取最佳窗口。第二次这个 MDT 呢，是手术前的 MDT， 做了些什么呢？就是全院集结，确保术中万无一失。在手术前夕，医务处牵头召开术前全院 MDT 大会诊，妇科、产科、麻醉科，还有产房、新生儿科、ICU、输血科、手术室护理组、泌尿外科、肿瘤科等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围绕手术流程、麻醉方案、风险预案、术中配合、分娩方式、新生儿抢救预案、术后监护还有后期治疗等，展开了精细化的推演，周密部署，为王女士制定个体化全流程的诊疗方案。冯文主任强调说呢，两次 MDT 会诊核心就是细化每一处诊疗细节，闭环每一项救治环节，确保术中任何的突发险情都有专属预案、专属团队、专属医疗资源兜底保障。那因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产科呢，它是在通冠院区，所以说呢，王女士前期她是在通冠院区产科住院的，为了保障手术顺利实施，又被安排到了高新院区接受手术治疗。医院团队协调跨院区120转运，开通绿色通道，确保王女士在最短时间内安全抵达。在转运过程中，产科、新生儿科与院前急救等医务人员这个随同保障患者安全，各相关科室提前在这个手术室集结，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手术呢是由冯文主刀，产科陆威主任医师协同，麻醉科专业团队全程精细化管控母婴生命体征。相较于常规的宫颈癌手术、剖宫产手术，那么本次这个联合手术，它叠加了这两个手术的四大难点，手术风险和操作难度是远超常规手术的。它有什么样的难点呢？首先就是解剖结构严重变形，因为刚才我们说呢，这名产妇她已经这个她是在孕34周的时候就确诊了这个宫颈癌，那么这个时候呢，她的子宫很大，占据了整个盆腔，把膀胱、输尿管还有直肠推离正常解剖位置，宫颈因为妊娠它也充血水肿，组织脆性增加，肿瘤边界难以辨认。第二个难点是手术的操作空间极度受限，因为增大的子宫严重遮挡了手术视野，盆腔深部操作空间狭小，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广泛性子宫切除以及盆腔淋巴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对术者的技术、耐心以及全队的配合都是极大的考验。第四个难点是双术室无缝衔接，要求严苛。手术呢，它要先行剖宫产，把这个胎儿娩出，然后呢就转换手术区域，开展宫颈癌根治术。术中需要快速切换无菌无瘤操作模式，同步更换手术器械，调整麻醉方式，流程衔接分毫不能出错，直接决定了母婴的安危。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术中出血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妊娠期盆腔的血供非常丰富，血管催性大，血管显著扩张迂回，分离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大出血，止血的难度远超普通宫颈癌手术。困难重重，历经6.5个小时的不断的攻坚，手术团队逐一攻克解剖变异、视野受限、术室切换、收尾止血等等多重难关，手术全程平稳术这个非常的顺利啊，产妇术中出血量极少。胎儿顺利娩出之后呢，新生儿科团队第一时间接受评估，安全转入新生儿科接受专业照护。考虑到患者王女士呢，她是高龄产妇，手术创伤大，病情复杂，所以呢，在手术之后

0: 他被转入了 ICU 病房进行密切监护， ICU 团队24小时动态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凝血指标、感染指标还有脏器功能，实时优化抗感染、抗凝、营养支持、脏器保护等等治疗方案。经过三天精细化闭环监护啊，王女士的各项体征趋于平稳，顺利转回妇科普通病房继续康复治疗。从精准确诊、多学科研判、跨院区转运到联合手术、重症监护、术后康复，本次救治全流程环环相扣、无缝联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区域危重患者救治中心、区域肿瘤诊疗中心，始终坚守生命至上、患者至上核心宗旨，本次救治呢，统筹了全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十余专科啊，凝心聚力，通力合作，以过硬的专业能力、高效协作机制，抢抓最佳的救治时机，圆满守护母婴生命安全。冯文表示呢，此次全市首例高龄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的成功救治，依托医院成熟完善的 MDT 多学科协作平台，离不开妇科、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手术室、 ICU、 院前120还有泌尿外科、输血科、肿瘤科等科室的协同保障，也印证了医院处置疑难危重、跨学科复杂病例的综合实力，医者必将不负患者信任与家属期盼，全力以赴守护每一位患者生命健康。最后呢，冯文主任也提醒说，妊娠合并妇科恶性肿瘤，它的发生率虽然低，但是凶险程度极高，必须高度警惕，建议孕产妇重视孕前以及孕期的规范产检，出现异常的阴道流血等等症状需要及时就诊，一旦确诊应该选择具备综合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接受多学科团队诊疗，保障母婴安全。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是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在妇科恶性肿瘤、疑难危重患者救治、微创技术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科室始终秉承生命至上、患者至上的理念，以精湛技术和人文关怀守护女性健康。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区域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接全市高危妊娠、高龄孕产妇、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孕产妇救治工作，联动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 ICU、 外科等科室，构建母婴一体化救治体系，筑牢全市母婴安全底线。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 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运用银铎青绿荧光导航胸腔镜微创技术，为一名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早期肺腺癌患者成功手术，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家住灌南的张先生今年63岁，罹患5年2型糖尿病，多年高血压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他在心内科常规 CT 体检的时候发现左下肺肿物，然后转入了胸外科收治。结合张先生高龄多种基础病的身体条件，科室摒弃创伤大的传统开胸方案，确定荧光导航胸腔镜微创手术。手术是由胸外科副主任潘体亮团队开展，团队依靠银铎青绿荧光显影精准锁定病灶，顺利完成肺段切除，还有淋巴结清扫，胸黏膜连松手术。术后病理提示呢，左肺呢是这个肺腺癌啊，没有淋巴结的转移，手术实现了临床根治。在微手术期间，科室联动内分泌还有心内科开展多学科协作，精细化管控血糖血压，个体化护理，促康复啊。然后呢，在一周之后，张先生就平稳顺利的出院了。这项技术啊，刚才我们说的银铎青绿荧光导航胸腔镜微创技术，这项技术成功开展之后，当它成熟开展之后，灌南县域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早期这个肺癌的微创根治，尤其适合高龄合并慢性病的肺部结节患者。潘体亮主任提示市民朋友，早期的肺癌大多数呢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说呢，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应该定期来进行胸部的 CT 检查。

为了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破解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找专家难的这个实际问题，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将定期下沉各卫生院，让困难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我们把专家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赵新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科主任医师，他擅长的是冠心病的介入。

0: 张广慧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全科医学科主任，他擅长的是脑血管病、癫痫、头疼、头晕和各种神经内科疑难病、常见慢性病的诊治。从七月份开始呢，张广慧主任的坐诊时间是两周一次啊，在周三，坐诊地点在汤沟中心卫生院。苏兴伦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导，他的这个他擅长的啊是这个肩颈腰腿痛的诊治，还有骨科的康复。坐诊时间是在每周四，坐诊地点在新安镇卫生院。王国凤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科主任，他这个在这个坐诊时间啊是每周五，坐诊地点呢是新安镇卫生院。徐炳超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常务副主任，学科带头人。他擅长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癫痫、头疼、头晕、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还有神经免疫疾病以及神经内科疑难危重病症的诊治。他的这个坐诊时间啊是这个从这个6月26日开始啊，是周五，但是每次的坐诊的具体时间，大家需要再关注一下具体的通知。他的坐诊地点是在百路中心卫生院。朱永刚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擅长脑卒中、还有颅脑损伤、脊髓损伤、骨关节疾病的康复诊疗与功能康复。坐诊时间是在每周三，坐诊的地点是在北辰集镇卫生院。朱秀华医学博士，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他的坐诊时间呢是在每周四，坐诊地点在新集镇卫生院。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乳腺癌手术之后的淋巴水肿。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呢，乳腺癌居中国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首位。随着诊疗水平的提升，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但是呢，有相当多的患者在乳腺癌这个手术之后呢，备受上肢淋巴水肿的困扰。这个淋巴水肿呢，它通常在治疗数月至数年之后出现。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能呢，这个手臂会觉得有一些沉重，有一点发胀，感觉有点迟钝，然后才会发现，哎，手臂肿了，形成了淋巴水肿。这是这个乳腺癌腋窝淋巴结的这个清扫手术之后，这个或者是腋窝放疗手术之后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它会影响肢体的外观和正常的活动，因为它一直肿着，你想它一定是会感觉不舒服，它会影响正常的活动。然后呢，这种肿胀呢，它始终伴随着你，会让人焦虑、抑郁，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们首先来说怎么来预防淋巴水肿啊。首先呢，应该避免在手术侧上肢穿戴比较紧的首饰与配饰，不要量血压，不要这个提拉过重的物品，或者是有比较重的这个负荷，避免皮肤破损或者是感染，避免进行有创性的医疗操作，也不要阳光暴晒，不要高温桑拿，不要泡那个比较热的温泉，尤其是经常抬高患肢啊，就把这个患侧的这个上肢经常抬高，避免长时间的下垂。另外呢，也可以在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多做一些主动抬高患肢的动作。另外呢，还有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建议以弹力袖绷带缠绕手术侧上肢，或者穿戴弹力的套袖和弹力服，还要适当的锻炼，保持理想的体重，限制盐的摄入量，饮食清淡，避免吸烟和喝酒。那如果说呢，你在生活当中你也避免了，但是呢还是出现了淋巴水肿，那么就应该马上啊积极的治疗。主要治疗方法包括规律适度的患侧上肢功能锻炼，专业按摩加速淋巴回流，穿戴压力手套避免肿胀恶化，以及气压治疗。那么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的重点其实是在于预防啊，但是目前呢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可以应对淋巴水肿，学会正确的治疗方法并且持之以恒，就能够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第一人民医院是我市首家开设淋巴水肿门诊的医院，门诊设立在高新院区门诊楼B4诊区，开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选择第一人民医院来就诊。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拨打热线电话就能够互动交流，把咨询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非常方便。那么新用户您知道吗，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交流可以解题打火，还可以有机会获得10毫升新人专享福利的液体鸡精蜂胶液，所以非常珍贵的蜂胶液，获取方式也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家里老人突然四肢麻木，行走困难，头疼还看不清东西，到医院一查是得了脑出血，经住院治疗已稳定病症。朋友介绍说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保护血管的作用，我们也想让老人试试，可以吗？
1: 这个近年来啊，脑出血的病人是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很关心，到底是哪些人群是属于脑出血的高危人群呢？
2: 脑出血又称是脑溢血，它是指非外伤性的脑实质内的一个自发性的出血。那么具有发生脑出血的发病基础和诱因的这些人群呢，都是容易得脑出血的，病因啊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高血压是脑出血的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血压越高，波动越大，脑出血的这个机会呢就越多。大约有70%-80%的这个脑出血啊，是由高血压所导致的。长期没有控制好的这个高血压，让细小的脑血管逐渐的硬化变脆。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脑的血管啊，那就像水管一样，血压稍微波动了，就容易导致某处血管的破裂，就引发了这个脑出血。
1: 是的。
2: 另外呢，还有像这个脑血管的畸形，比如说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等，这样一些先天性的血管的异常，容易在压力下导致破裂。
1: 对的。
2: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血管壁啊，它是逐渐的都是在老化的，逐渐的呢会失去弹性，因此动脉硬化也是脑出血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刚刚说了三个啊，一个高血压，一个是血管畸形，还有就是这个动脉硬化，
1: 对的，
2: 都是脑出血的重要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另外还有像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这样一些代谢紊乱的，还有呢有这个家族史的、有不良生活方式的、体重过于肥胖的、超重的，那么特别嗜好烟酒的，另外还有就是饮食习惯了，就是
1: 吃得太咸了
2: 、对，还有性情暴躁急躁的人、脾气不好的人，那么这都是脑出血发病率啊会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人群。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的习惯和情志很重要，和这个脑出血息息相关。
2: 是的。
1: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刚刚陈主任所提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之外，推荐大家平时我们重在养护自己的血管，可以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你想，蜂胶保护血管，软化血管，还能调节免疫，保护肝脏，是很不错的这个软黄金啊，我们说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能够有针对性帮助很多老人，尤其是这个曾经有过脑出血症状的老人，在后期康复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
2: 是的，完全可以来选用它啊，服用一下。他不是说想试试吗？
1: 对的，
2: 确实可以让老人试一试，从多方面保护血管、软化血管，包括这个增强体质这块上，是可以给很好的帮助的。刚我们前面介绍了，大约有70%-80%的这个脑出血啊，是由高血压引起的。那么预防高血压，除了用药、合理的饮食以外呢，当然是完全可以来服用这个蜂胶液，给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的稳定这个血压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新剂，我们坚持用浓缩原液。其实这一点，它主要就是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你像既能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免受化。

0: 化学性伤害，这两项保健功能是很多用户常年坚持服用的这个奥秘所在啊。
1: 嗯，刚刚过去不久的店庆啊，
0: 嗯，
1: 我们也见到了一位今年87、8岁的一个老人了，他呢一直在用，坚持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他当时啊，在用之前呢，是有很多的身体上有很多的病，年龄大了嘛，那血压高，血糖也高，还有呢冠心病，还上过支架。
0: 对的，
1: 哎，应该说身体很不好，身体不好呢，心情也好不了啊，走不动路，吃不下饭。然后呢，他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以后呢，就来选择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服用。
0: 嗯，
1: 连续用了半年，早晚各两粒。他说，一点一点的，他真的体会到了这样的一些效果。首先，他觉得他的精神啊比过去好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食欲啊也比过去好了，能够开始呢能够吃一些他想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啊，食欲不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肯定是方方面面呢都不如意的。
0: 是的，
1: 嗯，那么他食欲好了以后，他觉得他这个精神也好了，然后现在呢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一直坚持到现在大概有7、8年了，这7、8年以来呢，他是没有再去住过医院。现在是87、8岁了，那也就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快80岁了嘛，80岁的人了。那么他说这7、8年下来以后呢，他没有去住院，而且呢每天呢精神头很足，还可以啊到处去跟人家去短途的一些旅游，所以他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和7、8年以前比呢好了不是一个档次，所以他坚持一直在坚持，每年呢在店庆时候就来买一年的这个计划用量，坚持每天早两粒晚两粒。
0: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您坚持服用是非常关键的，不需要急于求成，毕竟它不是药，所以您在服用的时候啊，早两粒晚两粒，长期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正是因为服用蜂奶宝看到了效果，才会继续坚持服用的。也欢迎大家去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

0: 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那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利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利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利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命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利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利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利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利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

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伊丽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他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 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五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三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年的生存期，三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终成大器，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一万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一万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3: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什么是更快，乘风追朝阳。
1: 我说什么是更高，山海之希望。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表开户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区内无产权车库如何单独申请电表开户？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常用材料为用电主体资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自然人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如身份证、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包括不动产权证。可替代材料为军人证、护照、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土地使用权证等。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将在不动产登记部门正式备案的购房合同作为依据。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可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依据。对于未取得农村宅基地权属证书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的，可将乡镇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为依据。对于用电地址无物权证明材料的用户，如物业、通讯、消防、监控、安防、排灌等用电，可用项目批准备案文件、服务合同等材料代替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如委托他人代办，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那么本周三呢是没有上线单位，在下周的时候呢，下周三才有上线单位啊。在这里需要和我们大家伙说，今天的节目呢是正常直播。如果说在这一个小时期间，您要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节目呢已经是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在10:00节目结束之后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今天一早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也都发来信息说，哇，这天是不是要下雨了？而且呢，这个温度是不是要下降了？在这里呢，需要和大家伙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天气情况呢。

0: 温度是没有下降，但是确实要迎来阴雨天气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雨量大。今天呢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呢是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3号的天气呢是多云，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可是呢出门的时候有时会伴有阴有阵雨或雷雨，您出行的时候呢最好是带把伞。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见聚焦，
0: 好，北京时间的9:07，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线聚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公共停车位呢，是全体业主的共有资源，本该按照这个所需你去共用，有序的去停放。但是呢，近日啊，海州区公园新村小区的业主拨打了12345的热线，向我们反映说是小区5号楼后面的部分公共停车位长期被快递配送车辆呢，以及私人的花盆霸占着，导致啊业主是停车不便。那么我们的记者呢接到这个热线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对这个线索进行核实，那么也对这个线索呢进行这样一个相关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快递站的那个在那边分拣，然后占了3个车位吧。
4: 嗯，
3: 然后那边一溜还用晾衣架然后给拦着的，这不知道又是哪一家。
4: 还有的是被业主是用那种花盆就是占车位，是不是？
3: 应该是建方80的那个大花盆吧，是2个车位吧，那是全部放到花坛子。
4: 嗯，
3: 要想养你放在自己家里养都可以啊，你为什么要放在公共场所呢？
5: 记者来到海州区公园新村走访，发现小区5号楼南侧公共停车区域内，3辆快递车辆停靠在公共车位上，其中一辆车属于废弃状态，车辆周围堆放了一些杂物。居民说，部分快递车辆甚至整日站位不挪动，将公共车位当成了专属停车点。另外，5号楼东侧公共停车区域内，部分车位被业主摆放的一大片绿植花盆占领，根本无法停车。据了解，公园新村属于无物业的老旧小区，个别业主摆放花盆等杂物占车位，加之快递车辆长期随意占位，小区停车乱象较为突出，不少业主每晚面临归家难停车的困境。
6: 就是说我们小区本身这边都是绿化嘛，哈，绿化，然后他们都没有地方停车，家家自己就是说生活好起来了哈，家家逐渐都买轿车嘛，然后小区改装了，就把那个绿化带就改成那个车位。
5: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找到了海州区路南街道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针对快递站占用小区五号楼南侧三处公共车位问题，近期街道社区已联合市邮政管理局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督导约谈，向快递站点负责人明确整改要求。一是务必在一日之内清走占用车位的废旧三轮车，二是调整作业模式，分上午下午定时集中分拣快件，压缩现场分拣时长，提升周转效率。三是及时清理分拣产生的包装垃圾，维持周边环境卫生，杜绝货品车辆长期挤占公共车位。针对五号楼东侧业主用花盆私占公共车位的情况，社区多次逐户上门告知劝导，督促业主自行移除花盆，停止占用公共车位。后续需要城管部门给予执法支撑，对拒不整改、反复占位的行为依法处置。
7: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8: 爸爸，老师叫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9: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8: 我爱呀。
9: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8: 不会。
9: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8: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9: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3，欢迎大家能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给大家开通当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不用担心啊，就是还可以和我们继续取得联系啊。您在我们的工作日的时候，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线索啊，这样也是来了解一下新闻资讯，来了解一下今天开始7月1号也是各个家长和考生们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就是我们的中考啊成绩，今天7月1号呢是正式出炉了。其实昨天呢和前天的时候，我也是有跟身边的一些家长朋友进行沟通和了解，其实他们这几天的心情都非常的紧张，明明知道7月1号才出这个成绩，但是这前两天呢，他们已经是到晚上的时候就非常的变得很焦虑，不仅是家长焦虑，考生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焦虑。这种心情呢，我确实非常的理解啊。但是今天已经是分数正式的出炉了，而且今年的这个分数线是怎么样的，也在今天的时候呢，正式面对大家。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对自己的孩子分数，自己之前的时候有一个评估，大概其可能是在660多分到690多分，甚至呢也有一些孩子们可能也是估到了700多分。其实我也相信今年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呢也是成绩非常的优异，也有一些考生可能是发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所有的成绩出炉之后呢，也是等待着每位家庭啊为我们的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除了这个中考的成绩出来之外呢，还有就是今天的中小学生，也就是幼儿园啊，这个升小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升初的孩子们也要开始正式报名了。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正式起来啊，我们是7月1号到7月6号这个期间是由网上报名的。如果说您网上报名不成功，或者是说好像您不太会操作的话，在7月7号的那一天的时间啊，我们可以进行学校线下这样的一个审核报名。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大家，我们来重点的说一说。那也是为了高校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改革呢，今年我是也是对招生报名系统呢进行了一个功能升级和流程的优化。其实相信有很多的一些二孩的这个家庭也是会说啊，之前你看我们都到线下进行报名好像没有这么繁琐。确实，因为线下报名呢，由于人数多，再加上它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堆积起来的话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今年开始呢进行这样一个流程的优化以及系统功能的升级。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前两天的时候啊，他的手机上就已经登录了我的连云港，以及在支付宝里面搜索苏福办啊，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报名的流程。那当然我们今年也是统一使用了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填报，系统呢也是将根据家长填报的信息自动去调取户籍以及您的房产等数据，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不需要进行这个线下复核了。您看通过这一点啊，就发现可以省去一大部分啊这个家长这个在线上审核通过之后，您就不需要到线下跑来复核了，这样子也减少了很多的麻烦。那么也是请我们的家长在自己家里面，您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或者是在学校的指导下呢，按时去完成网上报名。那么网上报名的对象呢，是小学报名对象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那么初中报名呢，就是我们的小学毕业生。当然，我刚刚也是说了啊，这一年级新生报名的10号下午的5点钟进行截止。我说的这个是网上报名的时间。如果呢您之前还不太了解的话呢，此时此刻从今天开始，您需要准备一些报名所需要的材料。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以及父母的这个户口本儿，然后你在登录的方式当中呢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通过苏福办啊这个 APP 软件进入到系统当中，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苏福办，或者是在我们的支付宝里面点击在里面搜索栏搜索这个苏福办都是可以的啊。登录 注册之后再点击我们的右下角啊，这个左下角有个首页，您可以把它这个定位定在我们的连云港市。再一个呢，有一个它的这个专栏是一键式服务，一键式服务你点进去有一个教学教育入学一件事儿啊，教育入学一件事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系统了。同时呢，很多的家长是通过我的连云港，那其实你在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当中呢进去啊，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生报名，哎，新生报名点进去之后呢，还是这个非常方便的啊。在之前操作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把父亲母亲所有的这些信息填进去，填完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是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您直接

还有包括户口本儿，还有你的房产证的信息，都是可以通过拍照片进行上传。所有的一些信息呢，您只需要自己登录操作一下，就看得非常明白了啊。不过在这里呢，需要有一个温馨的提醒是什么呢？当这个系统开放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已经是正式开放了，或者说是最后一天登录的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网络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呢，也是错峰操作啊。如果说这个系统是提示，哎，报名的信息呢已经存在的话，那您可以返回到这个登录的首页新增报名的页面，你去删除一下重复报名的信息，要不然的话呢，你会有好几条重复的信息，人家那个老师在后台的时候呢，再去审核，就会发现反复的、重复的去提交，会给他们的审核工作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啊。如果说你提交报名的信息成功之后，需要修改的地方，您可以直接拨打啊这个学校的电话。那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个学校的电话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进行公布。您直接拨打他们的电话就可以了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每天都是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时间，您拨打电话都有老师在线接听的啊。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电话，那当然也是为了保障学生平等受教育的一个权利，请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认准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啊，这个节目当中，上个星期的时候，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伙说，很多的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呢，也是趁这个时候钻这个空啊，专门弄什么一个阳光志愿呀、阳光高考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登录的平台，让这些家长去点击进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要擦亮眼睛，认准官方信息一个发布的渠道，按照呢你自己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这样一个市教区的范围进行报名，不要去轻信我可以跨区域、跨学区，这样的一些招生是违规招生的，以免影响了孩子正常的入学。这个时间节点就在这儿，所以有些家长呢，哈，自己的想法也不要太天花乱坠了啊。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你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一步一步去操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如果说您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一些学校啊，包括教育局。我们在这里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各县区义务教育招生的咨询电话。市教育局的电话呢是85822161、85822160，两部电话。东海县教育局的电话是87800783、87800783。灌云县教育局电话是88852019、88852019。灌南县的教育局电话是83220201、83220201。赣榆区的教育局电话呢是86214194，这个是初中部的电话，86214194啊。还有小学的电话呢是86216725、86216725。海州区教育局的电话是85415895、85415895。连云区教育局的电话是82324943、82324943。开发区的一个教育局电话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是这些电话呢好像是昨天和前天的时候还没有打通。没关系啊，我告诉你，就从今天7月1号的时候，正式的我们学校里面哈是有老师会在线接听的啊，不用担心。那么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电话呢是82342078、82342078，连云区教育局是82324943啊。徐维新区啊，这个社会事业局的电话是82256333、82256333啊。这个景区社会事业局的电话呢是80325301、80325301。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所在的区域的小学，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您可以直接对苍梧小学、苍梧一小的电话呢进行记录一下啊，81089021。81089021。昨天的时候呢，我对苍梧一小呢还进行了电话咨询，所以呢这个电话呢从今天的工作日开始呢已经是正式开通了啊，而且有工作人员也有我们的老师呢哈在线进行接听，有任何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去，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啊，非常的方便。那他的这个咨询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9点钟开始一直到

到中午的11:30，你下午的时候呢是3点钟开始，一直到5点钟，大家记好这个时间。如果说您这个8点钟我就开始打了，但是我们的老师呢没有在线啊，也没有在这个岗位上，他是从9点钟开始啊。我们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7号，都是早上9点钟到中午的11:30。不要忘记这个时间，下午您可以就是从3点钟到5点钟。另外呢，苍梧二小啊，这个是8030-9082。苍梧二小的电话是8030-9082，苍梧三小的电话是8116-3107，8116-3107，师专一附小的电话是8580-4210，8580-4210，师专二附小呢就是8512-0321，8512-0321，师专三附小呢是8583-8561。8583-8561，市特殊教育中心呢是8550-0612，8550-0612。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中小学已经开始正式的进行网上报名了，请家长不要错过这些时间，有任何不懂的问题，第一时间赶紧拨打学校的电话。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我们的省运会。随着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临近呢，扎根干预训练的连云港市散打队呢，已经是开启了封闭式的冲刺集训。那么像这个一众少年拳手披甲啊，这个也是挥汗逐梦，全力的去打磨这个拳脚技艺，向着家门口的省运赛场发起了全力冲锋。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这个体育场，看到了我们这些这队员们身着是专业的护具啊，是两两对练，直拳刚劲破空，而且是腿法哈、啊、这个凌厉攻守。那么当然在这种干脆利落的这种这个动作下呢，队员们也是有序的去开展了耐力的长跑、专项的打靶以及战术的复盘等等。当然这些也是属于系统化的训练，有条不紊的去补齐能力的短板。其实像这种训练的话，大家都知道哈、啊、是比较重复而且是很枯燥的，这些高强度的贴身对抗也是磨砺着每一位啊运动员的体魄和意志，相信他们也这次会在赛场上哈能够表现出来自己最好的水平。其实根据了解啊，我们这个连云港市散打队呢，也是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呢正式组建的，依托市队区办啊，优质的去扎根干预，实行这种训练呀、食宿啊、学习这种三级中的规范化的管理。队伍呢也是集聚了多名优质注册的参赛运动员，是我市征战本届省运会武术散打项目的核心骨干力量。这次的比赛呢将有12名运动员参加，其实也是从组建以来呢，队伍当中也是严抓纪律作风，也是循序渐进的去提升整体的竞技水准，为本次的省运会冲刺呢夯实坚实的根基。目前呢，像这个全队已经是进入到了省运会关键的备战冲刺的阶段了，从这个常规的基础训练当中呢，全面的去转向高强度复合型实战化的训练体系。其实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武术散打的话，每位队员他们其实在这种扎实储备的耐力上以及爆发力的体能的基础上，可以说是高强度的进行实战对抗的训练。而且从细化的角度来说呢，也是攻防的这个攻防里面的细节啊，去打磨他临场的一些战术，全方位的去模拟省运会赛事的节奏。与此同时呢，像这个队伍也是科学统筹训练与休整啊，抓实这个伤病防控啊、赛前恢复啊这样一个工作，精准的去调控队员竞赛的状态。那么像全体的队员呢，他们的训练自觉性以及备战的意识是非常强的，心态首先是一定要很平稳，状态呢也很饱满，所以呢也是全队凝心聚力，蓄势待发，力求在家乡的赛场上赛出实力，赛出风采，赛出佳绩。

好，北京时间的9:30，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烦恼，或者是说您

您可以这个就是找别人帮不了你，您或者是这个问题又急于想解决的话，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啊，可以随时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但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是不断，为什么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是在记录大家的诉求，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第一时间记录到我们的工作本上，然后呢再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和我们相关的单位，让我们的记者进行这样一个线索的核查。当然我们也是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说实话邻里街坊也好，和这个物业也好，还是说家中出现了一些这个管道漏了呀，或者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这个小区当中，对吧，你比方说是这个车位被占了，或者是和物业之间一些矛盾，或者是说我们家的飘窗漏水了，地下车库里边的这个漏水了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帮助大家去解决。或者是说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懂的咨询的政策啊，需要向我们来了解的话，都是没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这两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当中。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拨打进来，我们的老师呢会在线进行接听。当然，我们的节目10:00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啊我们这样的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伙说了哈，今天是我们的中小学的这样一个报名的时间。那么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小学是7月1号到6号，那么小升初呢是7月2号到7月7号，这个期间网上报名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家长呢手头有再忙的一些事儿，请千万不要把孩子的这个事儿给忘记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发生在灌云啊，这个6月26号的下午呢，连云港市灌云县公安局依山派出所呢，也是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啊，辖区有一位老人，他取了现金是13万元，存在着极大的被骗风险。那值班民警呢，也是这个专门赶到了这个张奶奶家，而且呢，发现他们家的大门啊是紧闭的，反复的敲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意识到这张奶奶可能已经是在送钱的路上。当然啊，我们这个民警呢用这个电话也进行了联系，可是对方呢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关机的状态，可把民警给急坏了。当然了，我们这也是心里头很着急，这张奶奶到底是取了13万的现金，究竟要干嘛呢？这时间是相当之紧迫呀，民警呢也是迅速的去转变了工作思路，立即呢与远在外地工作的张奶奶的女儿取得联系，然后告知她这个情况啊，包括呢就是说她这个张奶奶她的这些行为是怎么回事，然后得知到老人呢她平时她有骑自行车出门的一个习惯，所以民警呢也是当机立断啊，一边安排警力研判分析，一边呢去带队啊去沿途走访寻找。那不一会儿呢，这老人的女儿告诉民警说，她已经和她的母亲取得联系了，并且告诉她那是诈骗。可是啊，这个母亲却声称说什么，我朋友家的孩子要结婚，我才去借钱的。这一下子呢，民警呢是急得吼了一嗓子，赶紧找到了张奶奶，然后跟张奶奶说，这钱千万不能够送出去，您即使去借也不行。当然张奶奶呢也是非常听话啊，第一时间也是这个听了民警的劝，立刻呢就掉头回家了。然后呢这个民警呢与我们的张奶奶上前这个进行核实了之后，就第一句话问她，你这个钱送出去了吗？张奶奶说，没有没有，还在我的这个自行车的车篮子里头，我已经把这装有现金的包裹呢哈，已经是这个放到里头了。听到这个话呀，民警悬着的心是终于放下来了。那么随后打开包裹进行检查之后呢，发现这13万元的现金是一分不差。当然这民警啊也是耐心的去跟张奶奶说啊，他偶然听到了这个周围人提到这个有线上平台拉人做任务就能够有高额的回报，所以张奶奶听后呢她很是心动，于是呢她就把这个钱取出来进行充值投资。您看看这个事儿发生的真的也是非常之及时啊，而且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两位民警啊，这个判断的非常的这个在这种敏感时期啊判断的非常的正确，也是知道与这个张奶奶的女儿第一时间取得了联系，能够在这半路上哈、啊、把这个张奶奶给这个截胡了啊。当然这民警结合了真实的被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的手法，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张奶奶进行了讲解，这张奶奶后来才缓过神儿，她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差点被骗了。随后这个民警啊也是当面联系上了这个张奶奶的女儿，也是在说明了情况之后啊，张奶奶的女儿也是表示今后一定会多加注意，并且对民警及时啊挽回损失表达了真挚的感谢。还是那句话呀，这经常会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我们有时候会说真的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所以呢像这些骗子啊，他专门把这样的一个手伸到了这些老人，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这些老人，所以呢我们也是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啊，家中老人除了身体健康之外，也要多多关注家中老人的财务状况，也切勿让骗子有机可乘，也切勿轻信陌生人所谓的高额回报，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如果说您遇到了真的可疑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如果说子女不在身边，您就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啊，我们也是给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多多一些提醒啊。

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好，北京时间的9:42，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政策解读啊。如果说啊，在我们这个之前，大家伙儿听了我们的节目呢，都知道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呢打电话进来，反映了一些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非常辛苦的，到了现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报道。不仅是说我们连云区那边啊有这个大树遮挡了你们家的阳光，还是说你们家的这个飘窗漏水了，还是说你们家这个小区里头和物业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甚至包括你的这个小区，你的地下车库里面长期发现有这个泡水漏电了，我们的记者都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以呢，请大家相信我们，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随时拨打我们这两部电话啊，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啊，10点钟之前拨打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也不用担心说和我们这个联系不上了啊，我们还有一部电话，请您记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8546277785462777。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这样一个政策解读，来和大家伙唠一唠啊，像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怎么样对待。其实像这个法律援助的一个受理范围究竟有哪些？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怎么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当这个因为经济困难或者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你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那么申请法律援助呢，应当有合理的请求以及你的事实依据。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呢，通常是包括了依法请求国家的赔偿、社会保险的待遇、抚恤金、赡养费、劳动报酬、工伤事故赔偿等等，这些是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一些这个其他情形。那么而低收入的人口、重度残疾以及困难儿童、困难职工、优抚对象、高龄失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群体呢，则是不受事项范围限制的，均可以申请我们的法律援助。那么在这个申请法律援助的时候，一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材料呢？就是需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了啊，还有就是您经济困难证明和相关案件的材料，向就近的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是司法所啊提出申请。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重度患病或者是其他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您可以直接拨打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的电话86210。

1648。86210148，这个是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的电话。再来关注到呢，像公证的业务有哪些，有哪些办理的渠道，我们来说一说啊。像这个公证业务的范围，首先来了解到这个公证呢，它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一个活动，具有法定证明的效力，能够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固定权利，保障信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日常高频公证的一个事项呢，有继承、遗嘱、放弃继承权声明、赠与、婚前财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委托、出生、亲属关系、婚姻状况公证、学历学位公证、经历公证啊，以及有无犯罪记录的一个公证、死亡公证、合同协议、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公证、证据保全公证啊，以及提存等等。那当然，这个公证的业务办理的渠道呢，包含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和企业就近办、便捷办、随时办，公证处呢也是搭建了线下窗口的一个办理。如果说您线上呢进行远程的视频、特殊上门啊，服务三位一体的多元化的办证渠道，实现了公证啊这样一个服务全覆盖、无死角。首先呢，当然大家常规的选择就是线下窗口的一个办理了。您可以带有完整的办证的材料，直接呢前往这样一个公证处政务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咨询，提交材料，办理公证。第二呢，您可以依托江苏省的远程视频 APP 软件，或者是说这个小程序啊，可以通过苏服办12348法律服务平台去申请不处分财产的声明、委托等远程视频的公证。那其实也可以在司法所公证辅助人协助之下呢，通过远程公证一体呢这样进行办理。那么第三呢，就是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你比方说像老年人、残疾人、重病的患者、孕产妇等等，这些你没有办法自行到窗口进行办证的群众，可以主动申请上门服务。公证人员呢，将上门完成身份的核实、材料的确认、签字确认、公证办理啊这样的一个工作等等，打通公证服务最后一公里。那其实办理公证业务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么公证呢，便民惠民又有哪些举措呢？首先是一证一码，办事的信息呢是一键全知晓。为了落实一次性的告知服务的标准，那么公证处呢也是分类梳理日常的高频公证的事项，制作专属的业务二维码的海报，覆盖呢12项群众常办的公证的业务，而且证书的执照呢，以及赠与合同、学历学位公证、委托书、声明公证、资金监管、合同协议公证、出生公证、亲属关系的公证，以及继承公证、婚姻状况的公证、变更抚养的关系，群众只需要扫码对应的一些这个二维码，你就可以直观的去查看你的材料清单，提前备齐你的材料，从源头减少往返跑腿，实现办事的信息一目了然。

0: 墨锋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像这个公正、便民、惠民的9项举措。首先，第一呢，就是一。

一次性的去告知清晰办，依托一证一码自助查询窗口，同步呢也是提供了纸质材料清单，一次性的告知全部办事的要求，那么杜绝分次告知多头咨询。第二呢，就是啊这个数字赋能高效办，打通跨部门的信息呢共享核验通道，群众呢仅凭个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即可完成信息的核验，那么不需要重复的开具证明，推行公证的业务一站式的办理，全力的去实现群众办事只跑一趟。第三呢，就是首问负责亲民办，严格落实首问的负责制，首位接待群众的公证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咨询受理出证全流程，专人呢对接全程负责，做到不推诿，贴心回应群众的诉求。那第四呢，就是材料缺失容缺办，针对有紧急办证需求的群众呢，只要核心的必备材料齐全，仅需要这样的一个缺失次要辅助的材料，即可以容缺受理，实行先受理后补材，不让群众因少量的材料延误办证。那第五呢，就是缩短时限提速办，压缩公证的出证周期，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晰啊，材料齐全的简单公证业务，实现当天受理呢当天出证，需要跨部门核查的公证事项出证的时候呢限缩短5到10个工作日。第六呢，就是弹性的时间预约办，针对上班族、学生等工作日无暇到现场的一个群众啊，当然也是开通了错时的预约、延时的服务通道，根据群众空闲的时间灵活安排办理时段，打破固定办公的时间限制。那么第七呢，就是老年群体上门办，为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公证的服务，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人、特困家庭申请上门公证，免收上门服务费，用心守护老年人群体的这个办证的便利啊。第八呢，就是特殊群体优先办，设立的是特殊群体绿色通道，老弱病残、军人军属、优抚对象等人群到场之后，享受的是优先咨询、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出证的专属服务。第九呢，就是对于不能够到现场的，你比方说你是身处异地出行不便没有办法到现场的当事人，您可以通过远程的视频办，推行的是远程视频的公证服务，通过线上的视频呢即可以完成公证办理，打破地域距离的限制，打通公证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当然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公证处的电话8626088286260882。最后呢，需要说的就是，如果说企业如何去获取邀约式的指导服务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进行申请。您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去搜索企业标准地址，进入到我的企业地址码的页面。第二步呢，就是点击页面下方的我想体检。第三呢，就是点击新增邀约体检。第四呢，就是在页面填写联系人、联系电话，建议呢服务日期、是否需要上门、需求事项等等。当然像这样的一个监督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03517686035176进行了解。好，北京时间的9:54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明天早上的时间呢是9:00到10:00，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也不要忘记了我们9:00到10:00的直播热线电话，再次和大家说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00再见了，拜拜。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0: 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

0: 堂升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只有30000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场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400-600-2677。

0: 2677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关于咱们给大家呀额外再申请30000件这个补充出厂价青黄丹用药。由于我们之前从厂家申请团购100000件这个青黄丹用药啊，没有满足大家的需求，很多朋友报了名订购之后并没有获得药品。就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又跟厂家紧急沟通协调，厂家呢又紧急给我们筹备了30000件青黄丹出厂价团购用药，今天呢就已全部到位了。那么去除啊之前订购没有货源的这个补充的剩余的这少部分货源，没有来得及订购或者刚刚知道想订的抓紧，我们大家这个订购仅有2天时间，今天和明天这2天时间，当然这2天还是要在有货源的前提，没有货源即使在这2天范围之内你想订也没办法给你订，说在有货的前提大家想定抓紧补报还来得及。这次给大家啊30000件这个补定跟之前享受的团购啊出厂价用药活动待遇是一样的，每个疗程啊优于市场519元，同时还有啊就是3个疗程赠1个疗程，5个�疗程赠2个疗程，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2个周期赠送5个疗程，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配赠。我告诉大家，为了给大家再次争取这个5000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我们也是费了很多功夫。不要认为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可有可无，作用不大，可不是这样啊。为了这个大家能够获得到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我们真的是费了很多口舌，好不容易才给大家争取下来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二批仅有的30000件。团购出厂价青黄丹用药啊，我们申请下来的并不容易，别看它量小少，真的是很难。那么也是咱们想调理体质，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去调理这个体质，享受这个团购出厂价用药啊，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即使大家错过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向厂家再次申请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何况厂家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了，这一点大家心里一定要有个数，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再次申请这个30000件这个团购出厂价青黄丹用药啊，也许是我们很多朋友啊患者朋友这个短期之内想调理体质使用青黄丹的一个最后的机会了。啊，大家能够把握的尽量把握，能够珍惜的尽可能去珍惜，身体才是我们健康革命的本钱，有个好身体我们才有一切。这么好的产品又以这么实在的价格去使用，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当你有了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何况这次还给大家配赠了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这个精油了不得，我告诉大家它与调理体质是绝配呀。你像气虚肌肤免疫力低下爱过敏的，配合清虚通络精华油肌肤护养，你看很适合。你再比如痰湿体质这个湿热过重啊，有炎症瘙痒的适合。你再比如说阴虚体质啊，精血津液亏皮肤干燥裂脱皮的，你看看你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去肌肤护养啊，滋润肌肤是不是非常适合。那么你再比如说火邪热邪过重的，皮肤有炎症红肿，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润泽，还可以刮痧啊？刮痧干什么？去虚火呀。你再比如说 可以通经络，血瘀体质的人可以通过这个精油去推去按去揉，疏通这个经络，消除这个血瘀，是不是配合调理体质啊？七黄丹它是绝配。这个精油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油啊，它是从多种的植物当中提取非常珍贵的这种精油，它提纯的这个量啊非常少，而且含有活性物质非常的丰富和高，作用也非常强大，所以它不是普通的油，更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精油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油啊，这个油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多种微量元素，对人的健康作用非常强啊，才被称之为精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女性喜欢呢护肤美容，对这个肌肤去保养，用的一款产品就是精油。哎，这个精油30-50毫升这一小瓶，这一套化妆品就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这个精油就这么珍贵。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精油啊，里面含有茶籽油、葡萄籽油、橄榄油、沙棘果油、椰油、荷荷巴油、佛手柑精油、薰衣草精油和橙花精油。它是由9种名贵的精油调和而成。说这个精油我们都能干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很多朋友拿到手里啊，成了摆设，我告诉你们，那真的就糟蹋了，真的就糟蹋了，太可惜了。这个精油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作用啊，最简单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润养肌肤。什么人用？比如说在这个夏季有很多人紫外线过敏，紫外线一晒呀，这个皮肤就非常的过敏，红肿疼痛。你把这个精油少量涂抹上去，你前面涂抹，后面10分8分的，你的效果就感受出来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刺痒。紫外线过敏的，还有这个暑夏，这个湿气一般都很重，很多人因为这个湿气会痒，比如说腿痒、腋下痒、会阴痒，乃至私处瘙痒，有没有？有。这个痒起痘痘的，你不论是腋下的还是大腿根的还是会阴的乃至私处的啊，外阴呀、瘙痒的，你适量的涂抹，滴在棉棒上，或者给它滴在呀痒处或者是想涂抹的部位，你不要把这个滴管直接杵在这个患处，滴在上面或者滴在棉球上，3-5滴都行啊，就10滴8滴也行，你别舍不得，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应为人服务的，你1天2次就行，早一次晚一次你去涂抹，非常明显。我告诉大家，抗菌消炎止痒润肌肤护肤作用非常强，它很管用。我们很多呀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肌肤啊免疫力在退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是整体，有的是局部，那我们有了这个精油，我们的肌肤就有了保障，这也不用承受这个肌肤瘙痒刺痛这些折磨了，真的是大家的福音。它没有任何化学制剂啊，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它是100%的纯精油，纯粹的精油，没有任何添加剂，不伤肌肤，不刺激皮肤，对皮肤有润泽保护作用，你看好不好？是不是你们所期盼所希望的所想拥有的？我告诉大家，它里面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对这个肌肤有很好的润泽养护作用啊！你去用，你看紫外线过敏的潮湿瘙痒的，还有皮肤干裂，不是这干就是那裂，刺痛，因为火邪热邪你脱皮，干裂的肌肤哪干涂抹哪，滴的几滴，然后呢用手轻轻按摩至完全

吸收，它的效果非常明显，变化非常的大，就是你哪干哪燥哪裂往哪弄。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有痔疮，对吧，你看它消肿啊，它生肌啊，它止痒啊，啊，镇痛啊，你说它有没有效果？可以的，内治也好，外治也好，适当涂抹，这都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可以用它刮痧，像这个火邪比较大的、爱上火的、上焦火气非常严重的，在太阳穴呀、啊风池穴呀、啊以及啊膻中穴呀，适当涂抹，用这个水牛角的刮痧板轻轻刮一刮，刮这个痧，刮痧去除虚火，通这个经络非常有效，去虚火啊，去虚火非常有效。很多人经常上火啊，口干口渴，口舌生疮啊，眼干眼涩啊，爱上火，牙龈疼，眼睛干涩，眼睛疼，就总爱上火，特别爱上火。那么你就像上火一般都是往上焦上火，膻中穴刮，后背刮啊，就是你适当的刮一刮，你哪个部位可以用这个水牛角的刮痧板轻轻刮个二三十下、三四十下，一直刮到什么程度，非常的烫热，这个痧这个火邪就刮出来了啊。有的表面特别的一个红，有的人呢起痧比较少，不那么鲜红，有的是非常鲜红，这都是一定作用，用它刮痧啊，去除虚火啊，包括通经络，哪块疼用它推，用它刮，是吧。你比如说有的人两肋胀痛，那我们可以适当涂抹在两肋，然后用手推通经络，像气郁的或者淤血的，你推哪块疼你就推哪儿，这都是精油的作用。当然这里也要提示，由于咱们给大家提供的精油是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就不可能不含有植物的色。你比如说从沙棘当中提取的这个油，沙棘是黄色的，那么它含有沙棘油量特别大，所以它就含有淡淡的黄色，叫琥珀色。所以说呢，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植物的色呢也会携带着。大家在使用啊肌肤涂抹呀，或者往哪块涂抹的时候，涂抹完之后用这个纸巾把外在这个颜色轻轻擦掉，不然很容易蹭到衣服上，它会有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我们没办法去除，因为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制剂合成的清澈透明的，它不是这样。所以特别是咱们目前给大家提供的含有沙棘油量特别大特别高，所以说这个黄色就非常明显啊。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什么呢，就注意防止这个颜色蹭到衣服上，涂抹完之后也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这个肌肤渗透吸收之后啊，把表面的这个颜色用这个纸巾轻轻的擦掉。这里也向大家做一个额外的提示，剩下的大家就放心大胆的用，这么珍贵的精油你好好用，就是你一旦有了精油，你的操作空间呀、你特别大，对你的帮助特别大。这个精油特别适合调理体质，它与调理体质是绝配。就如我们很多朋友在补养精气神调理这个情志，用这个药灸条药艾条去药灸一样，他们也是绝配。清虚通络精华油与调理体质的精华丹是绝配，不然不会给大家去申请，更不会让厂家给大家去备赠配赠让你们去使用。凡是给你们争取让你们使用的，都是管用，都是有用，都是实用的东西，没有一个没有用的，都是非常珍贵的。就这一瓶好几百，你上商场上任何地方市面上购买都是好几百，甚至的它的含量都没有这么高，纯度没有这么高，它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纯精油，不含添加剂，大家听好了，地地道的纯真精油，这一点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这个想买都买不到这么好的，所以说

0: 听众朋友，关于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的作用与价值，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更多健康知识不了解不懂的没关系，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都会为你答疑解惑，制定健康方案。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啊。
0: 啊，你好。
4: 你好。
0: 啊，你好。嗯。
4: 盛老师，我是连云港灌南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嗯。
4: 哎。
0: 啊。
4: 哎呀，盛老师。
0: 哎。
4: 我试的真没脸呐。
0: 啊。
4: 这不前两天呢。找马老师报名岐黄丹的那个时候啊，没货了啊，
0: 没货了啊，是啊，
4: 哎，我又跟老师，我就不愿意了
0: 啊，
4: 这现在呀，厂家又筹备了货源，
0: 是，
4: 我试着，哎呀，我试着这个脸红呐，不好意思找马老师报名了，
0: 是啊，
4: 我就寻思着直接就找盛老师报名了，
0: 嗯，是直接跟马老师红脸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0: 没事儿。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好不容易大家等到这个从厂家团购岐黄丹了，嗯，可以很好的用这个药调理体质了。毕竟盼了这么长时间，
4: 对，
0: 你盼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自己订药没药了，那谁心里舒服啊？
4: 哎呀，其实呢，当时也是气自己啊，
0: 嗯，
4: 一个天天盼着岐黄丹，
0: 嗯，
4: 好不容易有货了，
0: 嗯，
4: 我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报上名，
0: 是，
4: 还埋怨老师，
0: 嗯，
4: 哎。说老师的多难受啊，哎呀，我那天呢给。

0: 老师道了歉，
1: 嗯，
0: 老师呢也很大度，说没啥事儿，
1: 嗯，
0: 没有，他特别就体谅我，
1: 嗯，
0: 还宽慰我，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心啊，哎呀，真的上哪找这么好的老师呢？
1: 是，你是这样，这个即使有什么不愉快，我们能够再次去沟通，这都是认可。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跟他红脸了，我都不好意思找他，不要这样。你能够再次给他打电话，就是对他的认可和信赖，就是最高的荣誉，他会很开心，会很高兴的啊。就包括这次订药，其实你完全可以给马老师去打电话，他会很开心，会很高兴啊。当然电话打给盛老师呢也可以，但是后期还得找马老师，让他经常指导你，好不好？咱们今天呢先把这个活动抓住，千万别再错过就行了啊。
0: 对，这次呢不能错过了。我这次我直接我就报名两周期的，还更划算些。
1: 是，
0: 能给我优惠6000多。
1: 对，
0: 还能多得5个疗程。
1: 多好啊！
0: 加起来10000多块钱呢。
1: 是，你说难怪你之前心情不好，没有得到，你说差这么多呀，是不是？
0: 是啊。
1: 最关键是咱们调理的身体的这个机会错失了呀。是吧？
0: 你看我现在觉得经过调理几个月的体质啊，提升了不少呢。
1: 啊，看来正在调理，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受益很多。
0: 就感觉确实是身体整体提升了。
1: 大不一样。
0: 身体这样那样的那个问题啊，都跟着改善了。
1: 好。
0: 就像我之前的那个两条腿，走路总是没劲儿，不稳当。这我都这，你说我也没有调理腿啊，但是它就提升了整体了。我现在这两个腿啊有劲了。走路也稳当多了。还有之前那个小便有蛋白两个点号。现在都没有了。
1: 太好
0: 了。血也好了的。之前呢还爱那个咳嗽。咳嗽完了感觉这嗓子还有痰。但是痰感觉就是黏着嗓子呀，就咳不出来。现在可以了的。我当时我就亏着才听老师的话。没在盯着那个疾病上，开始重视那个整体了。
1: 你看看，
0: 变化的
1: 是不是？盛老师没有欺骗你们吧？你们按照盛老师说的做，你看看改善的，是不是很大很大？
0: 是
1: 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病情了？我们越是盯着疾病，疾病就越治不好。我们越不关注疾病，越是重视体质调理身体，疾病就越没有，疾病减轻的就越快。是不是？
0: 是的，跟着老师走啊，走上这个调理体质的路，真的是走对了。
1: 是，
0: 我还得接着往下走呢。这个体质还得继续调理。
1: 可以。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有点就小问题没调理好。就像这个肚子呀，感觉有股气喘似的。之前都是胀。后来老师让我就是揉肚子啊。我做了之后啊总是放屁。肚子就是不胀了。但是不揉呢还是胀。
1: 还是胀。
0: 就寻思着是不是这个因为体质还没调理到份上。
1: 对。还没有调理到份上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总放屁，肚子胀，这是气不顺。气不顺，特别是胃气不舒，胃气不舒，那么你就会有这个气郁。那怎么办呢？这个除了顺时针揉，还有推两肋，还有就拍打胳膊的内侧和腋窝。啊。明白了吧？特别是随着你调理体质，用气黄丹，你这么锻炼身体，得到提升的更快。好吧。
0: 盛老师，这又学到了新知识了，
1: 又学到了，
0: 谢谢啊，是啊，
1: 是，好好调，好好调，是这样。然后呢，这次咱们这个延期这个两天给的这个30000件团购出厂价，这个气黄丹的药啊，也没多少。你报名呢，我还建议你去。找场外老师，找马老师，你还去找他。之前你跟他谁沟通，你还找他，因为后期还得叫他经常指导你。因为你跟我沟通啊，有时候电话直播间不好打啊，有时候打好几个月才沟通上，是不是？那你不能说好几个月才指导一次啊。这个身体随着调理啊，哪块薄弱呀，哪块差呀，就要随时随地沟通的，
0: 嗯，
1: 是吧？特别是你想定两个周期，最好是抓紧挂了电话就给场外老师去电话，因为这个货源随着订购越来越少。能不能有货源了还不敢说， 现在有多少也不知道，是吧？厂文老师那里掌握最清楚，我在直播间我不知道。
0: 嗯，行，那我找马老师。
1: 对，
0: 以后调理身体还得指望老师。
1: 没错，就是这样哈，啊，就是这样。亲人家人之间啊，即使有一定的争吵，有一定的红脸，那都不算事儿，啊。
0: 对。
1: 家人亲人没有隔夜的仇，我们不就是亲人，不就是家人吗？您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嗯，好吧，哎，那
0: 谢谢，
1: 啊，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嗯。
0: 哎，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我是盛老师。
3: 我是吉林的吧？我亲戚介绍我来的。
1: 亲戚介绍的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
3: 不是那个。岐黄丹补报名额吧，刚才我在等待和你沟通的时候，已经跟场外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订了五个疗程的。
1: 啊，就是已经订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可以抓住这个延期的机会，尽量别错过，能够再给大家补充30000件很难得了。
3: 幸亏岐黄丹厂家给筹集了这个货源补报的机会啊。
1: 是。
3: 不然吧，我就没有办法用它去调理身体了。
1: 是，就错失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听你吧，要我用这个的时候吧，我开始还犹豫不决呢。
1: 啊。
3: 哎呀，就关于调理身体这个方面吧，我真的不太懂。
1: 不太懂。
3: 跟我说的。说的和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不吃亏呀。能让身体好啊。身体硬朗了，有能量了。
1: 是。
3: 像血糖高啊这类的问题吧，恢复的又好又快。
1: 就是啊。
3: 比单一的治疗效果都好得多呀。有些人吧病了就治。治了吧没过几天又犯了。
1: 对。
3: 光治病啊是治不出好身体的呀。
1: 是。健康上很多人一直都在走错误的路。我们把一些疾病的暂时的控制暂时的治疗当成长期的调养和治疗了。
3: 对对对。
1: 可不是啊。特别说我高血压我糖尿病我心脏病这个疾病在危及生命或者危及身体的时候我用些药暂时的治疗和暂时的控制这是为了自己争取更长的一个时间去调理从源头上去解决。
3: 是
1: 这个疾病你想想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个疾病从哪儿来大家一定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3: 对对对。
1: 你看那爱生病的他身体他很差很差的。
3: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疾病从哪儿来是从不健康的体质上不健康的人身上得的。
3: 对对。
1: 是吧体质好了那这不一生的健康吗不是治病但确实从源头消除这个疾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3: 是是是。这不是后来我觉得吧也确实这是个道理。我就赶紧报了五个疗程的我先定下来我用一用。
1: 对。
3: 老师你再帮我看看
1: 嗯
3: 我这是什么体质麻烦你再给我规划规划。
1: 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好好给你分析分析。盛老师也不能让你失望也不能辜负你亲家的一份这个心情好吧
3: 嗯好的我吧是咋事呢我这个血糖高。
1: 嗯。
3: 经常就头晕呢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啊头重脚轻的
1: 嗯
3: 就感觉呀天旋地转
1: 嗯
3: 后背吧发凉还怕风 动不动呢就淌鼻子打喷嚏哎呀可难受了还爱出汗有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我就吃个饭吧后背都汗流浃背的呀
1: 嗯
3: 盛老师你说就我这个情况啊你说我得咋治疗
1: 你这是典型的气阴两虚的体质气虚的人就容易出现头重脚轻身上没劲儿啊、晕迷糊怕风风一吹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早晨起床、
3: 对
1: 包括你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说老师我血糖高血糖高跟这个气虚体质也有直接关系很多人这个血糖高就气虚体质导致的因为你一身之气不足这个脾胃运化上就差运化不动你胃把食物都消化了、都变成糖的成分、都储存在血液里但是呢脾没有把血液里的糖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和器官里它没有那个力气、所以说脾就虚脾就弱的人特别容易高血糖气虚体质还有阴虚体质阴虚体质也是促成糖尿病的一大诱因为什么呢、你想想脾虚运化不动再加上阴不足胃就燥胃就燥就消化快它越燥越饿越饿消化越快你看所以说呢胃怕燥脾怕湿气虚容易湿阴虚胃容易燥所以气阴两虚就容易导致这个糖尿病存在就调理体质效果很好你在用岐黄丹过程当中怎么办啊先早半晚晚半晚然后呢 早晚去运动，晚上少吃，吃完也运动，再经过你调理体脂，慢慢慢慢你体脂改善了，心跳有劲了，肺的呼吸有劲了，脾的运化有劲了，身体血液循环加速了，血液

0: 有多少糖都快速能给消灭掉了，这个糖尿病也就解决了。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好解决，不是不能解决，包括你头痛脚轻啊，身体乏力没劲儿 啊怕风啊，打喷嚏啊，都是身体太亏了。
1: 哦
0: 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理，
1: 对对对，
0: 照两个周期一年去调理，
1: 行，
0: 能调理那么一段时间就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了。
1: 啊，那太好了，我得感谢老师
0: 啊。
1: 因为我刚56岁呀，你说因为我这个身体的问题吧，都给我愁坏了。
0: 嗯，愁坏了，你这回别愁了。
1: 哎，我都没少到处去看了。
0: 嗯，是你这回好了，你亲家给你着急是因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向健康，特别是这一次七黄丹调理体质的机会，并且是出厂价还有赠送。
1: 对对对，
0: 你这还好啊，这个延期赶上了，有一个延期，没有延期你这不就没机会了吗？即使想治你得多花多少钱，一个疗程多花500多，那你5个疗程呢，你还赠送两个疗程呢，
1: 对
0: 啊，这不又上千元钱呀，你能节省那多好啊，是
1: 不
0: 是？你节省了钱，你跟亲家你俩干什么不好，吃的喝的用的不好吗？
1: 对
0: 是吧，你这好了你可得感谢感谢你亲家，不是感谢盛老师啊。
1: 盛姐也得感谢。
0: 是你这样哈，再买点石斛、玉珠、麦冬、沙参、五味子，这些各多少呢？各10克。
1: 行
0: 啊，炒的决明子，然后呢女贞子各多少呢？各5克就行了。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一段时间，也可以加点炒白子仁12克，喝一段时间配合这个秦皇丹啊。
1: 行，
0: 就这样，好，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
1: 哎，
0: 拨打400-600-2677，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3: 我叫你给我调调病。
0: 啊，调调病好。
3: 我对我是山东人，都是延吉枣园的。
0: 啊，山东省的朋友是吧？
3: 今年74岁了。
0: 啊，
3: 我都是这类风湿。
0: 类风湿啊，关节不好。
3: 啊，我这类风湿哈。
0: 嗯。
3: 是那样得的哈，我和你说是老师。
0: 嗯。
3: 哎，就是我生了个男孩吧哈，
0: 嗯，
3: 我落下得这个类风湿病，嘎子。
0: 啊，就是您刚才说您是这个坐月子期间得的，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这不只是吃得的类风湿哈，48把子宫全部切去了，哎，再落下这个病这就。
0: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婚姻给凉阳，反正验了也不行，是凉了也不行，就、
0: 嗯、
3: 我就坐也坐不起来，就这膝关节都勾勾一嘚去了，伸不开了。
0: 嗯，膝关节伸不开了，坐不起来是吧？
3: 哎，坐也坐不起来，也伸不开，就弄翻粉丝儿。
0: 嗯，哎呀，你这个病也有年头了。
3: 啊，我发得了20多年了，那40次得的，今年74岁了。
0: 啊、
3: 嗯。一喘气儿就滋滋的，一浑身也没劲儿，还出汗。
0: 嗯。
3: 我听着我这说听你，我哪样我也站的，我这阴虚也不站的，阳虚也站的，哈。
0: 嗯嗯。
3: 气虚。
0: 嗯、
3: 这就
0: 是，嗯，
3: 这就说我就说叫你去好好打过，反正管哪我也不行了哈。
0: 啊，你的身体我知道了，你的实质情况是因为你身体透支透得太狠了，你身体体质不健康，你自身比较虚，那么你想想，你长期体质绕虚，那么就会受风受湿，那么这就是前期的一个病因。所以说呢，你又湿又有风，又有热，又有火邪，火邪、湿邪、热邪、风邪都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四邪在你身体当中就会不断的肆意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就导致你现在关节变形，又冷又热，就会出现现在你健康状态。
3: 哦，对，浑身没劲儿，就吃、
0: 嗯
3: 吃个饭，做个饭，我都到喘喘气儿歇歇。
0: 对，你这个身体非常麻烦，病情非常复杂，但是又想解决呢，你要怎么办呢？补元阳，补元气，强体质，就是说你这个病情

0: 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去除虚火，清除风邪，清除湿邪，一方面还要提升体质。你光提升体质不行，你在提升体质的时候，你的风邪火邪燥邪不清楚，你就会上火，就会怕冷怕热。那么你清除火邪虚热邪这个过程当中不提升体质，你的身体状态也得不到提升，也不行。就是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调理，一方面护佑，一方面护佑，一方面调理。另外你膝关节，你膝关节不疼吗？回不了弯儿，对吧？
1: 哎，伸不开，
0: 伸不开。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用手去拍膝关节，还要躺在床上屈膝抱腿，腿伸直再蜷回来，腿伸直再蜷回来，尽可能屈膝。这个身体关节一定要练，你不锻炼光躺着不行。你不要担心，你说老师我这关节都聚在一起了，那是风邪湿邪导致筋皱了。当你把风邪湿邪火邪热邪给清除了，你的筋顺了柔了，它自然关节就打开了。你现在一点点来吧，我这块呢再给你调了一个茶饮，按照我说的你这调就行了。七黄丹第三个疗程赠一个疗程，四个月的哈。
1: 啊，我定四个月的，我再早吃的哈。
0: 哎，可以，也够您用了，你先用着。
1: 啊，然后吧，等我等吃完了再试哈。
0: 对，你吃完了身体有改变了，治疗更有信心了，是不是？好不好？啊。
1: 然后谢谢老师哈，那个耽误你时间了。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级与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4: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4: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 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期黄单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七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啊，久等了。
5: 盛老师，我想请你给我帮忙。
0: 啊，帮什么忙？
5: 哦，是这样的，这不是这次齐黄丹出厂价活动嘛？
0: 啊，
5: 前几天我参加的时候就没有货了。
0: 啊，就断货了，没订上药，
5: 啊、
0: 没得到药，是不是、啊？
5: 这不是这补的3万盒，你看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插个队啊，给我报个名 啊？
0: 这个不用帮忙，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一次咱们又申请了3万盒，是专门就给你们前期报了名订购却没有得到药的，这3万盒就是优先给你们提供的。啊，这次咱们延期也是给你们的啊，知道吧？
5: 你看、
0: 啊、
5: 那么多学员都没抢上，我上次我都交钱了
0: 啊，
5: 最后说我交钱交晚了，都订完了、啊、
0: 都订完了哈，
5: 害怕嘛？
0: 哎，对你交没交钱这次都没事，何况你还交钱了啊？这次会有你的，会给你的，你即使不打电话，
5: 哎、
0: 最后也会有老师联系你。
5: 能
0: 有你的份儿，
5: 能有我的份儿，真太好了。
0: 对，
5: 你好，我感觉跟抢了宝一样，这次
0: 是啊，这回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
5: 嗯，
0: 不会让你们错失这个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了，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5: 对，高兴
0: 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用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啊？
5: 我是个新学员，宋老师，
0: 啊、新听众，新朋友是吧？
5: 啊，
0: 嗯，
5: 我是河南的
0: 啊，
5: 我今年59了，
0: 年龄不大，
5: 是一体多病那种患者吧？
0: 啊，身体不好
5: 啊，也是挺复杂的
0: 啊。
5: 嗯，这些年我的病也可以说也没少去治病
0: 啊，
5: 就我就是你讲的那种人，就一直围着那个疾病在治疗，
0: 就从来没说考虑过把根本
5: 啊
0: 身体好好调一调。这样把这个疾病彻底瓦解，是不是啊？你这种调理围着疾病可不行，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
5: 对对对，所以说吧，就是没少花冤枉钱，你多了不说，10万8万是有的。说实话吧，我从我治病这么多年的感受吧，还有你讲的道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说的真对。就是说你的体质，你的根儿不好了，身上也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0: 对，这句话你听得非常对，这也是我经常告诉大家的。我不敢说咱们节目有多么了不起，我也不敢说盛老师有多么伟大，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去辜负每一位患者朋友。那怎样去不辜负呢？就是不让大家总走冤枉路，总花冤枉钱，这个疾病反复发作，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人家花这个钱要叫他值，有效果。那怎样办呢？就是把基础打牢，抓核心，抓重点，抓主体。这个核心主体重点在健康上是什么呢？就是形体，就是体质，体质就是根基，就跟盖高楼大厦一样，你根基没有，地基不牢，你能盖起高楼大厦吗？这大厦结实吗？你天天拆东墙补西墙，它也只是一时，它管不了你一辈子啊。是不是？这个疾病你总治，不去管它发病的源头，不抓源头，这个疾病你是治不完的。
5: 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以前光治病，感觉这病越来越多了。
0: 是，
5: 我就说这回我换个方法，我不治病了，我从调理体质上，我从根上去改善。
0: 哎，对，聪明，就是这样。治了十几年、几十年，当一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不要再犯傻了，一根筋走到头了，就说明这条路是没有出路的，调个方向，
5: 对对对，是，
0: 换个角度，换个方法。说我不在基本上下功夫了，我开始调理体质，改善身体，我以人为主，我调理自身的健康状态，从形神上下功夫，是不是？就像说我用点调理体质的，先用点青黄丹，把体质提升，把偏颇的体质改正一下，让体质健康了。你去试试，你去做一做，对不对？这不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盛老师，你看我这 糖尿病、高血压、腰酸背疼的，这胃吧还糜烂性胃炎了。

0: 平时还便秘，耳朵还耳鸣，还头晕，还心悸，还心慌，一身毛病了。
1: 你看一大堆毛病，
0: 不知道该咋治了。
1: 对对，一身毛病。当你疾病多的时候，你记住，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做的一个是去调理这个身体了。我不能总抓着这个疾病，你原先那些药该不该吃呢？先吃着啊，我不一下停掉的。然后我通过调理身体，慢慢慢慢把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把自己一些病情啊变轻变少，然后把一些药慢慢减，把一些药慢慢停。就是我不再是单纯的治疗疾病了，我先调理身体了。除了调理身体体质之外，我要干嘛？我要适当的调理我自己的生活，从饮食，从作息，从体质上，从心情上，我方方面面去调理自己，调理自己不正常的行为，不正常的方式，这些都是治病的原因，都是罪魁祸首。当你去改变这个体质、生活方式、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毛病的时候，你其实真正的疾病也就在减少，身上的疾病也就慢慢在瓦解。
0: 对对
1: 啊，你
0: 得一步一步来、
1: 对对，你这些疾病你记住，你就得先抓核心抓主体了。疾病越来越多，你抓不住了，它就如同漏水的塞子，四处漏风，四处漏水、你堵不住的。
0: 是。那盛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定这个12-5疗程，这个行不行了？
1: 行啊，完全可以啊。12-5这都是相当于3个周期了。非常好的，可以。
0: 可以，那
1: 就
0: 行，那我就定这一档。
1: 行，
0: 那我定情况单这个事儿，你再给厂委老师嘱咐嘱咐呗，交代交代呗。
1: 行，可以，我交不交代都没事儿。这次申请3万件，主要就是给你们前期报了名订购没有得到药的患者朋友给补的，剩下的才是大家订晚了没订上的，才能订的啊。
0: 好，那中，那谢谢你了，盛老师。
1: 不客气，行，那就这样哈。
0: 好，
1: 你也可以呢，挂了电话再跟厂委老师沟通一下也行，如果不放心啊。
0: 好，
1: 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吧？
1: 你好，我盛老师。
3: 好，我是你的新学员、新客户。
1: 新学员、新朋友哈。
3: 我是连云港的。
1: 江苏连云港的。
3: 对，周家福，
1: 周先生，好名字。多大年纪了呀？
3: 52年的。
1: 52年。
3: 75了。
1: 75了。也是好年龄。
3: 对对对。
1: 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我就是两个病。一个是重症肌无力，22年得的。打院也没有好防腐剂。我后来又跑了东北去。在那个地方没花钱给我治疗了。3年，我去了4趟。因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了，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在医院又待了2个月，重症监护室。我待了1个月。抢救室我又待了1个月。把我折腾的以后给你要命。这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身体都不行。这是肌无力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房颤。慢得很。1分钟能跳都50来下。
1: 太慢
3: 了。48-9下。跟你说我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那年以后突然就走了。我也非常着急。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我就这2个需求，我这个大老朱，我的邻居，朱丽英给我介绍了盛老师你。我感到有的希望了。我就昨天才跟李老师那边又也是订了一些团购的药。
1: 就是岐黄丹，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是吧？
3: 对，我很高兴跟你说是。今天呢也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希望以后盛老师把关吧。看以后怎么调理好。 因为啥问题呢？
1: 嗯，
3: 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
1: 嗯，
3: 家庭也很累。
1: 嗯，
3: 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
1: 嗯，
3: 需要我帮帮。哎，我走了的话，以后这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
1: 嗯，
3: 就这么个事。
1: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
3: 嗯，
1: 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
3: 嗯，
1: 你重症肌无力，
3: 对，
1: 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
3: 嗯，
1: 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
3: 嗯，
1: 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3: 对，
1: 就两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叫你有劲儿就行了。
3: 嗯，
1: 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3: 嗯，对，
1: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
3: 哦，
1: 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
3: 嗯，
1: 啊，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
3: 对，
1: 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呢。
3: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你不但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3: 有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狠，一个是你身体透支狠，你双向透支了。
3: 嗯，是的。
1: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3: 对，有受了伤以后跟你说就生了就有希望了。
1: 嗯，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这个七黄丹，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你这个病情你别光用七黄丹，你要想真正好起来，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产品给它用上。
3: 嗯，
1: 记住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
3: 嗯，
1: 哎，
3: 嗯，
1: 七黄丹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饮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
3: 嗯，
1: 这块你去用。嗯，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你跟着早晚走一走，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练习元气。
3: 嗯，
1: 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
3: 嗯，
1: 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
3: 嗯，
1: 啊，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啊，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
3: 嗯，
1: 特别是油炸的。
3: 嗯嗯，
1: 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3: 对。
1: 啊，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3: 啊，是的。
1: 嗯，啊，那就期待你好消息吧。啊，祝你早日走向健康。
3: 好，谢谢盛老师。
1: 再见。
3: 啊，
1: 嗯，
3: 好，再见。好好好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七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七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社保卡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电子社保卡如何更换照片，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电子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能相通，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 电子社保卡的照片等信息与实体社保卡。

0: 持一致。如需更换，需要办理实体社保卡补换，并提交新的制片照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特的后代建立了新的国家，这之后还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3: 李雄在成都称王的同一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也反晋独立，自称为汉王。
4: 咦，汉朝不是已经灭亡了吗？怎么又出来一个汉王？
3: 自从西汉末年起啊，有一部分匈奴人呢，分散居住在北方边远的郡县，他们和汉族人相处久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匈奴贵族认为上代多次跟汉朝和亲，是汉朝皇室的亲戚，后来啊，就改用汉皇帝的姓氏刘。曹操统一北方后，把匈奴三万个部落分为了5个部，每个部都设部帅，匈奴贵族刘豹就是其中一部的部帅。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刘渊呢，是刘豹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还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刘豹的妻子呼延氏曾在龙门祈求神明赐给他一个儿子。哎，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有2只脚的大鱼，摆动着鳍，晃动着鳞，游到了祭神的地方，很长时间以后才游走。巫师们见到这种情景，就感到非常的惊奇。当天晚上，胡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啊，变成了人，他左手拿着一样东西，大约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伸出手来交给了胡延氏，对他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睡醒之后，胡延氏讲给了刘豹听，刘豹说，嘿，这可是好的征兆啊，之前我让邯郸张炯的母亲司徒氏给我看相，他说我会有显贵的子孙，3代后我们家一定非常的昌盛。司徒氏的话与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相符的呀。此后 过了13个月，呼延氏生下了刘渊。刘渊出生的时候，左手上有渊字的纹路，于是呢，刘豹就以渊作为他的名字了。
4: 又是一个给大人物涂脂抹粉的故事，听多了，让人一点都不信。
3: 刘渊从小啊，读了许多汉族人的书，他力气大，武艺高，能够拉300斤重的大弓。刘豹死后，刘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后来呢，在西晋的成都王司马颖部下当将军，留在邺城专管五部匈奴军队。
4: 刘渊还挺受重用的。
3: 八王混战开始之后，匈奴部落里一些贵族们在左国城开会商量，有个老年贵族说，我们匈奴从汉朝开始跟汉人结为兄弟，经过魏晋两个朝代，匈奴单于后代虽然有封号，却没有自己的尺寸土地，跟一般的百姓啊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晋朝发生了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匈奴人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叫谁来带这个头呢？大家一议论，认为刘渊有才能，威望也高，大家推他当单于最合适了。
4: 匈奴人觉得还是自己当皇帝比较神气，那么他们的想法能实现吗？
3: 贵族们派了个使者到邺城，把大伙的意思告诉了刘渊，请他回来。刘渊呢，很高兴，就借口说要回匈奴葬自己的父亲，向司马颖请假。司马颖不同意，刘渊呢只好让使者先回去，并且要五部匈奴集结兵力向南移动。后来晋朝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将军王俊联络鲜卑贵族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失败了，逃往了洛阳。刘渊向司马颖要求回去带匈奴兵马前来助战，司马颖这才让他离开了。
4: 既然刘渊逃离了司马颖的控制，那就有机会了。
3: 公元304年，刘渊回到了左国城，大伙拥戴他做了大单于，他集中了5万人马，亲自率领南下，帮助晋军去攻打鲜卑兵。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晋朝给灭掉，反倒去帮助晋朝的军队呢？刘渊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呢。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最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灭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得到民心呢。大家听了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刘渊就宣布自己是汉王。
4: 想不到匈奴人竟然成了汉王，而且还姓刘，搞不清楚的话还真以为他们是刘邦的后代呢。
3: 刘渊自称汉王之后，很快攻打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一些势力比较弱小的各族反晋力量呢，也都来归附刘渊。公元308年，刘渊称汉帝，第二年迁都平阳，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恨透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也不愿意受匈奴人的统治啊，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了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退兵。
4: 这就有点难办了。刘渊虽然把自己叫做汉王，但是百姓们知道他们是冒牌货。
3: 那时候八王中最后的一个王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和一批大臣们互相仇杀呢，晋朝留下的一点点兵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后来刘渊死去，他的儿子刘聪接替做汉国皇帝，又派大将刘曜、石勒进攻洛阳。洛阳的军民奋勇抵抗，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公元三百

0: 怀帝死后，在长安的晋国官员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承皇位，也就是晋闵帝。公元316年，刘聪攻下长安，晋闵帝也遭到了怀帝同样的命运，在受尽侮辱后被杀掉了。西晋王朝维持了52年，就此正式宣告灭亡喽。
1: 看来西晋王朝是被匈奴人推翻的，当年这么庞大的一个王朝，居然只持续了52年，真是太短暂了。
0: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趁机起兵，像李雄、刘渊一样建立起了政权。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16国。古代人们把这段时间呢称作5胡16国，其中胡是古时候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先后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小朝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银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晋朝内乱不断，实力衰弱，各地纷纷冒出一些小朝廷，还有少数民族入侵。这集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0: 当匈奴贵族横行北方，西晋王朝面临崩溃的时候，晋朝有一些有志气的将领还坚持在北方战斗，刘琨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
1: 这个刘琨是什么来头呢？
0: 晋武帝司马炎终结了三国时代，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太康之治，这也正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刘琨的少年时代。刘琨呢，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哎，我们熟悉的刘备和他是同族，但不同于刘备的困窘，刘琨这一支啊，却富贵显达，世代簪缨。洛阳城里歌舞升平，刘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就成了洛阳权贵二代之中的一员。他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金谷园，是24友之一啊。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醉心于投机钻营，表面上呢谈的是诗和远方，实际上啊都是为了富贵荣华而苟且呀。
1: 哎，说了半天，这个刘琨原来就是个纨绔子弟啊。
0: 就在刘琨乐在其中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左右，八王之乱爆发，刘琨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喽。八王之乱是一场西晋宗室诸王的血腥内战，在这场连绵10年的战争中，那些在三国混战几十年中锻炼出来的精兵猛将、武械歌台、府库粮仓，一点点的被消耗殆尽。
1: 那么刘琨在干什么呢？
0: 刘琨呐，别提了，说好听点呢，他叫随波逐流，说的难听啊，那就是朝秦暮楚啊，非常的让人看不起。后世的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他是挑巧之徒，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没有节操。
1: 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0: 起初呢，他追随贾密和贾南风，之后司马伦诛杀了贾家，掌握了朝。

0: 朝政，于是他又改投司马伦。再之后，司马炯击败司马伦，他就改投司马炯。再之后，司马萧击败了司马炯，他就改投司马萧。后来司马萧病逝，他又改投了东海王司马越。
1: 我的天啊，这个刘琨真的是让人无语。
0: 一次又一次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让刘琨的权位是水涨船高。那个闻鸡起舞的少年豪杰很快就变成了官场上的老油条。随着东海王司马越获得最终的胜利后，重新进行了人事布局，在朝廷和地方上都安排了自己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琨成了并州刺史。
1: 等等等等，云生叔叔，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成语闻鸡起舞，这是发生在刘琨身上的事情吗？
0: 是啊，刘琨有一个好朋友叫祖逖，他们早年呢一起在司州做主簿，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论起国家大事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呢。
1: 能有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可真不容易。
0: 有一天夜里，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鸡叫的声音把祖逖给惊醒了。他往窗外一看，天边上还挂着残月，东方还没发白呢。祖逖也不想睡了，他用脚踢了踢刘琨。刘琨醒来揉揉眼睛，问说怎么回事啊？祖逖说，你听听，鸡都叫了，他在催我们起床呢。两个人取下墙上挂着的剑，走出屋子，在细微的晨光下就舞起剑来。就这样，他们一起天天苦练武艺，研究兵法，终于都成为了有名的将军。这两个人的故事啊，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就是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是什么意思呢？
0: 闻呢，在古代那可不是用鼻子闻味儿的意思，而是听到的意思。舞呢，也不是跳舞，而是舞剑，就是练习剑术啊。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啊，原意是说呢，听到了公鸡啼叫打鸣就起来舞剑。后来啊，比喻有志向的人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当年很有志向的刘琨后来在官场中打滚，渐渐变得越来越没骨气。可是您在这一集的一开始又说他是抗击匈奴的杰出代表，小朵的脑子有点不够使了。
0: 嗨，这个也不能怪你。刘琨的一生啊，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青年的时候是鲜衣怒马的权贵子弟，后来成了随波逐流的宦海浮萍，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又为国为民大展身手
1: 啊。那快讲讲他到了并州当刺史之后的故事吧。
0: 公元308年，刘琨担任了并州刺史。那时候并州被匈奴兵抢夺杀掠，百姓是到处的逃亡。刘琨招募了1000多个士兵，冒着千难万险转战到了并州的晋阳。晋阳城里房屋被焚毁，满地长着荆棘，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即便偶然见到一些留下来的百姓，也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
1: 战争的危害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0: 刘琨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呀，他命令士兵砍掉荆棘，掩埋尸体，重新把房屋城池都给修复起来。他亲自率领士卒守城，防备匈奴兵的袭击。他还采取计策，让匈奴的各部落互相的猜疑。后来有10000多个匈奴人投降了刘琨，连汉主刘渊也害怕了，不敢轻易进犯了。
1: 刘琨挺会用兵的啊，战乱年代就得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将军才好。
0: 刘琨把流亡的百姓都召回来耕种荒芜的土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到处可以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晋阳城渐渐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刘聪攻破洛阳之后，西晋在北方的兵力大多都被打散了，只有刘琨还在并州一带坚持战斗。 晋闵帝在长安继

0: 位之后，派人封刘琨为大将军，要他主持并州的军事。
1: 刘琨这样的能人终于得到朝廷赏识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那时候汉国大将石勒占据了襄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想要夺取并州。刘琨南面有刘聪，北面有石勒，前后受敌，处境困难到了极点。可是刘琨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退缩。他在给晋敏帝的一份奏章里说，臣跟刘聪、石勒势不两立，如果不讨平他们，臣绝不回朝。
1: 刘琨真是好样的，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也不放弃，值得尊敬。
0: 据说刘琨在晋阳的时候，有一次晋阳被匈奴的骑兵层层包围，晋阳城里兵力太少了，没有力量打退敌人，大家都感到了惊慌。刘琨呢，却仍然泰然自若。到了傍晚，他登上城楼，在月光下放声长啸，声调悲壮。匈奴的骑兵听了，都随着笑声叹息。半夜里，刘琨又叫人用胡笳吹起了匈奴人的曲调，勾起了匈奴骑兵对家乡的怀念，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天快亮的时候，城头的家声又响起来了，匈奴兵竟然自动跑散了，
1: 音乐都成了武器，真厉害。
0: 后来刘琨联络鲜卑族首领一起进攻刘聪，可是没有成功。接着石勒进攻乐平，刘琨派兵去救，被石勒预先埋伏好的精兵打得几乎是全军覆没。正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长安被刘聪攻陷的消息。到了这步田地，尽管刘琨怎样的顽强，也没有办法保住并州了，只好率领着残兵投奔幽州去了。
1: 刘琨的前后反差太大了，看来真的不能随随便便评价一个人啊。对了，他那个好朋友祖逖呢？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关于祖逖，我们后面的故事里还会提到的。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跟龙潭蟹邓红两个人交手比武，让这邓红一条龙头杆棒把这唐铁牛打的是左一个跟头右一个个子，唐铁牛就像搬不倒一样。唐铁牛正在不能取胜的时候，

小蚂蚁弟兄正想派人接应的时候，耳畔边忽然听见有人喊郎君儿。唐铁牛对这郎君儿过敏，一听这郎君儿，这马上就机灵一下子。为什么？他在洞房里边跑出来的，头两天天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听见这郎君儿的声音，这两天刚平静平静，这阵一喊郎君儿啊，唐铁牛就知道，哎呦，他来了，真是杨赛花来了。这杨赛花怎么来了？您想啊，人家这姑娘入洞房，第二天一睁眼一看这新郎跑了，那是什么心情？别看这姑娘有点迟钝，但是那不是傻透腔了，这姑娘人情大理什么都明白。这姑娘就哭了，找自个儿爹去了，说你看你怎么弄的，他跑了。老头一看呢，老头心里头明白，老头为什么急着要让唐铁牛在这跟自个儿的姑娘完婚呢？老头知道自己这个女儿啊，长得这个容貌实在无法夸奖，要想再找个主太难了，就得仗着小时候跟唐铁牛有襁褓婚约这么一个茬，把这孩子好嫁出去。再加说唐铁牛跟他这孩子还算般配，所以老头那极力主张就拜堂成亲。结果一听这唐铁牛也没看上自己的女儿，他跑了，这怎么办呢？老头就劝慰自己的姑娘，说这孩啊你别哭，他呀可能是啊公事太忙，来不及入洞房就回去了。这杨赛花一听，得了爹呀，有什么公事忙那样，玩那么酒喝完了他跑了，那么我灌醉了，灌醉了他走了，我知道啊，他是嫌我丑啊，他可不知道我心好。是啊孩啊，你心好他没看着啊，这得慢慢来呀，将来咱找他去，将来他再找着别人呢。老头说他不能。老头心想，唐铁牛那模样也够十五人看半月的，他也不容易能找着别人。不行，我非去不可，我这小门手指头从小就咬掉一块，这就是记号，我到那我找他去，我问问他为什么跑。老头说，你往哪儿找他去？他不说了吗？跟你讲那地方了吗？你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死。好家伙，这姑娘脾气还挺大，老爷子疼女儿没办法，就跟他说了，说人家在藏军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人家是安抚使所驻扎的地方，你到那儿就能打听着了。这姑娘一听，好，我去。就这样，这杨赛花腰里边围着这一对青铜链子锤，自个儿就奔这儿找来了，一直找到安平镇的行辕公馆。这行辕公馆里头呢，今天就剩谁？就剩个电席栏在那儿。为什么电席栏在那儿？临走的时候，周顺把有些事情布置给电席栏了，让电席栏在这坐镇，有什么事儿给山上通风报信。那边跟副元帅张毅都已经定好了，山下伏兵四倍，等着山上一声信炮响，就开始里外夹击。电信来一看，来这么一位，这位来到这之后一说自己的身世，说是唐铁牛的媳妇儿。这电信来一听就乐了，电信来心想什么人找什么媳妇儿？哎呀，唐三爷找这么一位，那可是咱不棒槌一对的。所以电信来呢出于好奇，心想，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给你送上山去，我让他跟唐三爷见见面，瞧瞧到底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电信来说，你别着急，那我送你啊上山啊，他们都在山上啊，在那比武呢，你到那个不行还可以啊帮打一阵。就这么的，小义士电信来领着杨赛花，他就上了藏军山了。上藏军山之后啊，电西兰把他送到靠东边的卢棚头这儿，
往这一探脑袋，正看见唐锦牛跟人家比武呢。让这龙潭谢邓红这一条杆棒把唐铁牛打得叽里咕噜来回直滚。电西南一看，瞧见没？啊，这唐三爷要坏事儿，你还不帮着吧？杨赛花一看唐铁牛让人家打这样，这杨赛花跟唐铁牛毕竟是夫妻呀，人家心里边相近呐，所以杨赛花先喊了一声：“郎君啊，我来了。”一喊这句话，电西兰一缩脖转身他就回去了。为什么？那山下不能缺人呢。电西兰走了，他一喊郎君，唐铁牛差点没来一跟头，幸亏注意着对方，唐铁牛双棒出一举，啪，虚晃一招，腾楞一下他就蹦过来，蹦到旁边仔细一瞧，我看看，一看没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这样生的。这阵啊，这小姐也真是求战心切，根本没往这炉棚里边来，眼眼不明白这个，一纵身就过来了，就蹦到了龙潭谢邓红的面前。你为什么欺负我郎君？今天我跟你打，哗啦腰里边一伸手，这个青铜链子锤就亮出来了。唐铁牛一看他俩打对，正好先打吧，我先过来歇会儿。转身他进炉棚了，他一进炉棚，阮英等人大家伙都听刚才喊这一嗓子了。这位喊完这一嗓子蹭楞就过去了，亮出兵器就跟对方要打。一看唐三爷晃进来了，阮英就问：哎，三哥，刚才那人怎么回事？什么？那个人？哪个？就上去那个。那谁？那个。谁倒是谁呀、啊？我怎么听他冲您喊郎君儿？大概认错人了，拿我当姓郎的了，可能。不对，三哥，这郎君儿是丈夫的意思。这女的那是啊，是个女的。嗯。头上戴着花呢吗？身上穿着大紫花袄，腰里边系的是红汗巾子。对对的，是女的。这女的管您喊郎君，这究竟怎么回事？三哥，你可别蒙着别盖着，这事你要蒙着盖着，将来我要查出来，我可按国法治罪。别孩儿，这事儿我跟你说行不行？哎，真是没办法，你说吧，三哥怎么回事？哎，你三哥命苦啊。您怎么命苦？你三哥呀长这么大也没娶媳妇。那天呢我回朝送公文，回来的路上走岔。

说我要把他领到咱们这堆里边来啊，你说咱们这些弟兄也有些女眷啊，你像梁秀英啊、郑翠萍啊、铁金锭啊，啊，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说弄的这三嫂子插在这堆里边，他瞅着是不是不合炉啊？这个，哎，三哥，这不对呀、啊，人不可貌相。您既然已经跟人家拜了堂了，你就得正式跟人成夫妻。您跑这来，这不把人姑娘给坑坏了吗？人家姑娘还嫁人不嫁人了？再嫁人，人跟别人入洞房了；不嫁人，你跑了，找不着你了。不是，我想这事儿，我怕犯临阵收妻之罪。没听说，你刚才讲了，你们是襁褓婚姻，抱着小辈儿的时候就定了亲了，这算什么临阵收妻呢？应该娶，应该娶，应该娶呀！待会儿，他如果这阵要打胜了，就把我三嫂留下，下山之后就给你拜花堂，再入洞房。先别急，这事先别急，完了看看他打这一阵再说。这个功夫，他们在这议论着，这杨赛花过来之后，就跟这龙潭蟹邓红两人动上手了。青铜脸的锤摆开之后，会他这条龙头杆棒。两件兵器打起来，嗡嗡嗡嗡嗡嗡！杨赛花这个青铜链子锤好像两个铁流星一样上下翻飞。这龙潭蟹邓红开始还能招架两下，到后来已经不能够跟人再交手了。为什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龙潭蟹邓红心里想：哪来这么个丑丫头？长得跟那唐铁牛模样差不多，我看他还管他叫什么玩意儿，叫郎君儿？他们是两口子吗？如果这是两口子的话，哎呀，这丑丫头比唐铁牛可厉害多了。他这个功夫这么一走神，就看这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这右手锤啪揉起来，哗啦一抖，这锤直接奔他面门点过来。邓红往旁边一闪身，啪，这锤是虚的，这锤是虚的，这锤是实的，唰，这锤就下来。这锤往下一砸，邓红一个呜，这锤来的往旁边这么一撤步，他往这边一撤步，这锤又变成实的，呜呜，翻正十字花两锤，第一锤没打上，第二锤打上了，打哪儿？打脑袋上了。你说这青铜碰肉球，那能有好结果吗？啪的一下子。邓红当时扑通倒那儿了，这是比赛以来第一条人命。扑通往那一倒，这人当时就完了。盖世英在旁边一看，啊，怎么今天比武，咱们还要论生死吗？唐铁牛在旁边一看，盖寨主别生气，他是外来的，不知道这里规矩。盖世英说：“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为什么能帮着你们在这动手了？拿个上去。”盖世英有点急了，这旁边一纵身，上来一位，这是红罗山余界五虎第一虎，叫余占鳌，人送外号飞镖余占鳌。这余占鳌手中提了一口鬼头刀，提了刀上来之后，二话不说，照着杨赛花唰一刀就劈下来。这杨赛花往旁边一闪身。这杨赛花，你别看这小眼睛，这小眼睛感情注意力更集中，特别好使。啪，拿这锤一绕他的刀，这个锤就过去了。这于占鳌把刀往口一撤，心想好厉害。一动手就看出杨赛花出手不凡，这堆链子锤来势凶猛，身体动转灵活，哪一招哪一式不慌不乱。这杨赛花就有这首特点，武艺学的可以说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因为是名师收高徒，他老师就是武林七怪之一的人物。这对青铜链子锤跟于占鳌两个人打来打去，打了二三十个照面的时候，于占鳌自己觉得我胜不了他，胜不了他怎么办？飞镖于占鳌，我以镖取胜。于占鳌唰虚砍一刀，一转身的功夫，刀交左手，啪，抖手这一镖奔杨赛花就打过来了。杨赛花拿着青铜锤呢，一看这抖手一镖奔面门来了，他把锤往一个手一交，这镖一来，杨赛花一歪脑袋，嗖，这镖到这儿了，啪，把那镖头子抓住。

怎么样？抓住这么一晃的，于振鳌一看呀，停了。于振鳌把这个刀往地下一撂，唰唰站出两只镖来，嗖，两只镖同时奔杨赛花打过来。杨赛花一看他瞪两只镖的功夫，把这链子锤就挂脖子上了，锤往脖子一挂，两只镖往里一来，他这手拿了一只镖，那只镖往里有一前一后，有点距离。杨赛花啪，这只手抓住这个镖的镖绸子，俩手都站着了。第三只镖眼看着跟手就到了，杨赛花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镖就在这过去的一张嘴，拿嘴叼住一只。三只镖接住之后，这于振鳌当时就愣了，啊，哎呀，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丑女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于振鳌一愣神的功夫，这镖回来了。杨赛花拿着，哼哼，走，嗖嗖嗖，上中下三镖。于振鳌一看，上边一镖，这边一镖，这边又一镖。于振鳌往旁边一侧身，躲开了头一镖，躲开了这底下那镖，这第三镖没躲开。当件这镖也是最厉害的，往里一侧，噗，自个儿的镖给自个儿攮上了。这一镖攮进了之后，于振鳌扶着这个镖，哎呀，倒退两步，不好，众位。轻着点往外起，再往里边有半寸，大概就碰见心了。旁边有人把于振鳌搀下去，给他往外拔这镖。这个功夫，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怎么办呢？怎么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这么一位来？这功夫，西金哥就过来了。大哥，这回就看我的！西金哥亮出单刀，一纵身就上来，来。他摆刀跟杨赛花要打，盖世英说：“慢！”盖世英一扬手：“不打了。”大宋官军，我盖世英今天全山寨承认已经败北，愿把九龙珍珠关呈现出来。诸位，在这稍等片刻，我给您去拿九龙珍珠关。阮英等人一听，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这个九龙珍珠关在什么地方呢？盖世英说：“你们在这稍候，我马上给你们去拿这个九龙珍珠关。”盖世英一转身就奔着那虎头峰走去了。盖世英走了，这边呢，副寨主韩方、韩亮关照着小蚂蚁众位弟兄：“各位，现在你们是胜局已定了啊，在这稳稳当当坐着等一会儿。”一会儿我们总寨主就把这九龙珍珠关给你们拿来了，先喝点茶，品一品我们山上这茶味道怎么样。小八一众位弟兄怀着胜利者的喜悦都在那坐着品茶。其实盖世英啊，他奔那虎头峰的山后边去了。虎头峰山后有一个小房子，这小房子里边安装着萧煌的总机关。这个总机关只要是把这闸一开，小八一众位弟兄脚下这块大石头就哭嚓的一下就陷下去，全体弟兄就都得丧命。盖世英这是最后一招，盖世英跑到虎头峰后，远远就看见那小房子了，他直接大步奔这房子来了。没到房子跟前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声：“动手，放闸。”他跟谁喊？房子里边有两个楼兵，专门负责这件事儿。只要听见盖世英的命令一传下，马上这边就放闸，这边一放闸，那边就塌陷。可是当盖世英赶到这小房子跟前的时候，再一瞧，门口躺着两具尸体，正是那俩喽啰，让人给杀了。嗯，盖世英当时就愣了，他往后一撤步的时候。这功夫又打那房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盖世英一瞧，正是他女儿盖娇娘。盖娇娘出来一见盖世英：“爹，您来了。”“嗯，娇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你看我的聚义大厅吗？怎么跑到这里来？”“爹啊，我不到这儿来，这个萧煌的总

0: 不就放了吗？这总闸一放，小八义众位弟兄不就都完了吗？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爹，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女儿，我对不住您，我背着您私定了终身。什么？你私定了终身？跟谁定了终身？我已经嫁给小八义的弟兄石长青了。你嫁给石长青了？是啊，爹，这事出有因呢。您忘了，我小的时候你把我送到神医安道全那里去学医，我跟那石长青那个时候就见过面，我的老师跟他的父亲有这样的话，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认识的，所以今天我又见到他了。我一想，咱们这个山上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山上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债主又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所以我最后就嫁给石长青了。我虽然把这件事做了，今天我特意告诉您一声，我想问问您，您愿意不愿意？什么？现在还问我愿意不愿意？这个事事先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你这心目当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爹，是这个事我办的是有点草率，可是这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啊。石长青抓住之后，我把这个事就跟他定了。那你今天到这里干什么？我知道您这里是萧皇的总闸，石长青跟那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要把这个总闸一放，他们不就全完了吗？爹，我看咱们藏君山大势去矣，三间比较我们连连败北，据我所知他们可派来官兵了，把藏君山都给包围了，一声信炮响，四面齐攻山，到那个时候我们藏君山是守不住的。爹，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女儿我嫁给石长青也是为了给我的爹您留一条退路。什么？你给我留一条退路？我不要你这条退路。盖娇娘，你这件事办的你对得住你爹吗？你爹把你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是又做爹又做娘啊，当爹的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的婚姻大事竟然背着我私定了终身。奴才，你真大胆！事到如今，看来你我妇女的情长到了头了，缘分已经满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亲女儿，我也不是你的亲爹，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盖卷娘当时就愣了：“爹，您怎么的了？您气得气糊涂了？”怎么能说您不是我的亲爹呢？从小我一记事儿就是您拉着我长大成人。不对不对，孩子，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盖世英当时就向盖娇娘讲述了盖娇娘的出身经历。怎么回事儿？这盖世英当初不是跟他的亲弟弟盖世雄哥两个跟着电龙电不云学徒吗？学完徒之后拜别了老师，自个儿闯荡江湖去了。闯荡江湖干什么呀？这哥两个就靠打拳卖艺为生，停踪不定，浪迹江湖，东走西逛，晃了那么2年来的时间，这天就到了杭州。这2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过的是清贫的生活。您想这打拳卖艺能挣多少钱呢？也就刚刚的能混饱了肚子。盖世英这个人呢，觉得这样就不错了，在没有什么发迹的机会的时候，我就靠打拳卖艺以仗我这武艺为生，很满足了。这盖世雄跟盖世英别看是亲哥俩，脾气不一样。到杭州的时候，这盖世雄就提了，我说大哥，咱们可不能老这么的呀，咱要老这么打拳卖艺，咱就卖一辈子艺吗？这没出息呀。盖世英说，你说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怎么办？就凭咱们哥俩这身功夫，干什么也比这强。盖世英说，是，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师家不买，卖到旧地下，因为别人没人买，所以咱们这个武艺就卖到旧地下了。嘿，大哥，这就好像那刀一样，一口刀干口不错，有的可以切肉，有的可以上阵杀敌，有的在家里边剁豆腐切白菜。咱们哥俩就是那剁豆腐切白菜那刀。其实呢，咱们也能剁肉，也能杀敌，但是不去干。盖世英说，你把话说明白，你打算怎么的？盖世英说，我打算怎么的，大哥，咱们两个就这身功夫，找哪个山头戳个杆子，拉一帮人占山为王啊！大碗吃肉，论秤分斤，那不比这个强吗？你看咱们成天站在街头上冲人直作罗圈揖，求那2个小钱有什么用啊？你想当贼啊？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这贼和官也就说差一步。胡说，老师教咱们两个的时候怎么说的？让咱们出师之后不要败坏老恩师的门风。你要是当了贼，回去有一天见到老师，你怎么对他讲？好好好好，大哥，你愿意卖艺，咱就接着还卖，算我没说。哥两个吵了个半红脸儿，最后在杭州待了3天，准备要转移走的时候，这天早晨起来，盖世英起来以后一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盖世雄给他撂的。这信上写的很简单：大哥，我走了，你我弟兄从今往后分道扬镳，后会有期，弟匆忙拜。盖世英一看明白了，这兄弟不愿着跟着哥哥走了，好吧，肯定啊，他当贼去了，占山为王去了。盖世英一想，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走就走吧。所以盖世英自己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继续打把式卖艺。这天又打杭州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无锡太湖附近。到了无锡太湖附近，走到这太湖边上，湖边上有很多停着的渔船。 盖世英呢觉着渴了，一看那有一个渔船，上面两口子对

坐那儿正吃饭呢，他想过去呀、啊，要讨碗水喝。盖世英把那刀枪把子戳在那儿，就上了船了。走近了一看，才看明白，这两口子把那饭盛好了，当间有一盘子鱼没吃。这女人怀里边抱着一孩子，这男人呢，在这坐着愣瞪着眼瞅这饭，两口子的眼泪往下一劲直淌，吧嗒一对吧嗒一对。盖世英一看，哎，这怎么的了？已经走过来了。盖世英就说了：“大哥，我找您要碗白水喝行吗？”就看那个男的站起来到船舱里边，拿着一个碗给舀了一碗水端出来了。盖世英把这碗水拱拱拱拱喝完了之后，盖世英就天生这么一个人，好管闲事，生性有一番侠肝义胆。他喝完了水，把这碗交给人家，就问了一句：“大哥，您有什么事儿过意不去的？干嘛在这哭啊？”这男的瞅了瞅盖世英：“哎，这位壮士，甭问了，我们家有点难心的事儿，过不去了。”哎，盖世英说：“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您跟我说说，我能不能给您帮帮忙？”哎，这位大兄弟，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你要是问的话，我就跟你说说。我呀，姓焦，我叫焦春。这个呢，是我的妻子杨氏。孩子呢，是我的一个女儿，才八个月。我们两口子在这儿打鱼为生，打鱼为生，这里鱼税催逼得特别紧。近来我鱼税拿不起，这船就不敢再往外开了，没办法，我就找人借了一笔钱，借了10两银子。我找谁借的呢？是无锡城里边最有名的大富户，此人姓霍，叫霍玉坤。这霍玉坤可是无锡有名的人，他舅舅是当朝的名官，叫杨戬。霍玉坤借我10两银子，我没想到他利息那么重，没用几天的话，这10两变成50两了。刚才他手下的家奴到这来讨要银子来了，我呢还不起这50两银子。你说我这一条小渔船靠打鱼为生，多的能挣出50两银子来？我一说还不起，人家就说了，还不起银子也行，把你老婆带到府里去。大兄弟，我跟你说呀，我跟你大嫂，我们两个人是从小的娃娃亲，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没红过脸儿，撑不起是举案齐眉，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让你大嫂上他府里边去呀。这霍玉坤不是什么好东西呀，看见你大嫂有几分姿色，他就起了这个歹意了。你大嫂也是个烈性人，你大嫂就想当时自尽，我说咱别自尽，咱们要死啊，一块儿死。我呀，托朋友买了点毒药来。大兄弟，知道吗？这碗里鱼里都放完毒药了，我们就等着吃饭，吃这鱼，然后死呢。可有一样，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啊，就为这孩子掉泪，给孩子弄点毒药。孩子无知啊，他也没罪呀，干嘛把孩子毒死？我们为这个事儿着急呢。你想问呢，我都告诉你了。盖世英一听这个，盖世英这个人是好管闲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盖世英说：“焦大哥，你跟大嫂你们不要难过，你们把这个毒药饭菜全都倒了。”说着话，盖世英过来伸手，他给倒了。全倒那太湖里边，倒完之后撂这，不是50两银子吗？他多怎要？最后限期是哪天？最后限期是后天。行，这就好办了。明天指定我给您拿50两银子来，怎么样？我帮您这个忙。这焦春一听，哎呀，那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么好要您这50两银子？盖世英说：“我钱还没拿来呢。”拿来说再说，你可不能死了，你们要死了可对不住我。教授说：“好，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那我明天等着您。”

0: 石英扛着刀枪靶子进了无锡了。进了无锡城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盖世英就上街，十字大街找到热闹的地方，刀枪靶子往里戳，卖艺。盖世英真卖力气，这一天练出了几身汗。眼瞅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总账一拢，这一天呢挣了3两银子。盖世英心想，要照这么卖，我得弄10天才能对付30两，什么时候能够那50两啊？那可是三口人，眼瞅着就要死，没这钱，这就是三条人命。盖世英觉得上帝太不公允了，人世太不平了。盖世英又一想，事到如今，要想弄到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劫道行抢。盖世英想到这里，他想起盖世雄跟他说的那句话了。照此说来，我兄弟那观点对了，我这刀不能光切白菜剁豆腐，到时候也得去杀人呢。好，我劫道。盖世英并不使刀，他练成了一对护手双钩。盖世英当天晚上背着双钩，就在无锡城外树林子里边一站，他准备要当贼了。盖世英没当过贼，不知道这劫道得说什么，他就在这儿等着，心想来个人我就劫他。又一转念，这一个人身上带50两银子的大概也不多呀，啊，这我要劫起来没完，银子没凑齐再犯了案，这还得注意点呢。盖世英正瞅着一看，由远而近来一老头，这老头手里边提了一个布口袋，沉甸甸的。盖世英一琢磨，没错，这口袋里边肯定有钱。盖世英一纵身就出来了，得到当地一阵，把护手双钩一钻，站住！这一嗓子把这老头差点没吓趴下。哎，哎呦，我说这您是干什么？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告诉你，我是贼。
0: 有这么自我报名的吗？
1: 我是劫道的贼。口袋里边什么东西全给我放下。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杀我就行。我告诉你，我呀是宰猪的，刚上前面给人杀了一头猪，这不是给了我2串铜钱还有一兜子下水。这下水我都给您，这钱我也给您，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留命就行，您看如何？盖世英一看泄了气了，我合着头一个我就劫了一兜子下水啊！啊，
1: 行了，拿走。
0: 哎，好，谢谢。这老头提了这兜子，赶紧快跑，过去之后撒腿如飞。盖世英看了这老头的背影，盖世英心想：劫道都劫不着钱，你说这玩意怎么办？盖世英又躲在这树林里边，瞪眼瞅着。一会儿的功夫，那边来了个小两口，瞅那意思好像是3天回门的。新媳妇坐在一个驴上，这新姑爷在下边赶着。盖世英看了看这女的，又瞧了瞧下边那男的，没看哪地方能带钱。又一转念，你说我出来把这两口子撵下去，我把这驴给偷跑喽，也不止50两啊！啊，我要把他们俩杀喽。我为救的那三口字杀两口，这也不对呀、啊，天理难容啊！盖世英瞪眼瞅着他们过去了，这儿过去之后，眼瞅着天就黑下来了。盖世英啊，都已经灰心丧气了，完了，今儿这一白天我白干了。哎，果然远处来了一匹马，骑马的是一个阔主，下边带着4个家丁，感情这是无锡城里的一个富户。派这管账先生到乡下去催租，他可带着钱呢，马后屁股上搭着钱搭子。盖世英一看这回行了，一纵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护手双钩手中一摆，也是喊了一声，我是劫道的，有钱给我放下，放你的狗命。人家是4个人加马上骑着一个是5位呀、啊，马上这位虽然是账房先生，底下这4位就是护这钱的， 钱沓子里边有一百。

来两银子呢。这四位那都是打手，都会两下子，拿着铁尺短棍，呵，心想这街道的胆儿可真大啊！一个人敢接我们五个，说这四个一起上来，铁尺短棍一起举着，就照盖世英打下来了。盖世英那是武林高手，把这护手双钩这么一摆，左钩右挂，皮球啪嚓叮咣，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四位打的是鼻青脸肿，满地乱爬。这四个人都站不起来了，敢马上坐那位呢，闷丝没动，为什么呀？腿下的抽筋不会动弹了。盖世英说：“有钱没有？”这账房先生在上面说：“有，都在这后头呢，您自个儿拿，就在这儿。”盖世英伸手把这钱搭子拽下来，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一看，有一百来两银子，滚！说了一声滚，这账房先生俩腿一较劲，这匹马跑了，那四个小子连滚带爬跟着马屁股后边一块走了。盖世英一看弄得一百来两银子，心里很高兴，护手钩身后一背，拿着一百两银子马上就赶到了太湖边上，来找焦春这船只。到在焦春这个船只上一看，焦春一个人抱着孩子在船头这坐着正哭呢。哎，焦大哥，您在这哭什么呀？我把银子给您找来了。说着话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一看，焦春说：“大兄弟，找来了晚了，人家要账的提前一天就来了，刚才呀十了个人呐、啊、哎，把我的妻子啊愣给抢走了，抢到他们府里头去了，给那个霍玉坤去做妾去了。我的妻子那是非常烈性的人呐、啊，我估摸着他到那府里边之后活不了了，我也不想活了。”盖世英说：“您别着急，我把这钱呢、啊、放在这儿，我拿着五十两银子，我跟着上他那府里边赎人去，这还不行吗？那还能赶他吗？他什么时候抢走的？今天下午，这时间可老长了。您放心，赶他。”盖世英拿着五十两银子，急忙就进了无锡城，找到霍玉坤的宅地。还没等到大门这儿，就看有打那大门里边啊，就往外抬出了一口薄板棺材。棺材往外一抬，盖世英在旁边一打听，感情棺材里边装的就是焦春的妻子杨氏。盖世英一看，这算完了，晚来一步。一问杨氏怎么死的，旁边有一个老头跟盖世英挺愿意唠，就说了这个女子非常烈性，到里边一头自个儿碰死的。很快今天下午扯到府里边来，一到后边还没等见霍大爷，这女子一头就撞死了，没见过这么烈性的人。盖世英听完了之后，这心里边也像刀绞一样，他见不得这种人事不平。盖世英无精打采的回来，回来之后见到焦春，就跟焦春讲了：“大哥，您呐别难过，我告诉您这个事儿，大嫂死了。”把这个整个经过这么一讲，焦春抱这孩子，两眼是热泪直淌，半天没言语。唉，最后叹了一口气，我说：“这位大兄弟呀，我这个忙虽然你没帮上，但是我得感恩戴德，到死不能忘你对我的大恩呐。大兄弟啊，你为我忙了一天了，我呀给你做点菜，我这船里边有鲜鱼，给你烫点酒，你在这儿喝点酒，然后在我船上休息。”盖世英说：“不，我有店房。”“不不不，今天你就在这船上休息好不好？算是尽我一点心意。你要不在这喝我这顿酒，我死了这心也不安生啊。”盖世英说：“好吧。”这个焦春呢就把这孩子放到这个船舱里边，一会儿的功夫给做成了两条鲜鱼端到前边来了，烫了一壶酒放在这儿了，告诉盖世英：“您先喝，把酒杯放这儿，把酒给倒上。”盖世英在这第一杯酒端起来，还没等喝呢，

0: 焦春就进了船舱。盖世英以为这焦春呢到里边还要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菜肴之类的给他摆上。可一转眼的功夫看焦春又出来了。出来之后什么也没拿。这焦春就在盖世英的对过就坐下。坐下之后他瞅着盖世英。大兄弟，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你这么好的一个人，您贵姓啊，叫什么名字？盖世英说，我姓盖，我叫盖世英。大哥，您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叫焦春啊。哎，大兄弟啊，好人呐，好人呐。盖世英，您不喝一杯吗？我不喝，我现在心里都满了，什么也吃不进，什么也喝不进。大兄弟，我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行不行？盖世英说，有话您请讲吧。船舱里边，我这孩子八个月在那正睡觉，我这孩子我不能养着他了，我想把他交给您，您能收留他吗？盖世英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的孩子为什么交给我呢？大兄弟啊，我的妻子死了，我就不想活了，我们两口子那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我离不开他，他离不开我，他一死这就意味着叫我同去，我们两口子一块死，这孩子不能让他跟着一块去呀、啊！孩子才刚刚来到人世啊，所以呢我想把这孩子交给您，您要能给拉巴着您就给拉巴着，您要不能给拉巴着，您看谁家要是富裕一点，把这孩子又卖给他家得了啊？女孩子值不了几个钱，卖多少算多少，你也不用跟那个买主说他爹他妈是怎么回事，免得孩子将来长大了知道这件事儿，心里边增加负担。嗯，赵大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您可万万不能寻此短见。您听我说，大兄弟，你甭说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喝了毒药了啊！盖廷这功夫腾腾就站起来了，我说大哥，你可不能这样，你这么做这……盖世英这话还没等说完，就给这焦春在这船板上咕噔跪下，冲着盖世英磕了个头。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盖生一看，急得一跺脚：“江春大哥，他知道，即使把他的尸体救上来也不行，先复读后跳湖，那还有救吗？”盖生这阵儿，这正义的烈火在胸中是纷纷燃起。盖生心想：这霍玉坤怎么就那么霸道？你是杨戬的亲戚，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你这个钱就可以随便的放利息、抬高价吗？你就可以随便把你的良家妇女抢到家中做你的妻妾吗？国法在哪里？天理在哪里？盖平心想：都说天理难容，我看没有天理。今天我就是天理。盖平想：我给这老焦家报仇雪恨。想到这儿，盖平这饭也不吃了，到船舱里边看着那小孩，小孩正睡觉。盖平一转身，他想要夜入霍玉坤的府地，就杀他去。盖平刚一上岸，船舱里边这孩子抓啦一声哭了。盖平一转身又回来，把这孩子就抱起来。8个月的一个小丫头，这小孩咧着嘴冲着盖世英一个劲儿的哭。盖世英一个大小伙子抱着孩子，心想：孩儿啊，你，我要跟你爹妈去报仇啊，你在这一哭，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把你撂在这儿，你这哭我不放心，我带着你不方便。哎，盖世英又一转念，不管怎么说，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焦春夫妇，他们的命是太苦了。盖世英把这孩子就自个儿背上了，把自个儿的大包袋子解下来，十字花把这孩子背在了身后。背在身后之后，盖世英背着护手双钩就奔着城里来了。哎，这孩子也怪，背到后边之后，可能他一走道一颠的呀，这孩子不哭了。盖世英背着这孩子打听着，就又来到了霍玉坤的家宅。到了霍玉坤的家宅，他先从旁边胡同这儿翻墙而入，就翻墙跳进来，一蹿一跳，这孩子在身后啊也没动静。盖世英每往下一蹦的时候都得摸摸后边这活物怎么样了。在这儿当盖世英跳起来之后，他直奔他的大客厅去找这霍玉坤。来到大客厅的客厅门外，就听屋子里边一阵弹唱歌舞之声。盖世英透过这客厅门往里边一瞧，正当中坐着一个人，这就是霍玉坤。这人头上戴着一个四棱抽口状帽，身上穿青缎子铠氅，正有4个歌舞伎在那给他弹唱歌舞，旁边有几个恶奴家丁。这恶奴家丁一共能有这么5-6个，朝那意思都是他的打手，都是他的帮手。盖世英这阵有点不管不顾了，眼珠子都有点红了。他一想起焦春夫妻两个的遭遇，他心里边就有一种不平衡的愤怒，所以把护手双钩抽出来之后，盖世英就在这大厅门口一站，用这护手钩一点：哎，里边哪个是霍玉坤？一问哪个是霍玉坤，这霍玉坤在正当中坐着，往外边一瞧，大厅外边站着一个人，他很不以为然，冲着旁边的打手一努嘴：瞧瞧那小子干什么呢？蹭蹭就蹦出俩来。这两个打手出来，手里面就提溜短棍：哎，我说你干什么呢？指名道姓你喊霍玉坤，霍大爷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啊，盖世英说：我是找霍玉坤的，你让他出来。什么？让霍大爷出来？你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找他报仇的。呵，这两个打手一听敢是找霍玉坤报仇的，就知道

0: 善茬，他过来拿这短棍就打，这一短棍打下来，盖世清往旁边一闪，拿这手钩一挂他，这手钩往前那么一勾，一下气管就给勾断了。这勾一个勾断了之后，那个就上来了。那个一上来，盖世清拿这手的钩头一挂他，这钩这边一个月牙，这边是个尖儿，往前一杵，噗，捅到肚子里边去了。这个完了，这霍玉坤一看不好，都出去，稀里呼噜，大家伙都出来，把盖世清就围在当间。这只盖世清就好像一只发疯的猛虎一样，护手钩摆开之后，前面是钩头，后面是尖，当中间一个大月牙，哪边挂了都够呛，气就咔嚓，屁就碰上，噗噗噗，好几个恶奴让他这钩一滑的全躺下了。当霍玉坤往前一纵身的功夫，盖世英左手的钩头一绕他右手的月牙往前一推，噗，正推他脖子上，脑袋给推掉了。脑袋推掉了还不解，干嘛就勾往爹一挠，肚子开膛了。一开膛拿这钩一挂，肠子肚子内五脏稀里呼噜全体出外旅游。那几个弹唱歌舞伎吓得是抱头鼠窜，哭着喊着烂叫往外逃跑。他们这一呼喊的功夫，整个的府里边很多的家丁就都出来了。这功夫盖世英背着这小孩就逃出了霍府。前思后想，再打把是卖艺不行了，官府中肯定要捉拿他。被逼无奈，万不得已，盖世英才真正认识到他兄弟盖世雄说的也有道理，占山为王吧，去当这贼头去吧。最后盖世英就走上了藏军山。到藏军山，当时呢这有两个负债主，就是韩方韩亮。盖世英一来，这两个负债主推举他当总债主，在藏军山上就当了头把金交椅。这女孩呢带上来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将抚育这么一个八个多月的女孩，谈何容易。好在他这山上有很多喽啰兵，盖世英就告诉手下的喽啰，没事抱着我这孩子，你上农村附近打听去，谁家有那农村妇女生了小孩奶有富裕，咱们到那就寻一口吃。就这样打听了有那么十几家，打听齐了之后挨个的排号，今儿是这家，明儿是那家，后是那家，这叫吃百家奶，把这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给孩子起个名字，起个什么名字？起个盖娇娘。为什么叫盖娇娘？因为他亲爹姓娇，他姓盖，把两个姓氏并到一起，所以叫盖娇娘。人们一听这个名，当写的时候往往写成娇美的娇，盖世英也不做那种解释。可是今天盖世英对盖娇娘把这番往事从头至尾给他讲述了一遍。盖娇娘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段心酸血泪史啊。当听盖世英讲完了之后，盖娇娘两眼含着热泪，爹，我对不住您，哭疼就跪在这儿。他往这一跪，盖世英往后退了半步。娇娘，事到如今，爹爹在藏军山上，你投靠了大宋官军，你我父女成了敌对的仇人，你对得住为父我对你一片抚育之恩吗？爹，我知道我错了，可是现在悔恨不及。老爹爹，这样吧，我对不住您，我无有颜面在生存于人世。说到这，盖九娘把这单刀手中一拿，往脖项一担，我就死在您的面前。他刚要往回一拽，盖世英啪一把抓住了。冤家，你不要死，要死为父先死。啪，他把这护手钩的月牙往怀中这么一带，他想要死。盖娇娘站起来，一把把他胳膊抓住，爹，您不能死，您要是死了就是我的忤逆不孝之罪。爷儿两个在这扯着着，他不让他死，他不让他死，这真是揪心扯肝呢、啊、在这儿啊。两个人在这呛住了。正在这功夫， 盖娇娘身后来一个人，谁呀？陈清秋。陈清秋刚才干什么去了？他去叫石昌清去了，告诉石昌清快点往这儿来，恐怕一会儿整个攻山就要开始了，你得做好内应准备。陈清秋来到这一看，这爷俩是怎么的了？陈清秋急忙忙来到盖世英的跟前，盖叔叔，你们这是干什么？陈清秋这一道，盖世英这才松手，娇娘，你撒开。盖娇娘心情也平静了一些，爹，您可不能死。陈清秋说：“盖叔叔，事已至此，大局已定，您干脆就跟着我们一块降宋吧。”跟着小八义的人到他们安平镇，他们会关照您的，绝不会判您重罪，一定会从轻惩处的。盖世英说：“你让我投降小八义，你可要知道，红罗山城寨主我的弟弟盖世雄死在他们的手下，我这杀弟之仇焉能不报？你们都行啊，啊，你们可以投降小八义，我却不投降。”话刚说到这里，薛金官在远处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会儿盖世英来取九龙珍珠关，大家伙都等着呀，等了老半天不见动静，这薛金哥呢自个儿就自言自语说了，哎，咱大哥怎么还没来呀？我去瞧瞧啊。薛金哥转身刚要走，那边软硬说，慢着，薛寨主，你们的人一个一个都想蔫出溜吗？嗯，要走不难，我们得跟着一个人看着你。唐铁牛在旁边过来，对，这事儿到了关键时刻了，你们别想跑。西金哥一笑，哈哈哈，我跑，我往哪儿跑啊？我姓西的就不跑，你们能拿得住我吗？好，你们不放心的话，派一个人跟着我。派谁呀？唐铁牛这位未过门未成亲的媳妇儿杨赛花过来了，郎君啊，我去吧。他倒挺积极，他这一过来，唐铁牛心里合计，正好我就派他去得了，他要先躲我这一会儿，我心里边就轻快一会儿。哎，我说啊，赛花呀，你去啊，你就盯住他，他上哪儿你上哪儿，必须跟他一块儿再回来，他得拿那九龙珍珠关，不拿回来咱们不饶他。你放心，他跑不了，他跑了我就拿着链子锤把他砸死背回来。西京哥一听，砸死还背回来，这够厉害的。这个西京哥一看，心想，这个丑姑娘你说在哪来的，天底下难寻，地上难找，让唐铁牛给挑来了啊。西京哥说，好吧，那么你就跟我走吧。杨赛花把这链子锤在手里边滴溜着，他警惕性挺高，还不在腰里围着，滴溜着链子锤就跟着西京哥。西京哥头前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这杨赛花，西京哥心想，等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到了没人的所在，我就把他宰了得了，宰了之后往树林子里边一拉，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离开了这个虎头岩下的鸳鸯岩，他往旁边这个道绕着走了一段路，他绕着走就想找个清静地方。当到在一个清静所在的时候，西金哥突然一转身，把单刀就抽出来，把单刀一抽出来，他照着杨赛花唰一刀就劈下来了。这杨赛花一不慌二不忙，看刀奔着一劈下来，还去干什么？一歪脑袋，嘡的一下子锤头就碰在刀上了。西金哥这刀碰的锤头之后，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差点没出去呀。西金哥心想，这丫头好大的力气，刷刷刷又几刀，几刀劈着劈着的一伸手，他想来个做手镖。西金哥这做手镖百发百中，他啪的镖一蹬出来，往那一甩，杨赛花往旁边一歪脖子，这做手镖躲过去了。这下的西金哥可没辙了，他这一没辙，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顺开之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像流星一样，把西金哥打的半天的功夫没有还手之力，是只有招架之功。打着打着，西金哥往圈外一纵，停，咱们这儿还打不打？不打了。杨小姐，我是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今天这一试果然受过高人指教， 你跟我走吧，我领你去取珍珠观。
1: 哎，这还差不多。你要是不跟我回来，我回说对我郎君没法交代。
0: 西京哥心想，这算要了命了。西京哥这小子暗想，我把你框一个地方，我非把你治死不可。他走着走着，前边有一个立陡的山涧，山涧当中间有一根独木桥，这根独木桥就是他藏军山上的一道硝黄埋伏。这独木桥走过去之后，那头有一个硝黄的插管，西京哥把这插管这一拔，这独木桥当时就可变成两截的。这一点杨赛华可不知道。西京哥来到这儿，迈步往前就走，他先过了桥了。走这桥过了吧，杨赛华心无戒备，他提了这个链子锤就上了桥了。刚走到独木桥当间，这西京哥一拔这插就咔吧一声，只听杨赛华一声惊叫：“哎呦！”底下万丈深渊，唰的就下去了。西京哥大背手往底下看了看，灌木杂草丛生，也没看明白，心想大概你也活不了了，回见吧。西京哥急忙忙又绕道到虎头峰后，他知道这个小房。当西京哥赶到这儿的时候，一看盖世英和陈清秋、盖娇娘三个人正在这谈话，西京哥就到这儿：“大哥，怎么样？您这九龙珍珠关拿哪儿去了？您不是来到这儿放闸来了吗？”盖世英说：“这闸不好放。”“怎么不好放？”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在虎头峰下鸳鸯岩前比武的现场一声信炮响，呼呼呼呼，信炮一响，紧跟着山的四周围就是杀声四起，埋伏的官军3000多人从三路一起往山上冲杀。杀声这一起，当时盖世英就意识到坏，眼下大宋官军设下伏兵，现在伏兵正在攻山，四面一攻山，我这里想要放这个闸又放不了，这有两个姑娘在这拦着不让我放，这怎么办呢？盖世英说：“西京哥，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投降了小八义了。”西京哥一听：“什么？这样被投降小八义了？不能吧，这不是你女儿吗？”“嗨，女儿也不顶用。”盖娇娘在旁边就说了：“西寨主，告诉你吧，我已经嫁给石长青了。”“啊，陈清秋，你可是我的。”陈清秋一笑：“我是你的仇人，我的男人是花云平啊。”西京哥一听：“合着我这全凉快了，你跟我唠那么半天，谈的那么亲热，全是假的啊。”西京哥说：“寨主，这怎么办？”盖世英说：“西京哥，事到如今，恐怕你我弟兄不能再在藏军山上安身。这样吧，贤弟你走吧。”“ 我走？”“
1: 对，
0: 你不是夜入皇宫盗宝之贼吗？这个官司由我替你打，你快喊走天涯逃命去吧。”
1: 西京哥一听：“大哥，到这种关键时刻您让我走，我把您扔在这儿，您替我定罪，我这有点不仗义。”“
0: 嗨，正因为你我弟兄交情过命，所以大哥愿意替你赴死。”“
1: 哎呀，大哥，那我不能走。”“
0: 让你走你就快点走，不要耽搁，在耽搁时间一长喽，官军一上来，你想跑都跑不了了。”西京哥听到这里：“
1: 好，大哥，我谢谢您，今天您等于救了我一条命，我西京哥此次要逃下藏军山去，大哥如要你被宋军捉去关在监狱里边，我一定设法砸奸反狱把您救出来，如果他们要斩杀您，我就设法去劫法场，如果我要劫不了法场，您真死了，我就给您报仇雪恨。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哭疼，西京哥跪下蹦蹦蹦磕仨头，盖廷伸手一拆：“兄弟走吧。”西京哥一转身他走了，转身他这一走，盖娇娘和陈清秋看了看盖世英：“您怎么办呢？
0: 您跟着我们

0: 裔众弟兄决一死战。这些俩一听，您可不能这样啊，事到如今您就降了吧。
1: 我不降，如果你们要让我降的话，你们过来动手跟我较量。
0: 一说这句话，这些俩谁也不敢动了，心想能跟盖世英动手吗？这个管他叫叔叔，那个管他叫爹呀。今儿两个就木到这儿了。这个功夫，那边小八义在比武场上双方已经打起来了。信炮那是周顺让放的，周顺知道到了时候了，信炮必须得响了。这信炮一响，响完了之后，众位弟兄和那边的天府寨主就打成了一片。这天府寨主们不是小八义众位弟兄的对手，一个个被打着，一边打着一边往山上边退，一边退一边往回头看，找谁呀？找这位寨主盖世英啊！心想，大哥呀，关键时刻你这总瓢把子得出来呀！一瞅这位寨主正在虎头峰后边在那儿站着呢，大家伙奔着来的，大哥怎么样，咱们是撤呀还是打？盖世英双手把这护手勾一分，你们闪开了。天府寨主往两旁边一躲，盖世英站在当中，哎，你们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有一个算一个，今天我虽然中了你们的伏兵，你们正在攻山，但是盖某不服，如果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单打独斗，哪一个能胜了我的护手双钩，我盖世英情愿献出九龙珍珠冠。一说这句话，旁边一纵身，徐文彪就先过来，百宝剑就刺，三招两式，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勾，把徐文彪那袍子给撩一口子。徐文彪看着不好，往下一撤身，软硬摆单刀，刚要往上上，就听身后有人喊：“闪开了，老夫到此。”哗，大家伙往两旁一闪，盖世英定睛一瞧，站在面前的正是宝刀手电龙电不云。他手中拿着个滚珠劈水电光刀，把银然一甩：“奴才，我看你敢来动手。”电龙这一出现，师徒相见是刀钩相会，才引起来真假软硬闹东京，洞房花烛变灵堂。一些节目尽在续小八义中再说，小八义上部到此结束。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在通往宋朝国都东京汴梁的大道上，行进着一支官军。官军的这些士卒们一个个是戎装整齐，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士卒们是这样，队了里边还有很多当官的，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骑在马上是谈笑风生。在这队列的紧后头压进着一辆木龙囚车，囚车里边有一个看押的罪犯。这个罪犯是谁呀？这个罪犯就是附近藏军山上的大寨主，江湖上绿林中人送外号金翅大鹏，他叫盖世英。这盖世英为什么被抓住了呢？因为这盖世英有一个好朋友叫穿云燕子西京哥，西京哥夜入皇宫盗取了皇宫至宝九龙珍珠冠，因为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今的皇上八帝徽宗派新科状元陈景龙带领着小八义众位弟兄领着官军来到了藏军山下，跟盖世英经过几番的较量，最后盖世英觉得自己有些败北，决定在虎头峰鸳鸯岩下最后决战。决战过程当中，盖世英也觉得自己不能取胜，最后这盖世英啊就使出最后的一个绝招来了，他想开动总机关把这小八义弟兄全都翻到翻板之下，要他们的性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盖娇娘跟这小八义里边的成员之一石长青俩人定了亲了。尽管盖世英向自己的女儿盖娇娘讲述了他们父女之间这一段凄凉的往事，但是事已至此，盖世英没有办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盖世英的老师老侠客电龙电不云被人家给解救出来了，在老师的面前盖世英又不敢违命，官军四面一起攻山，他自己感觉到大势去矣，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再想守这个山是守不了了。怎么办？盖世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自己作为大寨主的江湖义气，他把真正的盗宝贼西金哥给放跑了，他告诉西金哥，兄弟你走吧，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我盖世英替你上东京汴梁打这场官司，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兄弟你就走你的吧。就这样，西金哥在这跑了，盖世英呢自己盗捡二弟，让他们把自己绑上了，绑上之后吩咐他的女儿盖娇娘到他住宿的那个宿舍里边床底下刨一个坑，在那床底下埋了一个大坛子，坛子里边装着九龙珍珠冠，把这件国宝也给取出来了。盖世英被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此时刻呢帮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破藏军山的别人们也都回家了，其中包括老侠客电龙电不云带着自己的儿子电西兰走了，再加上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远带着自己的儿子雷霆也走了，剩下的就是小八义弟兄还有新派来的镇京元帅张毅率领的这一部分官军。他们现在国宝到手，盗宝的罪犯又已经捉获，尽管说这位盖世英的那个弟兄西京哥逃跑了，有盖世英一个人盯着，回到东京汴梁也好复命。所以说现在整个队列大家伙心情都非常高兴，这个队列里边都高兴吗？也有不高兴的。谁不高兴啊？三爷唐铁牛在高兴之余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为什么呢？唐铁牛那个拜了堂入了洞房 还没成亲的媳妇杨赛花为救他，掉在山涧里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被西京哥给引走的。别看唐铁牛跟这杨赛花两个人拜堂之后，他嫌他丑，没跟他成亲。但是杨赛花真正为了唐铁牛而下落不明了，这唐铁牛心理上有点不平衡。所以别人都高兴，唐铁牛心里边合计着，哎，我这赛花妻子啊，别看长得丑，对我那是一往情深呐、啊。来帮忙，让人家引走了，掉到山涧里，人找不着了。所以唐铁牛这心里边非常的不自在，觉得对不住这位杨小姐。现在队伍正在前进，离着东京汴梁可就不远了，前边就到了十里街官厅。到在这个地方，这队伍突然停住了脚步不走了。高景龙和阮英两人一骡马的嘶将，吁，队列因何不往前进？正在这个功夫，就在队列的前边有一个官军匆匆忙忙跑到周景龙的马前，报：启禀状元老爷，现在十里街官厅有国丈蔡太师奉了皇榜圣旨在此迎接您，请您过去接旨。周景龙一听这事儿还大发了，我们得胜还朝，事先派人已经进京禀报了，皇帝知道了还特意派人到此迎接。周景龙赶忙与阮英两人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两人为首带领着小八一众位弟兄来到队列的前面。他们来到这儿抬头一看，哦，前面是好大的气势，两旁边都站立着官军，就在十里街官厅都挑着五彩的旗，旗后边这边是轿，那边是马，说明是文官武将聚一道旗呀、啊。甭看别的，就看这一溜轿就知道来的这官员级别都不低。为什么呀？古代那官员坐那个轿也都是有级别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坐那小汽车一样，一看这车就能知道是哪级干部。他那个轿呢也是这意思。周景龙一看当今皇上对我们得胜还朝这个事很关注啊，这是给我们一个脸上贴金的机会呀。周景龙定睛一看，在大道当中间站立的正是国丈太师蔡京。蔡京怀抱圣旨，一见周景龙阮英等人一来，蔡京马上把圣旨拿起来，唰，圣旨打开，新科状元陈景龙剿匪都招讨使接旨。一说这句话，周景龙赶紧走两步跪到跟前，吾皇万岁万万岁，陈景龙在。蔡京把圣旨打开，照本宣读：朕们陈景龙等人奉旨剿匪得胜而归，国宝归还，十分欣慰，亲赐御宴犒赏三军，谢恩。圣旨这一读罢，周景龙心想，当今皇上很看重这件事，这是给我们脸上贴金的。周景龙在这儿山呼万岁，紧接着谢恩，刚想要起来，阮英也想要站起来，就看蔡京把这刀圣旨合起来之后往旁边太监手里边一交，又拿过一刀圣旨来，阮英接旨。一说阮英接旨，阮英这腿刚一伸直，哭腾又跪下了，臣在。怎么两道圣旨啊？后边小八爷众位弟兄一个个心里边合计，哎，怎么单独给阮英来道圣旨呢？这什么意思？唐铁牛心里合计好事啊，哎，看起来呀，攻打藏军山一来，这猴立功飞翔，让人家给弄到那河里面去，弄个假脑袋挂起来，把我们大伙吓得够呛。这猴可以说的是出生入死了，准是皇上也知道这事儿了， 特意给这猴要加官进级。按说给他加官进级，这也是应该的。众位弟兄都在旁边这么想呢，就听蔡京又念圣旨了。阮英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太监冯恒，有众目作证，亲命绑缚阮英金殿候审。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好像在小八一众位弟兄头脑里边咔啦打了一个炸雷一样，这些们弟兄们都给震惊了。什么？阮英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一太监，这哪跟哪儿啊？岂有此理呀！攻打藏君山的时候，这阮英可以说一天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什么时候进的皇宫内院呢？啊，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弟兄们心里边正在想这件事儿的时候，还没等反应过来，旁边早有过来几十名带刀护卫，呼啦的一下子就把阮英围上了。围上阮英之后，瞪出绳子来，唰，妈肩头龙二背就把阮英给捆上了。阮英没动，为什么？要救起阮英的武功，救起阮英的本领。在这种场合下，阮英一纵身完全可以跳出圈外，就此逃跑。但是阮英没这样做。阮英心里想啊，你说我夜入皇宫杀一太监，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好吧，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杀的太监。你不是捆我吗？我就此被绑，我跟着你到金殿上面见当今圣上八帝徽宗，咱们当面鼓对面锣，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如果我阮英就此逃跑了，我还背上黑锅了。这太监不是我杀的，也得说是我杀的。咱们有理不怕讲啊，有道是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走就走吧。阮英虽然被绑，一点没害怕。阮英没害怕，但是小蚂蚁众位弟兄这心里边可就画了一个挺大的问号。唐铁牛在旁边合计呀，哎呀，我知道猴这两年走备孕，攻打藏君山的时候嘛，人家弄个脑袋给他挂上去了，愣说他死了。你说现在眼看着得胜回朝了吧，那又有一个杀人的，愣说是他杀的。哎呀，多咱把这步运要走过去可就好了。这个时候把阮英绑上之后，小八一众位弟兄跟随着蔡太师、蔡京以及满朝迎接他们的文武大臣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随带的这些官军们各自回归教军场，皇帝赏赐的酒席他们人人有份，这就不必说了。萧拔一众位弟兄以及这堂官员们跟着一起来到金殿之上朝拜当今圣上。这个时候皇帝早朝，上午宋徽宗在上面端然稳坐，先由蔡京扶旨。蔡京说，陛下，臣奉旨迎接陈景龙等人归来，他们已经全都上殿。把旨意交上去了，当今皇上马上先吩咐陈景龙上殿。这阵周景龙听旨调选来到金殿之上，金阙下双膝跪倒，陛下，臣陈景龙给万岁叩头。八帝徽宗看了看陈景龙，他就问陈景龙了，说此去剿匪，听说你们得胜而归，国宝取回，此事可真吗？周景龙说，正是，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这九龙珍珠冠给呈上来。呈上九龙珍珠冠，八帝徽宗一看，就是这件国宝，丢失这么长时间了，如今是完璧归赵，皇上心里边是自然高兴，马上吩咐把这九龙珍珠冠收归国库。紧接着又问，盗宝之贼你可捉住没有？周景龙说，陛下，盗宝之贼应该是那钻云燕子，他叫西京哥，但是西京哥已经拒罪脱逃。 西京哥最要好的一个弟兄，也是藏军山的大

主，窝藏贼寇的主犯金翅大鹏盖世英，如今已经捉获到案。皇帝马上吩咐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之上，下边紧接着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上来。盖世英在金阙之下跪倒，是一语不发。把李徽宗问盖世英问什么，不说话。徽宗看了看，而不过一个顽匪，事到如今除去死还有什么呢？来，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这句话说完了，手下人等把盖世英就押下去了。把盖世英押下去之后，周景龙心里合计呀，这盖世英可不能让他死了啊。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跟我们小八义弟兄那是亲戚呀。周景龙说，陛下，这盖世英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是他自己主动伏法，他又不是盗宝的主犯。陛下，我请陛下龙颜开恩，暂缓他一死，等待那西京哥被捉获之后一起开刀问斩，不为迟晚。这是陈景龙，也就是周景龙向皇上保举的这么一本，这一本呢就是让盖世英你来个死缓，别马上杀，要有这个死缓，腾出点功夫来就能够想办法救他。巴里徽宗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觉得陈景龙说的有道理，点头也就答应下来。紧接着徽宗皇帝就问阮英可曾拿货。蔡京彩旁边说，陛下，阮英现已待在殿下，让他上殿。这个时候阮英身遭绑绳，由打殿下就走上来了。阮英走到金殿之上，往两旁边看了看大宋国朝这些文臣武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个草包饭袋，就说你们对我阮英这个人，我在前方出生入死为国玩命，你们在后方说我是杀人犯，而无人为我辩解，足以说明我对你们的看法没错。所以阮英来到金殿之下，扑腾往里一跪，臣阮英见驾。徽宗皇帝往下一看，阮英，阮英，你可知罪？臣何罪之有？大胆！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了太监冯恒，有众人作证，你还有何话讲？阮英说：“臣冤枉。”他这一喊冤枉，徽宗看了看阮英，阮英，你杀死太监，冤者何来？陛下，臣和冯恒素无往来，我也不知道您宫中有这么一个太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再说三天前正是臣等带领着官军攻打藏军山紧要的时刻，我寸步不曾离开训地，我什么时间回的朝内，我又是什么时候进的皇宫？陛下，您最圣明，万望陛下明察此事，阮英不曾杀人。徽宗皇帝说，阮英，你不曾杀人，可有人证在此？陛下，如有人证，您把他叫上殿来，我与他当堂对质。好，哎呀，选人证上殿。一说选人证上殿，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殿下边上来四个太监。这四个太监，一个姓张，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一个姓赵。这四个姓挺好，张王李赵全挨着，就缺一遍地流。这四个太监上来之后，金阙下跪倒，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看了看这几个太监，朕来问你，三天前在皇宫内院禁园之中杀死太监冯恒的可是此人吗？你们要当场认定。这四个太监一抬头，同时一看阮英，陛下，没错，就是他。他叫什么？

0: 阮英在旁边一听，差点没笑了，心想：“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你跑这作证来了？”他叫阮英，阮英，对对对，那天晚上他还报名了，他说叫阮英。这小子那天晚上喝的酒气熏熏呐，是带着酒来的。阮英一听，这两个眼睛就瞪圆了。猴脾气那可不是沉稳的人，但是在这时候，阮英也没有办法。你们几个人，养儿养女可不上场，我可从来没有坑害过你们，你们因为什么血口喷人？这几个太监一听，哎，养儿养女往上涨，我们都是太监，没有儿女。我告诉你，没错，我们认得真真切切就是你。你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10000个人里边也找不出一个你这模样来的。你就跟那活猴成精一样，我们4个人谁也没见谁。那天晚上断断续续见到的就是你。其中那个说了，对，我跟那冯恒冯太监在一块儿了，你两刀的时候把我吓跑了，我在背景地方我看着你呢，我认准了你的一举一动了。阮英一听啊，这阵眼珠都起了红线了。阮英心想，这叫当面诬陷你。阮英现在被绑，再就是在金殿上，要不是在金殿上背着绑，阮英也能给他们几脚，就能把这四个太监给踢死那儿。当今的皇上看了看阮英，阮英，人证在此，还有何话讲啊？
1: 陛下，臣不曾进皇宫。我问你，我们的八义弟兄，他们都知道我在藏君山下，他们也都可以为我作证。难道说我阮英有分身法吗？
0: 这个功夫，周景龙带领着八义弟兄呼啦的一下子全都跪倒了。周景龙说，陛下，阮英实是冤枉啊。陛下，这阮英他在攻打藏君山的时候身先士卒啊，出生入死，为国家可以说立下汗马功劳，您怎么说他回京都来杀人呢？请万岁明察。
2: 八弟徽宗说，陈景龙，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表开户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区内无产权车库如何单独申请电表开户？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常用材料为用电主体资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自然人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如身份证、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包括不动产权证，可替代材料为军人证、护照、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土地使用权证等。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将在不动产登记部门正式备案的购房合同作为依据；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可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依据。对于未取得农村宅基地权属证书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的，可将乡镇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为依据。对于用电地址无物权证明材料的用户，如物业、通讯、消防、监控、安防、排灌等用电，可用项目批准备案文件、服务合同等材料代替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如委托他人代办，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以来者休。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哎，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叫做雌雄剑。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3年之内把剑交，限期3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

0: 几把骨头包，
1: 三年的光景练成了两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的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负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七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负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削，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两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称霸道，他怕我再给别人造剑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着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儿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本来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个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颜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

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了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道，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山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黝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叮铃溜丢一转身一闪，可他一抬脚，踏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棱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敖，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的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向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敖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

下了，验尸好，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这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得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得好，必须有金鼎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鼎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气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着，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豪，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兽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儿，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豪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四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豪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得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呼呼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鼎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鼎旁跪倒了燕之豪，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鼎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鼎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旁往里瞧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豪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鼎里去。燕之豪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鼎内上下来翻滚。梅仙尺和燕之豪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鼎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鼎内恶战。

0: 站不住的逃。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没坚持和燕之狗。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没坚持和燕之狗。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顶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啊，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眉间尺和燕之狗。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眉间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狗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5: 你是活人。
4: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5: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4: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5: 看你面带忠厚，
4: 从小我就老实，
5: 心藏奸诈，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分明是一刁棍。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来问你。
4: 你问吧。
5: 调戏民女可是你？
4: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5: 杀人害命可是你？
4: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5: 哼，我动大刑量你不招。
4: 怎么还动刑？
5: 他笑我为疼。
4: 干什么呀？
5: 拉出去喂狗。
4: 我把你喂猫。哎，我把你喂鸡。
5: 怎么？
4: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带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你
5: 别去。你着什么急呀？
4: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5: 嗨，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4: 这怎么误会啊？
5: 我没说你呀。
4: 那你说谁呢？
5: 我这背台词儿的。
4: 背台词儿的。
5: 哎，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4: 吓我一跳。
5: 你看，
4: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5: 这全是误会
4: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5: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4: 您是哪位呀？
5: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4: 真不认识。
5: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啊？
4: 你那么大戏剧家呀？
5: 完了
4: 啊，
5: 小伙子、不认识我你算完了。
4: 完了
5: 小伙子，完了。
4: 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5: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4: 你是谁呀？
5: 我不是就那个
4: 啊，
5: 我杂伴。
4: 杂，哎呦，您就是杂伴啊。
5: 这想起来了。
4: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5: 那你是
4: 国谱？
5: 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的开玩笑。
4: 怎么开玩笑？
5: 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4: 你杂伴怎么回事？
5: 杂伴不知道。
4: 不
5: 我就是杂伴地区杂伴剧团唱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儿都叫我杂伴。
4: 哦，这么个杂伴。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5: 没听过？
4: 没有。
5: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4: 那怎么唱啊？
5: 混着唱啊。
4: 混着唱。
5: 哎，逮什么唱什么。
4: 啊，
5: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4: 这还真没听过。
5: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4: 怎么回事？
5: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4: 赶排新剧目。
5: 对。
4: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5: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4: 哦，
5: 包公怒打陈小美。
4: 这陈小美是谁呀？
5: 陈世美他儿子。
4: 犯什么法了？
5: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4: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5: 包公要铡陈小美。
4: 哦，
5: 开封府帅开营门。
4: 这是
5: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4: 太好了。
5: 嗯，
4: 哎，我说杂伴儿，
5: 哎，
4: 他还挺爱答应的。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5: 啊，
4: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5: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4: 唱唱。
5: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4: 你说吧。
5: 这个戏一展开呀、
4: 啊，
5: 就是开刀问斩。
4: 哦哦。
5: 包公坐大堂。
4: 是是。
5: 包公刚一上场
4: 啊，
5: 有四句唱词。
4: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5: 包公是唱京剧的。
4: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5: 唱出来好听啊。
4: 您给来来。
5: 这么着成吧？
4: 啊，
5: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4: 敲敲锣。
5: 行吧。
4: 试着来吧。
5: 快长锤上场。
4: 好嘞，
5: 来打家伙。
4: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来，唱，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唱，来，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空来矿来带带矿，
5: 风土作。

0: 上，
1: 大堂上三口闸，赫赫威风，有王朝火马。

0: 真有气派。
1: 王朝阿汉有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3: 来喽，
2: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
3: 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
4: 哟，包爷，
0: 包爷，这什么称呼啊？
4: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你，
4: 哎，
0: 你是活人？
4: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活人？
4: 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4: 哎，这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4: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引火杀人，海命入室，招来。
4: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4: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4: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4: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
0: 嗯，
4: 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
0: 嗯，
4: 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
0: 哎，
4: 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仗，当时让我扎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4: 快，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扎死谁也不行啊。
4: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您要是把我放了，然后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0: 搓一顿？
4: 包爷，拜拜了您呐。
0: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4: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0: 那不对啊。
4: 怎么不对啊？
0: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4: 啊，
0: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4: 对呀，
0: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
4: 嗯，
0: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4: 你是不了解情况。
0: 怎么回事？
4: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0: 哦，
4: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0: 真够霸道的。
4: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0: 就是
4: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都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阿汉有开堂。
0: 是喽，
4: 就这一声断喝，
0: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4: 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是
0: 不是？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怒炸陈小美。
4: 嗨，炸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0: 这小子滚刀肉。
4: 嗨，这巧劲儿。
0: 咯吱，
4: 行行，哎，等等等等，先别嘎着了。
0: 怎么回事？
4: 这会儿不能炸了他。
0: 那为什么呢？
4: 这会儿要是把他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4: 正在这功夫
0: 啊，
4: 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0: 谁来了？
4: 就是老太监陈林。
0: 老伴伴到了。
4: 这个陈林跟包公可有交情。
0: 哦，
4: 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0: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4: 所以老陈林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
0: 哦，
4: 我说老包啊，
0: 还是唐山口音。
4: 我说老包啊，
0: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4: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0: 啊？公公。
4: 哎呦呵，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0: 陈小美啊。
4: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打不得。
0: 怎么回事？
4: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0: 皇姑。
4: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0: 皇上。
4: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0: 皇后。
4: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0: 皇姑。
4: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都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0: 那是
4: 老国泰。
0: 哦，老国泰。
4: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0: 那是
4: 大吃饱式的任务。
0: 这挨得上。
4: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
0: 哦哦，
4: 直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废
0: 话，往哪儿脆这是？
4: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脆的哪儿了我。
0: 我不讲卫生。
4: 我说老包 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
0: 哦，
4: 我说老包啊，
3: 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5: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3: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5: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3: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5: 行行行，别颤了，您唱吧。
3: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啊，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都罢了不完。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

0: 还真有点味儿。
1: 我说老薄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都跟着我玩去吧。
0: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1: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这皇亲国戚，目无故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0: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0: 怎么样啊？
1: 你玩去吧，
0: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琳前脚刚走
0: 啊，
1: 从门口又进了一讲。

0: 请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
1: 哦，
0: 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
1: 哦，
0: 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1: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0: 嗯，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1: 怎么着？
0: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1: 是是，
0: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
1: 哦，
0: 要论起来呀、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1: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1: 哎，她唱什么呀？
0: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包大娘啊，包大娘啊，包。

0: 爷，我也走不清。阿拉来讲清，侬老过小祖上啊，小祖上，侬快快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理解
0: 啊，宝德林啊，宝德林啊，这个尸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啥意思？咋个这个城市没这个城乡没弄个老婆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先我开呀，我
2: 这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2: 还是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2: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2: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2: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2: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2: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2: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2: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2: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梅本是泡梅所生，他是真的小外甥，两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2: 恁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2: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2: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
2: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2: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2: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
1: 哦，
2: 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2: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2: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
3: 哦，我的天儿哎，只顾了你啊，撇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哎，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3: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2: 哭得惨 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呢。
1: 那怎么唱也要唱吗？
2: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2: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肠拽肚。
1: 您给学学。
2: 当时他是这么唱：嘟发达清藏
3: 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白兰女跪大堂，珠泪不干，哭一声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由柔寡断，有道是。

0: 观相观他们忽悠千里眼，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青天？哎呀我那上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0: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哇，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1: 那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0: 包公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噌，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1: 这可也是圣旨啊。
0: 这叫遗诏。
1: 对呀、
0: 啊、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一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0: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铜铡，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2: 有
0: 开闸，
1: 错不了了，
0: 这是。等着，别闸，千万别闸呢。
3: 好的，
1: 还连着点脆骨。
0: 嗨，这我还说晚了，不能闸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闸呀？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在王朝马汉身上了。
1: 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心说：包大人，包大人，那您还敢铡？皇上都来了，您还敢铡呀？哦，对了，您快六十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铡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陈小美我们不能铡，
1: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0: 有主意啊？请假呀。
1: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混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王朝那个官嘞，哎呦喂，我了个哎呦喂呀！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咕嘚儿拜呀，咕嘚儿拜！
1: 这王朝愣着就走了。
0: 王朝他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0: 马汉呢？马汉是梁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0: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0: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要了。
1: 好，
0: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
0: 心里说呀，哎呀，我要铡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七情苦我恼，
1: 唱起唱唱。
0: 陈小美犯王法，惊动皇家我主也，穿了口语不能斩他，那王朝和马汉心惊胆发，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大于法，包拯亲的手
1: 亲的

0: 再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仪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那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 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利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利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利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命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利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利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利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利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利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他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 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五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三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年的生存期，三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忠诚大气，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一万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一万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来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特的后代建立了新的国家，这之后还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李雄在成都称王的同一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也反晋独立，自称为汉王。
3: 咦，汉朝不是已经灭亡了吗？怎么又出来一个汉王？
2: 自从西汉末年起啊，有一部分匈奴人呢，分散居住在北方边远的郡县，他们和汉族人相处久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匈奴贵族认为上代多次跟汉朝和亲，是汉朝皇室的亲戚，后来啊，就改用汉皇帝的姓氏刘。曹操统一北方后，把匈奴3万个部落分为了5个部，每个部都设部帅，匈奴贵族刘豹就是其中一部的部帅。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刘渊呢，是刘豹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还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刘豹的妻子呼延氏曾在龙门祈求神明赐给他一个儿子，哎，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有2只脚的大鱼，摆动着鳍，晃动着鳞，游到了祭神的地方，很长时间以后才游走。巫师们见到这种情景，就感到非常的惊奇。当天晚上，胡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啊，变成了人，他左手拿着一样东西，大约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伸出手来交给了胡延氏，对他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睡醒之后，胡延氏讲给了刘豹听，刘豹说，嘿，这可是好的征兆啊，之前我让邯郸张炯的母亲司徒氏给我看相，他说我会有显贵的子孙，3代后我们家一定非常的昌盛。司徒氏的话与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相符的呀。 此后过了13个月，呼延氏生下了刘渊。刘渊出生的时候，左手上有渊字的纹路，于是呢，刘豹就以渊作为他的名字了。
3: 又是一个给大人物涂脂抹粉的故事，听多了让人一点都不信。
2: 刘渊从小啊读了许多汉族人的书，他力气大，武艺高，能够拉300斤重的大弓。刘豹死后，刘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后来呢在西晋的成都王司马颖部下当将军，留在邺城专管五部匈奴军队。
3: 刘渊还挺受重用的。
2: 八王混战开始之后，匈奴部落里一些贵族们在左国城开会商量，有个老年贵族说，我们匈奴从汉朝开始跟汉人结为兄弟，经过魏晋2个朝代，匈奴单于后代虽然有封号，却没有自己的尺寸土地，跟一般的百姓啊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晋朝发生了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匈奴人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叫谁来带这个头呢？大家一议论，认为刘渊有才能，威望也高，大家推他当单于最合适了。
3: 匈奴人觉得还是自己当皇帝比较神气，那么他们的想法能实现吗？
2: 贵族们派了个使者到邺城，把大伙的意思告诉了刘渊，请他回来。刘渊呢很高兴，就借口说要回匈奴葬自己的父亲，向司马颖请假。司马颖不同意，刘渊呢只好让使者先回去，并且要五部匈奴集结兵力向南移动。后来晋朝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将军王俊联络鲜卑贵族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失败了，逃往了洛阳。刘渊向司马颖要求回去带匈奴兵马前来助战，司马颖这才让他离开了。
3: 既然刘渊逃离了司马颖的控制，那就有机会了。
2: 公元304年，刘渊回到了左国城，大伙拥戴他做了大单于。他集中了50000人马，亲自率领南下，帮助晋军去攻打鲜卑兵。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晋朝给灭掉，反倒去帮助晋朝的军队呢？刘渊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呢。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最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灭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得到民心呢。大家听了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刘渊就宣布自己是汉王。
3: 想不到匈奴人竟然成了汉王，而且还姓刘，搞不清楚的话还真以为他们是刘邦的后代呢。
2: 刘渊自称汉王之后，很快攻打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一些势力比较弱小的各族反晋力量呢，也都来归附刘渊。公元308年，刘渊称汉帝，第二年迁都平阳，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恨透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也不愿意受匈奴人的统治啊，所以刘渊2次进攻都遭到了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退兵。
3: 这就有点难办了。刘渊虽然把自己叫做汉王，但是百姓们知道他们是冒牌货。
2: 那时候八王中最后的一个王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和一批大臣们互相仇杀呢，晋朝留下的一点点兵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后来刘渊死去，他的儿子刘聪接替做汉国皇帝，又派大将刘曜、石勒进攻洛阳。洛阳的军民奋勇抵抗，但是毕竟寡不敌众， 公元311年，洛阳城最终被攻陷，晋怀帝做了俘虏。
3: 连皇帝都当了俘虏，晋朝真是弱不禁风。
2: 刘聪进洛阳后，杀了大批晋朝的官员和百姓。有一次，刘聪举行宴会，让晋怀帝穿着奴仆穿的青衣给大家斟酒。一些晋朝的老臣看了，禁不住失声痛哭啊。刘聪看晋朝旧臣还对怀帝这样有感情，一发狠就把怀帝给杀了。晋怀帝死后，在长安的晋国官员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承皇位，也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聪攻下长安，晋敏帝也遭到了怀帝同样的命运，在受尽侮辱后被杀掉了。西晋王朝维持了52年，就此正式宣告灭亡喽。
3: 看来西晋王朝是被匈奴人推翻的，当年这么庞大的一个王朝居然只持续了52年，真是太短暂了。
2: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趁机起兵，像李雄、刘渊一样建立起了政权。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16国。古代人们把这段时间呢称作五胡16国，其中胡是古时候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小朝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晋朝内乱不断，实力衰弱，各地纷纷冒出一些小朝廷，还有少数民族入侵。这集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2: 当匈奴贵族横行北方，西晋王朝面临崩溃的时候，晋朝有一些有志气的将领还坚持在北方战斗，刘琨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
3: 这个刘琨是什么来头呢？
2: 晋武帝司马炎终结了三国时代，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太康之治，这也正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刘琨的少年时代。刘琨呢，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哎，我们熟悉的刘备和他是同族。但不同于刘备的困窘，刘琨这一支啊，却富贵显达，世代簪缨。洛阳城里歌舞升平，刘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就成了洛阳权贵二代之中的一员。他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金谷园，是24友之一啊。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醉心于投机钻营，表面上呢谈的是诗和远方，实际上啊都是为了富贵荣华而苟且呀。
3: 哎，说了半天，这个刘琨原来就是个纨绔子弟啊。
2: 就在刘琨乐在其中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左右，八王之乱爆发，刘琨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喽。八王之乱是一场西晋宗室诸王的血腥内战， 在这场连绵十年的战争中，那些在三国混战几十年中锻炼出来的精兵猛将、武械歌台、府库粮仓，一点点的被消耗殆尽。
3: 那么刘坤在干什么呢？
2: 刘坤呐、别提了，说好听点呢，他叫随波逐流，说的难听啊，那就是朝秦暮楚啊，非常的让人看不起。后世的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他是挑巧之徒，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没有节操。
3: 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2: 起初呢，他追随贾密和贾南风，之后司马伦诛杀了贾家，掌握了朝政，于是他又改投司马伦。再之后司马炯击败司马伦，他就改投司马炯。再之后司马萧击败了司马炯，他就改投司马萧。后来司马萧病逝，他又改投了东海王司马越。
3: 我的天啊，这个刘坤真的是让人无语。
2: 一次又一次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让刘坤的权位是水涨船高。那个闻鸡起舞的少年豪杰很快就变成了官场上的老油条。随着东海王司马越获得最终的胜利后，重新进行了人事布局，在朝廷和地方上都安排了自己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坤成了并州刺史。
3: 等等等等，云生叔叔，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成语闻鸡起舞，这是发生在刘坤身上的事情吗？
2: 是啊，刘坤有一个好朋友叫祖逖，他们早年呢一起在司州做主簿，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论起国家大事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呢。
3: 能有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可真不容易。
2: 有一天夜里，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鸡叫的声音把祖逖给惊醒了。他往窗外一看，天边上还挂着残月，东方还没发白呢。祖逖也不想睡了，他用脚踢了踢刘坤。刘坤醒来揉揉眼睛，问说怎么回事啊？祖逖说，你听听，鸡都叫了，他在催我们起床呢。两个人取下墙上挂着的剑，走出屋子，在细微的晨光下就舞起剑来。就这样，他们一起天天苦练武艺，研究兵法，终于都成为了有名的将军。这两个人的故事啊，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就是闻鸡起舞。
3: 闻鸡起舞是什么意思呢？
2: 闻呢，在古代那可不是用鼻子闻味儿的意思，而是听到的意思。舞呢，也不是跳舞，而是舞剑，就是练习剑术啊。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啊，原意是说呢，听到了公鸡啼叫打鸣就起来舞剑。后来啊，比喻有志向的人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当年很有志向的刘坤后来在官场中打滚，渐渐变得越来越没骨气。可是您在这一集的一开始又说他是抗击匈奴的杰出代表，小朵的脑子有点不够使了。
2: 嗨，这个也不能怪你。刘坤的一生啊，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青年的时候是鲜衣怒马的权贵子弟，后来成了随波逐流的宦海浮萍，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又为国为民大展身手
3: 啊。那快讲讲他到了并州当刺史之后的故事吧。
2: 公元308年，刘坤担任了并州刺史。那时候并州被匈奴兵抢夺杀掠，百姓是到处的逃亡。刘坤招募了1000多个士兵，冒着千难万险转战到了并州的晋阳。晋阳城里房屋被焚毁，满地长着荆棘，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即便偶然见到一些留下来的百姓，也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
3: 战争的危害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2: 刘坤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呀，他命令士兵砍掉荆棘，掩埋尸体，重新把房屋城池都给修复起来。他亲自率领士卒守城，防备匈奴兵的袭击。 他还采取计策，让匈奴的各部落互相的猜疑。后来有10000多个匈奴人投降了刘琨，连汉主刘渊也害怕了，不敢轻易进犯了。
3: 刘琨挺会用兵的啊，战乱年代就得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将军才好。
2: 刘琨把流亡的百姓都召回来耕种荒芜的土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到处可以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晋阳城渐渐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刘聪攻破洛阳之后，西晋在北方的兵力大多都被打散了，只有刘琨还在并州一带坚持战斗。晋敏帝在长安继位之后，派人封刘琨为大将军，要他主持并州的军事。
3: 刘琨这样的能人终于得到朝廷赏识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那时候汉国大将石勒占据了襄国，集结了10000万大军，想要夺取并州。刘琨南面有刘聪，北面有石勒，前后受敌，处境困难到了极点。可是刘琨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退缩。他在给晋敏帝的一份奏章里说，臣跟刘聪石勒势不两立，如果不讨平他们，臣绝不回朝。
3: 刘琨真是好样的，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也不放弃，值得尊敬。
2: 据说刘琨在晋阳的时候，有一次晋阳被匈奴的骑兵层层包围，晋阳城里兵力太少了，没有力量打退敌人，大家都感到了惊慌。刘琨呢，却仍然泰然自若。到了傍晚，他登上城楼，在月光下放声长啸，声调悲壮。匈奴的骑兵听了，都随着笑声叹息。半夜里，刘琨又叫人用胡笳吹起了匈奴人的曲调，勾起了匈奴骑兵对家乡的怀念，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天快亮的时候，城头的笳声又响起来了，匈奴兵竟然自动跑散了。
3: 音乐都成了武器，真厉害。
2: 后来刘琨联络鲜卑族首领一起进攻刘聪，可是没有成功。接着石勒进攻乐平，刘琨派兵去救，被石勒预先埋伏好的精兵打得几乎是全军覆没。正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长安被刘聪攻陷的消息。到了这步田地，尽管刘琨怎样的顽强，也没有办法保住并州了，只好率领着残兵投奔幽州去了。
3: 刘琨的前后反差太大了，看来真的不能随随便便评价一个人啊。对了，他那个好朋友祖逖呢？
2: 哎呀，你别着急呀，关于祖逖，我们后面的故事里还会提到的。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社保卡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电子社保卡如何更换照片，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电子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能相通，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电子社保卡的照片等信息与实体社保卡保持一致，如需更换，需要办理实体社保卡补换，并提交新的制片照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大唐朝懿宗年间，山东曹州府冤巨县有个富足之人，妻子田氏怀胎14个月，生下来一个婴儿，这个婴儿长得身长2尺，眉成一字，牙排2尺，鼻生3窍，后背上有8卦胎记，前胸上有7星胎记，手指的缝脚趾的缝都长着蹼，就跟那鸭子那脚似的，全连着呢。

简直啊就是个怪物。您说这样的孩子谁不害怕呀？尤其是古代那年头啊，那人都迷信呢，更认为他是个不祥之物。于是呢，黄宗旦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旷野荒郊的沟渠之内，匆匆忙忙赶回了家中。亲生饲养的骨肉活蹦乱跳的愣给扔了，说句实话呀，谁心里头也舍不得呀。黄宗旦一回来，田氏就问孩子扔到哪儿了。老黄这儿刚遮掩两句，忽听到门外边有婴儿啼哭之声。田氏也听见了，让他到外边去看看怎么回事。黄宗旦心里直发毛啊，因为田氏生下来这个孩子长得太奇怪了。他可听别人说过，有种婴儿叫鬼婴啊，是前世或者今生的冤亲债主，不是上辈子你欠他的，要不就是这辈子有亏欠他的地方。这人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儿去告状，阎王爷呀让他转世投胎到亏欠他的这户人家呀，不把这家给坑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算个完呢。从种种迹象上看，田氏生的这个孩子呀长得是十分的反常，事出反常必有妖。老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开门，生怕呀真是自己扔的那个孩子回来了。他开门的时候啊，这手都哆嗦成一个了，先把门呢拉开一尺来宽，扒门缝往外看，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再开大点四下这么一寻摸，哎嘿，怕什么来什么，他扔的那个孩子呀真又回来了。你说这不奇怪了吗？哈，这个啊，哎呀，嘎啦一落生的婴儿抱出去二里多地，扔在三四尺深的沟渠之内，自己一溜小跑跑回来的，这儿前脚刚到家，孩子后脚在门口外头哭上了。这孩子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啊，飞回来的是怎么着啊？这哪是婴儿啊，这是妖怪呀。这个这件事儿啊超越了黄宗旦的认知之外了，把他给吓得一屁墩就坐在地上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活见了鬼了，这是啊，真真的吓死我也。田氏坐炕上看着丈夫坐地上了，赶紧就问呢，当家的，你看见什么了？把你给这个事儿啊，确实匪夷所思。用脚后跟想，一个刚出生的，田氏不由得也往神神鬼鬼那方面想。富的人家胆儿更小啊，吓得他个儿搂一声，双眼一翻，晕过去了。田氏一晕过去，黄宗旦也顾不得这孩子是不是妖怪了，爬起来扑奔田氏。撅胳膊窝腿掐人中，口中呼唤，贤妻啊，你快醒醒吧，你快醒醒吧，啊哈，外边有个妖怪就够可怕的了，你就别吓唬我了。正在此时，只听门外婴儿啼哭之声忽然停止，有人高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不必惊慌，这孩子是贫僧见你丢弃，因此才将他又给施主抱回来了。人生在世万般皆苦，小小的生命才到人世之间，你们为何要将他抛弃呢？外面有人说话，听着意思是个和尚，是他呀把孩子给抱回来的，不是孩子自己跑回来的。哎呀哈，和尚这么一解释，黄东旦抹擦抹擦胸脯，这口气顺过来了，感情是这么回事，我这是虚惊一场，闹半天呢孩子不是妖怪。这时候呢，田氏经过黄东旦一番抢救也醒过来了。老黄把孩子怎么回来的跟田氏一说，

把门外的僧人请进屋内，让座沏茶。这和尚40多岁，长得慈眉善目，上中等的身材，项带佛珠，灰布僧袍，胖袜云鞋，怀里头抱着黄宗旦抛弃的婴儿。原来呀，这附近有座兴隆寺，兴隆寺呢，红墙绿瓦，飞檐斗拱，气势威严。在这个寺庙的周围呀，有好多的苍松翠柏，各种的鸟类都在此栖息，所以呢，这树上啊有很多鸟巢。这和尚自幼在兴隆寺出家，师父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做乌巢。有人说，老和尚的师父怎么给徒弟起这么个倒霉的法号呢？过去很多人都相信动物有灵性，您比如说喜鹊登枝，燕子在家里头搭窝，蛇出现在门口，这都代表着有喜事将要发生。出门乌鸦叫，晚上夜猫子笑，秃鹫飞，黄皮子跳，这都预示着有不祥之事将要发生。别的动物咱不说，单说这乌鸦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这里头啊有个原因。话说有个人呢，名叫公冶长，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的女婿。他在这个孔门72贤里边啊排名在第20位。公冶长呢有个特殊的技能，什么技能啊？他呀懂鸟语，就是说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有一天呢，他走到一棵大树之下，有只乌鸦站在枝头之上，就跟公冶长聊上了。公冶长，公冶长，山坡之上有只狼，他逮着一只大山羊，你要是上山赶走狼，我不让你白帮忙，你回家只管吃羊肉，把羊肠子给我挂在树枝上。哎呀呵，公冶长一听这是个好事儿啊，他跟着几个乡亲父老到山上一看，真有一只狼啊，正在那儿吃羊呢。公冶长带着人把狼给赶跑了，抬着羊呢回家吃羊去了。可他光顾跟大家伙儿吃羊肉了，羊肠子忘了给乌鸦挂在树枝上了。这乌鸦呀可就恨上公冶长了。您想着乌鸦一生气那还了得吗？后果很严重啊。他想了一个办法，要报复公冶长。又过了一些日子，公冶长啊又碰见那只乌鸦了。乌鸦把上回和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公冶长呢也是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有了上次赶狼的经验，他觉得这狼哈也没那么可怕，自己就上了山了。结果到了山上之后，没看见大灰狼跟老山羊，倒看见了一具死尸。他刚要走，官府的人就到了，把他当杀人犯给抓起来了，是掐监入狱。乡亲父老不明白真相啊，就开始胡猜，说你看见公冶长没有啊？听见乌鸦叫，让人给抓起来了吧？这乌鸦呀，不是好鸟，这鸟一叫唤，它不吉利。从这儿以后呢，这乌鸦呀，就不招人待见了。其实呢，是人们误会乌鸦了。再早这乌鸦呀被人奉为神鸟，也是一种孝鸟。乌鸦反哺，报母恩嘛，它比某些不懂事的人还孝顺呢。打孝鸟跟神鸟这方面说，乌巢大师这法号啊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另外呢，这法号还仿古呢，你要看西游记的原著里边就有乌巢禅师，他还传授了唐僧一部心经呢。闲言少叙，说起来也是黄宗旦扔的这个孩子命不该绝呀，真要是死了，咱这书啊就没法往后说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死呀，命不该死总有救，谁救那孩子呢？黄宗旦扔下孩子刚一走，正巧碰见这个乌巢

敌意之处，不光说书的不能让他死，我也不能让他死呀，我得救他呀。乌巢想到这儿，把这小棉被呢给孩子捂严了，蹭从这沟渠里窜上来，朝着黄宗旦走的方向一看，隐隐约约呀还能看见点影子。和尚心里话说了，这孩子是个好玩意儿哈，你给扔了行吗？我得给你送回去。他以他腰路扶鹤行，扫着黄宗旦的影子就追下去了，一直追到赤墙村。眼看着老黄进屋了，他悄悄地把这孩子放在门口，顺手呢在这孩子屁股上拧了一把。这一拧，您想这孩子能不哭吗？哇啦一声就哭了，声音洪亮，这个脆劲儿就别提了。孩子一哭啊，乌巢闪身隐藏到了偏僻之处，往门前头是偷眼观瞧。他那意思是呢，看看这家人呢什么反应，要是还扔孩子，他好及时劝止。谁知道他蔫不唧的把孩子往这儿这么一放，孩子一哭，黄宗旦开门一看，吓一屁墩儿。接着呢又听到他呼喊妻子之声，这是把黄宗旦两口子给吓着了。这是乌巢大师一想，呵，你看这多不合适啊，我这好心办了坏事了，准是俗家人呢相信妖魔邪祟的，再加上这孩子长得怪点，刚给扔喽又回来了，两口子拿这孩子当了妖怪了。贫僧啊，赶紧出来解释解释吧，要不就把人给吓出个好胆来，我这个罪过呀可就大了去了。于是呢他这才现身出来，把事情给说清楚了。乌巢大师把事情交代完了，又把黄宗旦夫妻的姓名问了一遍。他明知故问就说了，哎，黄施主啊，贫僧说了半天了，你们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此子给扔掉呢？黄宗旦一咧嘴，嘿嘿嘿，高僧，这不是秃子，不是，这不是啊，这不是明摆着呢吗？他想说呀，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吗？说半截儿，发觉自己这嘴呀有点瓢了。有句话叫当着和尚别说秃子，他把这话呢又收回来了，说得含含糊糊的。和尚也不在意，只是面带微笑。黄宗旦接着往下说，大师父，您没看见这孩子长得不是个人样吗？要是好孩子长得丑点寸点那都无所谓，您说长成这样了啊，他不是妖怪也是来找我讨债的冤亲债主啊，就是我把他养大了也没个好啊，不扔了等着什么呢？黄宗旦说完了，乌巢大师一笑，想当初孔丘孔仲尼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舌头有七层纹理，两颗门牙连在一起，长有两个喉结，手如虎爪，背似龟驼，面貌狰狞，就是这么一个人，到头来却成了千古圣贤，人人为之敬仰。近日令公子虽说相貌迥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施主以貌取人就是大错特错，说不定他将来能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也未可知啊。就是退一万步说，这孩子长得再是古怪，他也是你们的亲生之子呀，将其抛弃罪孽深重啊。乌巢大师是出家人，扫地不生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所说的一切呀都是劝人向善，告诉黄宗旦夫妻不要抛弃这个婴儿。田氏呢本来是孩子的亲生之母，把孩子扔了他就有点后悔，如今孩子失而复得，他可就更舍不得了，
张口就说。

说了，高僧啊，我们夫妻知道错了，您把那孩子给我吧。不管怎么说，母子连心，这次呀，我们绝对不会再把他给扔了。无朝大师把婴儿双手递给田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为人父母就应该这样啊。你想那婴儿轮回转世投胎到你们家，必然是与你们有缘呐。世间一切皆要讲究一个缘法，这是不能更改的呀。乌巢大师一说这个，黄东旦也说话了，那什么高僧啊，您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哈，可就是此子相貌怪异，不似常人，我们家呀实在不敢养活他呀。这么着得了，出家人行善积德，爱惜苍生，我把这孩子呢先寄养到您庙里养着，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到庙里看孩子去，多给您香火钱，让他给您当徒弟，做个跳墙和尚，他要真是个妖怪，您呢佛法高深也能降得住他。等在您那儿呢养个十年八年的，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再把他接回来，您放心，到您那儿啊，所有吃喝花费都算我的，您瞧这么着行不行？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什么叫跳墙和尚呢？这个简单说呀，就是过去有的小孩不好养活，大毛病小毛病老是不断，总是生灾长病的，治了半天又治不好，怎么着呢？到庙里认个师傅，算是记名弟子吧，不一定非去庙里头修行。哎，这么着呢，借着佛家的保护，就能够少生灾长病，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还有一种呢，就是算命占卜的说的了，说这小孩啊，克父母，克兄弟，克这个，克那个，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转世，这孩子命硬啊，不认个师傅给他化解化解不行啊。于是呢，家里大人呢就把这孩子给送庙里去了，当跳墙和尚去了。其实啊，这都是过去的迷信说法，无稽之谈。有病啊，您该瞧还得瞧。说完这跳墙和尚，还说这乌巢大师，闻听此言，心中暗想：行啊，你个黄东旦啊，哈哈，让你掐住和尚我的软肋了，这是拿我做实验。我养个十年八年的，这要是个正常的孩子呢，你就接回来；要是个妖怪或者命硬之子呢，把和尚我给牵连上了。是妖怪吃了我呢，算和尚我佛法不高；要是命硬的话呢，我这当师傅的离得近呢，克也得先克我。嘿嘿，你这如意算盘打的啊哈，没事儿啊，你将来落个大儿子，有了事儿呢，有和尚我兜着呢。哎呀哈，不考虑这个了。出家人行善积德，修身修心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呀？得嘞，入地狱就入地狱吧，值当，这就是修行呢。和尚心里头这想法打定了，朝着黄东旦夫妻笑道：黄施主，既然您这么说，贫僧求之不得呀。作为一名僧人，急人之所急，虚人之所虚，我就把这孩子抱回兴隆寺抚养，不知黄夫人你可愿意吗？田氏现在抱着这孩子呀都不想撒手了，别看孩子长得丑，那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可丈夫跟和尚说了，让和尚把孩子抱走，他也不能说不行啊。封建社会讲究三纲五常，心里头再舍不得，老爷们说话就得听。田氏无可奈何就说了：即使我家官人信任高僧，把孩子寄存到您那里抚养，孩子从小能拜您为师，也是他命里修来的福分。我这个妇道人家

0: 能阻挡呢？和尚一听，得，田氏真会说话，这么一来呀，贫僧我连个退身步都没有了，还非得把这孩子抱走，不行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兴隆寺的乌巢大师啊，大发慈悲之心，把黄东旦抛弃的婴儿给送回了家中，义正言辞的把黄氏夫妻给教育了一顿，哪知道怎么教育，黄宗旦也不敢要这个孩子了，愣是要把这孩子让乌巢大师带到庙里头抚养，孩子拜和尚当师父，做个跳墙和尚。他的一切吃喝花销呢，老黄都出，每逢初一十五到庙里头上香，连带看望孩子，多给庙里头拿香火钱。黄宗旦提出这个要求，乌巢大师也没反对，他又问田氏夫人同不同意。既然把孩子送到庙里头是丈夫说出来的，田氏也没意见呢。乌巢大师点了点头，好吧，你们都愿意把孩子交给我，贫僧就答应你们的请求。不过临走之前呢，还请黄施主给孩子

起个名字，将来也好称呼于他呀。黄宗旦想了想就说了，高僧，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我们家姓黄，他呢是您救回来的，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等同是他的再生父母。在下斗胆从您的法号里头摘出一个朝字来作为他的名字，孩子就叫黄朝，您看行不行啊？让他呢这辈子都记着高僧您的救命之恩。乌朝大师笑道，哎呀，那怎么不行啊，完全可以呀、出家人行善积德，施恩不图报，贫僧再赐他个字吧，叫做巨天，希望此子长大成人，功名巨大，能与天齐。黄宗旦一拍巴掌，哎呦，谢高僧赐字，我儿子以后就叫黄朝黄巨天了，借您的吉言，愿他日后啊功名巨大，能与天齐。孩子的名字起好了，乌朝大师从田氏手里头接过孩子来，和这夫妻二人告辞，回转兴隆寺。这么点个小孩不好照顾啊，乌朝大师呢每天抱着孩子出外化缘，不要吃不要喝，专找那个有刚生完小孩的人家啊，跟人家化点奶给黄朝喝。一开始啊，谁见了这小黄朝都害怕，经过乌朝大师苦口婆心的劝说呢，慢慢的也不害怕了，一来二去的都知道兴隆寺有这么个特殊的孩子，大家伙儿呢也就都习以为常了。黄氏夫妻呢一到初一十五就到这庙里头上香，顺带呢看望儿子，大把大把的给庙里的掏香火钱呢。后来呀，也不知道是黄宗旦这两口子总去庙里头上香，给香火钱给的多是怎么着，他们啊又生了八个儿女。这八个儿女倒是都挺正常，没有半点与众不同之处。不说那几个孩子，单说这小黄朝，自从被乌朝大师收养以后，转眼儿已经是12年过去了。这孩子除了模样长得怪点，其他呀都挺好，而且是呢非常的聪明伶俐。和尚教他读书写字儿，黄朝是过目不忘，双手会写梅花篆字，简直就是个奇才呀。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兴隆寺内菊花盛开，乌朝大师为了考考黄朝的能耐，就对他说，徒儿啊，你看这满院菊花竞相开放，多美呀！啊，为师以菊花为题，让你呀做一首诗，你可做得出来吗？黄朝一笑，师父，您要说别的我不行，要说舞文弄墨吟诗答对，徒儿自幼受您的熏陶，这点事儿吧，他能难得住我吗？乌朝大师笑道，好啊，你小小的年纪可是真够狂的。是啊师父，我不狂都不行啊，不狂对不起师父您赐我这巨天二字呀。老和尚脸色一变，哎，别耍贫嘴，快快作诗一首，为师听听你做得怎么样。黄朝低头沉思了片刻，把手一背，有模有样的就说了，后汉三国有曹植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您徒弟我呀给您来个四步成诗，师父您听好了啊。第一步，飒飒西风满院栽，第二步，蕊寒香冷蝶难来，第三步，他年我若为青帝，第四步，暴雨桃花一处开。黄朝黄巨天四步成诗。乌朝大师心中暗想，呵，这孩子人小志气高，这四句诗做的可真够霸气的呀。他这刚想夸两句，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说道，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

处开。好诗啊，好诗！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魄，当真令多少七十男儿自愧不如啊！贾谊诗必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奇男子呀。这人此言一出，乌巢大师回头一看，哟，原来是他呀。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就是山东曹州府本地的人，姓张，名叫张处让。此人有个外号叫赛求尺。求尺是什么呀？求尺啊，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白蛇。也有的说呀，这个蛇呀是在天庭犯下错误了，被贬下凡间的一种龙，因此呢也叫囚龙。您听隋唐演义，靠山王杨林使囚龙棒，哎，就是这囚龙。囚齿呢，这全身都是白色的，这个身子呀非常细，蛇信子是黑色的，而且呢比一般的蛇的信子要长上好多钱。这种蛇凶残至极，剧毒无比呀。张初让的外号叫赛求尺，说明这个人呐心狠手黑，十分的凶残呐。张初让不光狠，而且是真有能耐。他跟银枪大将谭台玉、晋王李克用、魏博郡王罗洪信、肥阳郡王郭端夫，号称叫残唐五老。这五个人呢各自有各自的本领，哪个人呢都不简单。那四个人暂且不表，咱们先说这张处让。他呢自幼跟罗门之后罗让学艺，罗家枪原本不传外人呢，可是罗让这一辈子收了两个外姓人，一个是谭台玉，一个呢是张处让。谭台玉他的老祖先呢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谭台子羽，张处让呢是三国名将张辽、张维远的后代。这两个人的父亲呢和罗让有过命的交情，所以呢罗让这才破例把罗家枪啊传授给他们了。俩人一拜师，罗让事先就声明了，你们呢可以学罗家枪，因为我跟你们父亲呢够交，跟我学会了枪法，拿着这个成名立万，博取功名，我都不反对。可有一件，罗家枪应该只有罗家人会，现在谭台家跟老张家也会了，你们呢传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千万可就别再往外传了，传多了咱这枪法就不值钱了。今儿拜师之前呢，你们小哥俩得对天发誓，同意了我就教，不同意咱们拉倒。当时俩人就对天发誓了。于是罗让就带着他们两个人跟自己的儿子罗洪信一块学习罗家枪。要提起这罗家枪来，那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想当年隋文帝杨坚要一统天下，扫南陈灭北齐，南陈的大帅罗毅在党山洼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连败大隋无数的猛将，罗家枪时大展神威啊。罗毅的儿子罗成扬州城力夺武状元，洛阳城一日锁五龙。再往后呢是罗通、罗开道挂帅扫北。等到罗章的儿子罗昌、罗英这辈儿，罗家枪就分成了两支儿。一支儿呢是罗昌传下来的罗家枪，由于这个个人天资的问题啊，这枪法不太完整。另外一支呢就是罗英传下来的整套罗家枪，罗让就是罗英这一支传下来的后代，他会整套的老罗家现把梅花枪。谭台玉、张处让跟着罗让学了12年的枪法，一成出师，师兄弟各奔前程。谭台玉凭借着掌中一条子午八宝亮银枪，从军行伍屡立战功，成为了军中有名的大将。之后呢又挂帅

征讨西番，为大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直北大帅，镇守边关。这个谭台玉淡泊名利，等到晚年了，看到朝中奸臣弄权，残害忠良，知道飞鸟进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就隐居到了直北飞虎山。张处让呢，和谭台玉截然相反，他是个喜好争名夺利的人，多次从军不受重用，他就恨上大唐朝了。可巧呢，懿宗年间，桂林的庞勋起兵造反，他就加入叛军了，专门跟大唐朝对着干，掌中一条菊花紫金枪，杀伐骁勇，为叛军冲锋陷阵，成为了叛军当中第一的名将。可是这庞勋呢，没成气候，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您想，那张处让能好得了吗？官府到处张挂恶人图，武艺体严拿，他是家里都不敢待了，深更半夜回到家里头，给妻子留下一些银两，还把自己手抄的罗家枪枪谱留下了，告诉妻子让三个儿子自学罗家枪。大儿子张归霸九岁，二儿子张归厚七岁，三儿子张归变才五岁，三个孩子岁数太小啊，虽然有罗家枪的枪谱在手，没人指点呢，也学不到精华所在。还好呢，这仨孩子悟性都不错，长大了以后也都练就了一身本领。张处让呢，本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观点，回到了曹州啊，他没走，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乌巢大师，要求收留。乌巢大师这人心善呢，就给他弄了个假肚蝶，给他把头发一剃，冒充和尚，让张处让啊看守藏经阁，平常也不出来吃饭呢，乌巢大师专门给他送饭，跟谁也接触不着，省得他呢被别人给认出来这案子在犯喽。古代那年头法律不完善，躲过几年去，要是赶上个皇上大赦天下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张处让来到兴隆寺半年多了，他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半年可把他给憋坏了，今儿个说出来透透气儿，就赶上皇朝作诗了。他在旁边一听，呵，这个小小的顽童啊，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魄，心里头不免呢就有爱才之意，心里想了，我这一辈子命运不济，空怀绝世的武功无处施展，看这孩子相貌迥异，必有古怪之能，说不定将来能够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不如啊把我这身本领就传给他，让他呢替我完成我完成不了的事儿，这岂不是好啊。因此上他这才现身出来给皇朝叫好。乌巢大师一看是张处让，立马压低声音说道，贤弟啊，这光天化日的你怎么出来了，还大呼小叫的，你就不怕被旁人看到官司缠身吗？张处让乐了，哎呀，武朝师兄啊，这庙中乃是清净之地，没有闲杂人等，谁看得见我呀？您甭害怕，就是惹出官司来，我张处让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让兴隆寺和您受到半点牵连。武朝大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贤弟啊，瞧你这话说的，我要是怕受牵连就不收留你了，哥哥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张处让哈哈大笑，师兄您的心思小弟明白，我这也是跟您开玩笑呢，不是吗？哎，说真格的，这个孩子就是你收养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记名弟子皇朝黄巨天吗？不错，正是。哎呀，这孩子好啊，年少就有凌云之志，
日后恐非池中之物啊。

0: 五朝大师说道：“贤弟呀，你说这孩子好是吧？”“哎，对，这孩子我喜欢。”“那你要是喜欢，我有个不情之请，你可答应吗？”张初让说：“师兄，咱们哥俩什么都过，您说吧，这还客气干嘛呀？”乌巢大师回头看了看黄巢：“巢儿啊，你过来，先给这个人呐磕三个头，跪在地上叫师父。”小黄巢真听话，过来冲着张处让就跪下了，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口中说道：“师父在上，徒儿黄巢黄巨天见过您老人家。”黄巢这一磕头，张处让稀罕的跟什么似的，赶紧伸手相搀：“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呵呵，瞧这小模样啊，怎么瞧着这么顺眼呢？啊，黄巢长这么大，还没听谁说过他长得顺眼呢，把孩子都给夸懵了。”张初让就问乌巢：“师兄啊，您这是让孩子给我磕头拜师吗？这个真不成啊！想当年，我在我师父越国公罗让面前发过誓了。”学会了枪法，只能教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能教外人。这孩子我可不能收啊！您这不难为我呢吗？啊！乌巢大师对着张处让一乐：“贤弟呀，第一呢，我徒弟已经给你磕头了，师父也叫了，你也接受了，这个还能更改吗？第二呢，你我相识多年，你的心思我还不了解吗？要是你不喜欢这孩子，你都不往我们爷俩跟前来，以你的身法躲在哪儿我们也看不见。你呀，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海心，要没有收徒之意，往我们这儿凑合什么呀？不就是透透气儿吗？透口气儿，蔫不筋的回去不就解了吗？”乌巢大师这么一说呀，张处让挠着脑袋：“哎呀呵，哎呀，你瞧瞧啊，我这点心思呀都让师兄你给看出来了，你给我留点个人隐私行不行啊？”乌巢大师说：“黄巢是个奇才呀，要说学文的，诗词歌赋写写画画，一教就会举一反三。文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可教的了，这不是天赐良机，贤弟你到了兴隆寺了吗？你会武功啊，又是绝顶的高手。哥哥我对这个不灵啊，我要是灵的话就不麻烦你了，算哥哥我求你了，行不行啊？你就破个例把黄巢收下吧。”张处让一来呀确实有这个想法，二来呢跟这个乌巢大师交情也深，他一跺脚就说了：“师兄啊，我这心思呀还真让您给猜着了，兄弟我从心里头喜欢这孩子，我张处让这辈子时乖命喘，生不逢时，净走了背字儿了，就没顺当过。今儿个我把这孩子收了，也有我的私心，我想把我的能耐传给他，将来呢他要是能够出人头地，也算我张处让露了脸了。”乌巢大师一拍巴掌：“哎，谁说不是啊，谁不愿意孩子好呢？巢儿啊，听见你师父说什么了没有啊？好好跟他学，将来呀给师父争气。你这位师父可比我强上百倍呀，他是当今天下的枪法大家，他的名字叫张处让。来，你再给他磕一遍头，能碰见这样的师父是你前生修来的福分呐。”黄巢听乌巢大师这么一介绍，对张处让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连忙二次欺身跪倒：“师父在上，徒儿黄巢再次给您磕头，我一定好好跟您学能耐，长大了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给老人家您增光露脸，您办不成的事徒儿我全给您办喽。”呵，你别看这黄巢长得丑，小嘴叭叭叭真会说呀，这一番言语呀，连张处让给说的浑身上下都那么舒服，俩眼睛乐得都眯成一条缝了。他把黄巢从地上扶起来：“我的徒儿啊，今后 为师能不能露脸，可就全靠你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7集。
6: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儿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 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厌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4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1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1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100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3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 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

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这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治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一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918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四愿、汤岗子和吕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画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

0: 画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画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才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画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1: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0: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趋势天气，7月3号小雨，西南风三级，气温24到30度，7月4号阴，西南风三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我市各地各部门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市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连云港赛区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李磊报道。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行政军、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回望党的辉煌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2: 市行政中心3楼会议室布置庄重肃穆，大屏同步转播大会实况。9时45分，市领导纷纷来到会场就位，静候大会开播。大会正式启幕，雄壮的国歌奏响，全场人员凝神肃立，面向屏幕行注目礼，在激昂旋律中致以崇高敬意。在收看71勋章授予决定宣读、功勋模范先进事迹介绍环节，大家细心思悟，由衷致敬扎根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优秀党员。当礼兵护送勋章入场，习近平总书记颁授勋章的画面出现，现场满怀着崇敬与感动。随后，大家认真聆听

0: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主动对标先进，汲取榜样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分享基层治理初心故事，朴实发言引发深度共鸣。当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凝神聆听，仔细记录，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感悟伟大建党精神，明晰新征程使命任务，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深刻党性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收听收看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典型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定位，抓实党建引领、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作风转变等重点工作，在研究新情况中打开工作思路，在解决新问题中实现突破提升，不断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一日上午，我市各地各部门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共同回顾百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0: 在我市赣榆区灌云县，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港口控股集团等地，全体人员端坐凝神观看大会全程，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细致记录学习要点，大家一同回望105年来党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感悟新时代发展成就，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纷纷表示要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赣榆区青口镇文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丽萍：
2: 今后我将扎根社区，忘格一线，带领党员冲锋在前，紧领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民生服务，以实干守护社区和谐，坚守初心，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做好为民服务工作，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连云港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主任刘展新：
3: 收看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环保监测监控工作者，我将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把初心落到生态监测岗位上。我将坚持党建引领，严守监测数据质量生命线，抓实绿海统筹监测、自动站点运维与网络安全保障。
1: 灌云县公安局退休老干部廖亚东：
4: 今天集中收看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内心满怀感慨，数十年深入精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守护一方平安。如今现已退休了，身为老党员、老公安，要坚守政治本色，应用听党话、跟党走，依托进化志愿服务，发挥好老民警的余热。
1: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挖掘用好我市丰富红色资源，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关，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传达了省政府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及调研相关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快推进联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进一步畅通海河联运体系，深化区域间产业交通协同发展，拓展与中亚等地区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党员帮扶、烈士子女优待抚恤等工作，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学习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听取了全市半年度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源头治理，管好重点阵地，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听取了全市半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治本攻坚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强化三警机制落实，常态化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工贸企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加强大型活动现场组织和秩序维护，科学做好汛期和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集中攻坚化解一批安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强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良好信访秩序，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研究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30日开局起步十五五连云港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连云港市十五五发展目标、思路和主要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周进说，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是城南起北连接陆海的枢纽之城，连云港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我们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省委省政府深切厚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东方大港的辐射力更强了，城市的天更蓝了，老百姓的口袋更鼓了，共同富裕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周进说，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贯穿全部工作的主线，把握时代大势、战略契机，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大定位，明确六个聚力、六高六新目标任务，努力把连云港发展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未来五年，连云港将向开放要空间，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陆桥沿线国家和地区首选出海口和主通道，全面构建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阿克套港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让东西双向开放的通道更加便捷、更加畅通。向能源要动能，用稳定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为产业筑基，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打好风光合储组合拳，朝着零碳城市的目标奋力建设。 向数字要

0: 活力，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加，打造数十融合发展高地，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像文旅要流量，把赛事经济融入城市发展战略，创造性转化西游、水晶等文化 IP， 让西游胜境、山海连云成为更多人的向往。像善治要温度，更大力度投资于人，聚焦一老一小和青年发展，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打造基层治理新样板，让每一位在连云港的人都能感受到幸福敲门，以实干实际加快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发布会上，周进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李丽，市工信局、商务局负责同志，就媒体记者关心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755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业、发展安防产业、推进商文体旅农融合发展、开局之年如何起好步等方面的问题逐一作答。
1: 记者乔恒康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到挂钩联系村调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做强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夯实基层基础。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0: 在桃湾村千亩葡萄示范园，周进与镇村干部交流葡萄园种植规模、品种结构、市场销售及带动农户增收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突出干部下沉、数字赋能，立足依山傍水特色资源，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大力发展电商销售、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推动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力争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新突破，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周进来到新海街道河西社区党权服务中心幸福里人才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组织建设、网格化管理、矛盾纠纷化解、物业服务水平提升以及人才工作开展等情况，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统筹用好各类资源，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桃湾村的张玉芳是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周进走进家里，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及医疗保障情况，为他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慰问金，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并叮嘱当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今年98岁的范文新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周进来到家里向他致以节日问候，得知老人有听力障碍的情况后，周进拿出纸笔与他交流，感谢他对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党员安享晚年。
1: 记者基建报道，6月30日，市政协召开成立70周年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市政协走过的光荣历程，坚定制度自信，明确目标方向，为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曾担任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的老同志仲坤、曹玉和、徐业宇、张明丽、钟敏等参加。会上，仲坤等六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未来，畅叙结缘政协、投身统一战线的光荣与收获。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政所需、民心所盼、时代所向，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团结引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衷共济、奋发进取，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市政协70年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港城的美好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伟业，不断推动我市政协事业蓬勃发展，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壮美华章。会前，部分与会人员参观连云港政协文史馆，回顾人民政协和连云港市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王伟宇、于涛报道。7月1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首签仪式举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东海县、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完成两轮签约，标志着我市省运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全市各县区借力省运赋能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
0: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全面释放赛事经济红利。此次市县联动合作中，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与东海县达成200万元市场开发合作目标，双方整合媒体宣传、县域资源、赛事运营优势，构建市县一体的赛事经济开发体系，全力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助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目标。依托此次合作，双方同步启动共筑金箍棒计划，开创体育赛事加特色产业加全媒体传播融合新路径，继江苏东海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官方唯一指定用水，东海农发集团旗下东海大米重磅冠名单项赛事之后，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届省运会首个进行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县域品牌，独家负责省运会奖牌设计制作，以创新工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从赛场边的一瓶天然弱碱水，到餐桌上的一碗西米，再到闪耀领奖台的水晶奖牌，东海元素已深度嵌入省运会。这不仅是地方名优特产的集中亮相，更是东海农业文旅品牌借势省级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川：
3: 我们开创性的采用了水晶嵌入式工艺，融合了连云港山海经的地域特色，侧面镌刻了世界水晶之都中国东海字样，让每一枚奖牌都成为兼具体育荣光与艺术价值的收藏品。
0: 本次首签合作成功实现省运流量与县域特色产业深度绑定，推动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美誉度，品牌影响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走出一条省运搭台、媒体赋能、县域受益的品牌传播新路径。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模式，诚邀全市各县。

0: 县区功能板块建立省运平台，挖掘赛事经济价值，借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经过五天激烈角逐，江苏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连云港赛区比赛于7月1日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92名运动员在象棋、盲人板灵球、飞镖、跳绳、轮椅击剑五个大项、61个小项中奋勇争先，共产生233枚奖牌。
0: 赛事严格执行竞赛规程，在资格审查、医学分级、无障碍保障和医疗应急等方面全面落实，确保赛事公平、安全、有序。6月26号至7月1号，连云港花果山酒店作为主赛场，先后进行了象棋、盲人板灵球、飞镖、跳绳四项比赛。轮椅击剑项目于6月30号至7月1号接续举行。每一个赛场都见证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身体局限、挑战自我极限的动人瞬间。根据赛程安排，跆拳道比赛于7月3号至7号在盐城市射阳县少年体育学校举行，举重比赛于7月8号至11号在江苏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举行。
1: 江苏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竞赛管理组副组长刘强：
2: 截至今天，江苏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连云港赛区5类61个比赛项目全部结束，全省13市192名运动员奋勇争先，共产生奖牌233枚。我市在女子盲人象棋项目中夺得首金，并以60枚奖牌为28枚金牌，位居全省第一。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各位考生及家长请注意，中考成绩查询按钮已经在我的连云港 APP 上线，7月1号18点后即可查询连云港市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方式：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首页点击中考成绩查询图片。温馨提示，请提前检查账号密码是否正确，为避免账号异常导致应用无法打开，建议提前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确认。如果网络出现拥堵，请耐心等待或错峰查询。为助力绿色低碳交通建设，进一步满足连云港与南京两地群众出行需求，市交通控股集团汽车公司6月30号正式开通连云港至南京便民快巴专线。此次开通的市区至南京便民快巴专线以惠民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

0: 对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

第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

0: 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

0: 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10: 中国无限战，
9: 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4: 立夏鹅毛柱，小满巧来泉，芒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5: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
16: 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7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24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17: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 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6: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17: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6: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17: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止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6: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
8: Amazing！
17: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分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安神、暖宫去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6: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10: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1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2: 时光书房，
8: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十多年里，他渴望得到一块手表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
24: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苦涩滋味如同反刍食物，重新咀嚼，实在难以咽下。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自己赚钱许多年后，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1/3寄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衣，1/3购书看电影，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把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走动声，清脆悦耳，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终点固定，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1957年， 突然来了场政治龙卷风。我这20岁出头的小青年，由于

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带上幼子京官，然后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罪人时间同罪人原身一样，被严格的监督管制起来了，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1960年代全民大饥饿，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又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有手表的老右为保性命，干脆撸下手表换点可怜吃食。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自然就换不来果腹食物，比这些人要多受些折磨，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不是爱情信物，就是生日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从那张张无奈脸上苦痛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2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无限疑惑。我猜想他满以为我会说找个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是啊，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着飞来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回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谁知未过几天，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已。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哪知人事部门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中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买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滋味总是酸溜溜。我的命真够苦呀，
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他把他的手表给了我，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买手表的念头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到后来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自由掌控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在迷茫失意的日子里，努力买块手表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度过艰苦岁月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故事中。
4: 手表是戴上了，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总是让我心酸。那是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她拍来电报让我接站。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他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他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他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让给了我。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滋味、苦涩滋味好像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那是在次年暑假，陪妻子去他姥姥家。他那80岁姥爷突然跟妻子说：“我给你的那块手表还在吗？要是在，给我吧，我想戴。”妻子瞟了我一眼，然后跟老人家说：“哎，还在，在家里，过些时再来北京，我给您带来。”回到家，妻子告诉我，我戴的这块梅花手表原来是他姥爷戴的，老人考虑他读大学没有手表不方便，就给了他这个外孙女。这会儿老人天天出去遛弯，没有手表，回来都赶不上吃饭， 想到外孙女儿已经工作几年，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着妻子讲述，心想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要知道我戴的手表就是他姥爷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两人都要回家探亲，又是旅费又是购物，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乘坐火车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

0: 没辙，只好跟车站说好话，重新换签下班车走。所幸那会儿旅客不多，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我那张通票八成签不上，岂不是得另掏钱买票？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别扭多日，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渴望，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因为它太刺激我，太羞辱我了。暗自发誓，无论如何得有只手表。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随处可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能、准确度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手表要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成了时间主人。这块老东风手表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几何，它还告诉我许多社会事项跟时间一样都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诚实的，信守着生命的自然进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柳萌的散文《万上晨昏》，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只有30000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场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 400-600-2677 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关于咱们给大家呀额外再申请30000件这个补充出厂价岐黄丹用药，由于我们之前从厂家申请团购100000件这个岐黄丹用药啊，没有满足大家的需求，很多朋友报了名订购之后并没有获得药品，就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又跟厂家紧急沟通协调，厂家呢又紧急给我们筹备了3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团购用药，今天呢就已全部到位了。那么去除啊之前订购没有货源的这个补充的剩余的这个少部分货源，没有来得及订购或者刚刚知道想订的，抓紧，我们大家这个订购仅有2天时间，今天和明天这2天时间，当然这2天还是要在有货源的前提，没有货源即使在这2天范围之内你想订也没办法给你订，说在有货的前提大家想订抓紧补报还来得及。这次给大家啊30000件这个补订跟之前享受的团购啊出厂价用药活动待遇是一样的，每个疗程啊优于市场519元，同时还有啊就是3个疗程赠1个疗程，5个�疗程赠2个疗程，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2个周期赠送5个疗程，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配赠。我告诉大家，为了给大家再次争取这个5000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我们也是费了很多功夫，不要认为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可有可无，作用不大，可不是这样啊。为了这个大家能够获得到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我们真的是费了很多口舌，好不容易才给大家争取下来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二批仅有的30000件团购出厂价岐黄丹用药啊，我们申请下来的并不容易，别看它量小少真的是很难，那么也是咱们想调理体质，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去调理这个体质，享受这个团购出厂价用药啊，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即使大家错过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向厂家再次申请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何况厂家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了，这一点大家心里一定要有个数，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再次申请这个30000件这个团购出厂价岐黄丹用药啊，也许是我们很多朋友啊患者朋友这个短期之内想调理体质使用岐黄丹的一个最后的机会了啊，大家能够把握的尽量把握，能够珍惜的尽可能去珍惜，身体才是我们健康革命的本钱，有个好身体我们才有一切，这么好的产品又以这么实在的价格去使用，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当你有了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何况这次还给大家配赠了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这个精油了不得，我告诉大家它与调理体质是绝配呀，你像气虚肌肤免疫力低下爱过敏的 配合清虚通络精华油，肌肤护养，你看很适合。你再比如痰湿体质，这个湿热过重啊，有炎症瘙痒的适合。你再比如说阴虚体质啊，精血津液亏，皮肤干燥裂脱皮的，你看看你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去肌肤护养啊，滋润肌肤，是不是非常适合？那么你再比如说火邪热邪过重的，皮肤有炎症红肿，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润泽，还可以刮痧啊？刮痧干什么？去虚火呀。你再比如说它可以通经络，血瘀体质的人可以通过这个精油去推去按去揉，疏通这个经络，消除这个血瘀，是不是配合调理体质啊？七黄丹它是绝配。这个精油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油啊，它是从多种的植物当中提取非常珍贵的这种精油，它提纯的这个量啊非常少，而且含有活性物质非常的丰富和高，作用也非常强大，所以它不是普通的油，更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精油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油啊，这个油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多种微量元素，对人的健康作用非常强啊，才被称之为精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女性

喜欢呢护肤美容，对这个肌肤去保养，用的一款产品就是精油。哎，这个精油30-50毫升这一小瓶，这一套化妆品就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这个精油就这么珍贵。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精油啊，里面含有茶籽油、葡萄籽油、橄榄油、沙棘果油、椰油、荷荷巴油、佛手柑精油、薰衣草精油和橙花精油。它是由9种名贵的精油调和而成。说这个精油我们都能干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很多朋友拿到手里啊，成了摆设。我告诉你们，那真的就糟蹋了，真的就糟蹋了，太可惜了。这个精油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作用啊，最简单、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润养肌肤。什么人用？比如说，在这个夏季，有很多人紫外线过敏，紫外线一晒呀，这个皮肤就非常的过敏，红肿疼痛。你把这个精油少量涂抹上去，你前面涂抹，后面10分8分的，你的效果就感受出来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刺痒。紫外线过敏的，还有这个暑夏，这个湿气一般都很重，很多人因为这个湿气会痒，比如说腿痒、腋下痒、会阴痒，乃至私处瘙痒，有没有？有。这个痒起痘痘的，你不论是腋下的还是大腿根的还是会阴的乃至私处的啊，外阴呀、瘙痒的，你适量的涂抹，滴在棉棒上，或者给它滴在呀痒处或者是想涂抹的部位。你不要把这个滴管直接杵在这个患处，滴在上面或者滴在棉球上，3-5滴都行啊，就10滴8滴也行，你别舍不得，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应为人服务的，你1天2次就行，早一次晚一次你去涂抹，非常明显。我告诉大家，抗菌消炎止痒润肌肤护肤作用非常强，它很管用。我们很多呀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肌肤啊免疫力在退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是整体，有的是局部。那我们有了这个精油，我们的肌肤就有了保障，这也不用承受这个肌肤瘙痒刺痛这些折磨了，真的是大家的福音。它没有任何化学制剂啊，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它是100%的纯精油，纯粹的精油，没有任何添加剂，不伤肌肤，不刺激皮肤，对皮肤有润泽保护作用。你看好不好？是不是你们所期盼所希望的所想拥有的？我告诉大家，它里面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对这个肌肤有很好的润泽养护作用啊！你去用，你看紫外线过敏的潮湿瘙痒的，还有皮肤干裂，不是这干就是那裂，刺痛，因为火邪热邪你脱皮，干裂的肌肤哪干涂抹哪，滴的几滴，然后呢用手轻轻按摩至完全吸收，它的效果非常明显，变化非常的大，就是你哪干哪燥哪裂往哪弄。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有痔疮，对吧？你看它消肿啊，它生肌啊，它止痒啊，啊镇痛啊，你说它有没有效果？可以的，内痔也好，外痔也好，适当涂抹，这都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可以用它刮痧，像这个火邪比较大的，爱上火的。上焦火气非常严重的，在太阳穴呀、风池穴呀、以及膻中穴呀，适当涂抹，用这个水牛角的刮痧板轻轻刮一刮，刮这个痧，刮痧去除虚火，通。
通这个经络非常。

0: 常有效，去虚火啊，去虚火非常有效。很多人经常上火啊，口干口渴，口舌生疮啊，眼干眼涩啊，爱上火，牙龈疼，眼睛干涩，眼睛疼，就总爱上火，特别爱上火。那么你就像上火一般都是往上焦上火，膻中穴刮，后背刮啊，就是你适当的刮一刮，你哪个部位可以用这个水泥板脚的刮痧板轻轻刮个三四十下，一直刮到什么程度非常的烫热，这个痧这个火邪就刮出来了啊。有的表面特别的一个红，有的人呢起痧比较少，不那么鲜红，有的是非常鲜红，这都是一定作用，用它刮痧啊，去除虚火啊，包括通经络，哪块疼用它推，用它刮，是吧？你比如说有的人两肋胀痛，那我们可以适当涂抹在两肋，然后用手推通经络，像气郁的或者淤血的，你推哪块疼你就推哪儿，这都是精油的作用。当然这里也要提示，由于咱们给大家提供的精油是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就不可能不含有植物的色。你比如说从沙棘当中提取的这个油，沙棘是黄色的，那么它含有沙棘油量特别大，所以它就含有淡淡的黄色，叫琥珀色。所以说呢，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植物的色呢也会携带着。大家在使用啊肌肤涂抹呀，或者往哪块涂抹的时候，涂抹完之后用这个纸巾把外在这个颜色轻轻擦掉，不然很容易蹭到衣服上，它会有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我们没办法去除，因为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制剂合成的清澈透明的，它不是这样。所以特别是咱们目前给大家提供的含有沙棘油量特别大特别高，所以说这个黄色就非常明显啊。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什么呢，就注意防止这个颜色蹭到衣服上。涂抹完之后也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这个肌肤渗透吸收之后啊，把表面的这个颜色用这个纸巾轻轻的擦掉。这里向大家做一个额外的提示，剩下的大家就放心大胆的用。这么珍贵的精油你好好用，就是你一旦有了精油，你的操作空间呀，你特别大，对你的帮助特别大。这个精油特别适合调理体质，它与调理体质是绝配。就如我们很多朋友在保养健气时调理这个情志，用这个药灸条药艾条去药灸一样，他们也是绝配。清虚通络精华油与调理体质的清黄丹是绝配，不然不会给大家去申请，更不会让厂家给大家去备赠配赠让你们去使用。凡是给你们争取让你们使用了，都是管用，都是有用，都是实用的东西，没有一个没有用的，都是非常珍贵的。就这一瓶好几百，你上商场上任何地方市面上购买都是好几百，甚至的它的含量都没有这么高，纯度没有这么高，它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纯精油，不含添加剂。大家听好了，地地道的纯真精油，这一点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这个想买都买不到这么好的。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能获得，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用七黄丹呢能够领取能够获得，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感觉它是很好，心动了？特别手里有的咱们一定要用下去，你听盛老师的啊，不然呢真的是浪费了咱们一片苦心，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好吧。咱们希望清虚通络精华油大家能用好，能够配合好这个清黄丹，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体魄，好的容颜，好的气色，好的生命感受。好，听众朋友，关于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的作用与价值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更多健康知识不了解不懂的没关系，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都会为你答疑解惑，制定健康方案。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啊。
0: 啊，你好。
4: 你好。
0: 啊，你好。嗯。
4: 盛老师，我是连云港灌南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嗯。
4: 哎。
0: 啊。
4: 哎呀，盛老师。
0: 哎。
4: 我试的真没脸呐。
0: 啊。
4: 这不前两天呢。找马老师报名岐黄丹的那个时候
0: 啊，
4: 没货了啊，
0: 没货了啊，是啊，
4: 哎，我又跟老师我就不愿意了
0: 啊，
4: 这现在呀，厂家又筹备了货源，
0: 是，
4: 我试着，哎呀，我试着这个脸红呐，不好意思找马老师报名了，
0: 是啊，
4: 我就寻思着直接去找盛老师报名呢，
0: 嗯，是直接跟马老师红脸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0: 没事儿。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好不容易大家等到这个从厂家团购岐黄丹了，可以很好的用这个药调理体质了，毕竟盼了这么长时间。
4: 对，
0: 你盼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自己订药没药了，那谁心里舒服啊？
4: 哎呀，其实呢，当时也是气自己啊。
0: 嗯。
4: 一个天天盼着岐黄丹，
0: 嗯，
4: 好不容易有货了，
0: 嗯，
4: 我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报上名，
0: 是
4: 埋怨老师，
0: 嗯，
4: 哎。老师的多难受啊，哎呀，我那天呢给老师道了歉，
0: 嗯，
4: 老师呢也很大度，说没啥事，
0: 嗯，
4: 没有，哎呀，
0: 嗯，
4: 他特别就体谅我，
0: 嗯，
4: 还宽慰我，
0: 嗯，
4: 哎呀，我这个心啊，哎呀，真的上哪找这么好的老师呢？
0: 是，也是这样，
4: 嗯，
0: 这个即使有什么不愉快，我们能够再次去沟通，这都是认可。 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跟他红脸了我都不

0: 多得五个疗程，
1: 多好啊！
0: 哎，加起来10000多块钱呢。
1: 是，你说难怪你之前心情不好，没有得到，你说差这么多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嗯，最关键是咱们调理的身体的这个机会错失了呀。
0: 嗯，
1: 是吧？
0: 嗯。你看我现在觉得经过调理几个月的体质啊，提升了不少呢。
1: 啊，看来正在调理，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受益很多。
0: 嗯嗯，就感觉确实是身体整体提升了。
1: 嗯，大不一样。
0: 哎，身体这样那样的那个问题啊，
1: 嗯、
0: 都跟着改善了。
1: 嗯，好。
0: 就像我之前的那个两条腿，
1: 嗯、
0: 走路是没劲儿，不稳当。
1: 嗯。
0: 哎。这我都这，你说我也没有调理腿啊，
1: 嗯、
0: 但是这就提升了整体了。
1: 嗯，
0: 哎，我现在这两个腿啊有劲了。
1: 嗯，
0: 哎，走路也稳当多了。
1: 嗯，
0: 还有之前那个小便有蛋白，两个蛋号。
1: 嗯，
0: 哦，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太好
0: 了。要血也好了的。
1: 嗯嗯，
0: 之前呢还爱那个咳嗽。
1: 嗯，
0: 咳嗽完了感觉这嗓子还有痰。
1: 嗯。
0: 但是痰感觉就是黏着嗓子呀，就咳不出来。
1: 嗯嗯，
0: 现在可以了的。
1: 嗯，
0: 哎，我当时我就亏着才听老师的话。
1: 嗯，
0: 没在盯着那个疾病上，开始、
1: 嗯、
0: 重视那个整体了。
1: 你看看，
0: 变化的、
1: 嗯、是不是？盛老师没有欺骗你们吧？你们按照盛老师说的做，你看看改善的，是不是很大很大？
0: 是
1: 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病情了？我们越是盯着疾病，疾病就越治不好。我们越不关注疾病，越是重视体质调理身体，哎，疾病就越没有，疾病减轻的就越快。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跟着老师走啊，
1: 嗯，
0: 走上这个调理体质的路，真的是走对了。
1: 嗯、是。
0: 我还得接着往下走呢。
1: 嗯。
0: 这个体质还在继续调理。
1: 可以。嗯，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有点就小问题没调理好。
1: 嗯，
0: 今天这个肚子呀、
1: 嗯，
0: 感觉有股气喘似的。
1: 啊啊，
0: 之前都是胀。
1: 嗯，
0: 后来老师让我就是揉肚子啊。
1: 嗯，
0: 我做了之后啊，总是放屁。
1: 嗯，
0: 哎，肚子就是不胀了。
1: 嗯，
0: 但是不揉呢，还是胀。
1: 还是胀。嗯，
0: 就寻思着是不是这个，因为体质还没调理到份上。
1: 哎、对。还没有调理到份上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总放屁，肚子胀，这是气不顺。
0: 嗯，
1: 气不顺，特别是胃气不舒，胃气不舒，那么你就会有这个气郁。那怎么办呢？这个除了顺时针揉，还有推两肋，还有就拍打胳膊的内侧和腋窝。
0: 嗯嗯嗯嗯。
1: 啊。明白了吧？特别随着你调理体质，用气荒丹，你这么锻炼身体，得到提升的更快。
0: 哦，
1: 哎，好吧，嗯，
0: 盛老师，这又学到了新知识了，谢谢
1: 又学到
0: 了，盛老师啊，
1: 是好好调，好好调，是这样。然后呢，这次咱们这个延期这个两天给的这个30000件团购出厂价，这个气荒丹的药啊，也没多少。你报名呢，
0: 嗯、
1: 我还建议你去。找场外老师、
0: 哦、
1: 找马老师，你还去找他，之前你跟他 沟通你还找他，因为后期还得叫他经常指导你，因为你跟我沟通啊，有时候电话直播间不好打啊，有时候打好几个月才沟通上，是不是？那你不能说好几个月才指导一次啊，这个身体随着调理啊，哪块薄弱呀，哪块差呀，就要随时随地沟通的。
0: 嗯，
1: 是吧？特别是你想定两个周期，最好是抓紧挂了电话就给场外老师去电话，因为这个货源随着订购越来越少，能不能有货源了还不敢说，现在有多少、
0: 嗯、
1: 也不知道，是吧？场外老师那里掌握最清楚，我在直播间我不知道。
0: 嗯，行，那我找马老师。
1: 对，
0: 以后调理身体还得指望老师、
1: 啊。没错，就是这样哈，啊，就是这样。亲人家人之间啊，即使有一定的争吵，有一定的红脸，那都不算事儿，啊，
0: 对，
1: 家人亲人没有隔夜的仇，我们不就是亲人，不就是家人吗？您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嗯，好吧。那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嗯，
0: 哎，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气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
3: 我是吉林的吧？我亲戚介绍我来的，
1: 亲戚介绍的是吧？
3: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
3: 不是那个 西黄丹补报名额吧。
1: 啊，
3: 刚才我在等待和你沟通的时候，
1: 啊，
3: 已经跟场外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订了5个疗程的。
1: 啊，就是以

0: 经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可以抓住这个延期的机会，尽量别错过，能够再给大家补充三万件很难得了啊。
1: 幸亏齐黄山厂家给筹集了这个货源补报的机会啊，
0: 是，
1: 不然吧我就没有办法用它去调理身体了，
0: 是，就错失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听你吧，要我用这个的时候吧，我开始还犹豫不决呢。
0: 啊，
1: 哎呀，就关于调理身体这个方面吧，我真的不太懂，
0: 不太懂。
1: 啊，跟我说的，说的和这个啊，齐黄山调理身体不吃亏呀、
0: 啊，
1: 能让身体好啊，身体硬朗了，有能量了，
0: 是，
1: 他血糖高啊，这类的问题吧，恢复的又好又快，
0: 就是啊，
1: 比单一的治疗效果都好得多呀。有些人嘛，病了就去治，治了吧，没过几天、又犯了，
0: 对，
1: 光治病啊，是治不出好身体的呀。
0: 是，健康上很多人一直都在走错误的路，我们把一些疾病的暂时的控制、暂时的治疗当成长期的调养和治疗了。
1: 对对对，
0: 可不是啊，特别说我高血压，我糖尿病，我心脏病，这个疾病在危及生命或者危及身体的时候，我用些药暂时的治疗和暂时的控制，这是为了自己争取更长的一个时间去调理，从源头上去解决。
1: 是，
0: 这个疾病你想想，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个疾病从哪儿来，大家一定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1: 对对对，
0: 你看那爱生病的，他身体他很差很差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疾病从哪儿来，是从不健康的体质上，不健康的人身上得的。
1: 对对，
0: 是吧，体质好了，那这不一生的健康吗？不是治病，但确实从源头消除这个疾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是是，这不是后来我觉得吧，也确实真是个道理。我就赶紧报了五个疗程的，我先定下来，我用一用。
0: 对，
1: 老师，你再帮我看看，我这是什么体质？麻烦你再给我规划规划。
0: 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好好给你分析分析。盛老师也不能让你失望，也不能辜负你亲家的一份这个心情，好吧？
1: 好的，我吧是咋事呢？我这个血糖高。
0: 嗯。
1: 经常就头晕呢，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啊，头重脚轻的，
0: 嗯，
1: 就感觉呀天旋地转，
0: 嗯，
1: 后背吧发凉，还怕风，
0: 嗯，
1: 动不动呢就淌鼻子，打喷嚏，哎呀，可难受了，
0: 嗯，
1: 还爱出汗，没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我就吃个饭吧，后背都汗流浃背的呀，
0: 嗯，
1: 盛老师，你说就我这个情况啊，你说我得咋治疗？
0: 你这是典型的气阴两虚的体质，气虚的人就容易出现头重脚轻，身上没劲儿啊，晕、迷惑、怕风，风一吹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早晨起床。
1: 对，
0: 包括你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说老师我血糖高，血糖高跟这个气虚体质也有直接关系，很多人这个血糖高就气虚体质导致的，因为你一身之气不足，这个脾胃运化上就差，运化不动，你胃把食物都消化了，都变成糖的成分，都储存在血液里，但是呢脾没有把血液里的糖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和器官里，它没有那个力气，所以说脾就虚，脾就弱的人特别容易高血糖，气虚体质，还有阴虚体质，阴虚体质也是促成糖尿病的一大诱因，为什么呢？你想想，脾虚运化不动，再加上阴不足，胃就燥，胃就燥就消化快，它越燥越饿，越饿消化越快。你看，所以说呢，胃怕燥，脾怕湿，气虚容易湿，阴虚胃容易燥，所以气阴两虚就容易导致这个糖尿病存在。就调理体质效果很好。你在用气黄丹过程当中怎么办啊？先早半晚，晚半晚，然后呢，早晚去运动，晚上少吃，吃完也运动。再经过你调理体质，慢慢慢慢，你体质改善了，心跳有劲了，肺子呼吸有劲了，脾的运化有劲了，身体血液循环加速了，血液里有多少糖都快速能给消灭掉了，这个糖尿病也就解决了。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好解决，不是不能解决，包括你头痛脚轻啊，身体乏力没劲啊，怕风啊，打喷嚏啊，都是身体太亏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理，照两个周期，一年去调理，
1: 行，
0: 能调理那么一段时间就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了。
1: 那太好了，我得感谢老师
0: 啊，
1: 因为我刚56岁呀，说因为我这个身体的问题吧，都给我愁坏了，
0: 愁坏了，你这回别愁了，
1: 我都没少到处去看了。
0: 是你这回好了，你亲家给你着急是因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向健康，特别是这一次齐黄丹调理体质的机会，并且是出厂价还有赠送。
1: 对对对，
0: 你这还好啊，这个延期赶上了，有一个延期，没有延期你这不就没机会了吗？即使想治，你得多花多少钱？一个疗程多花500多，那你五个疗程呢？你还赠送两个疗程呢？
1: 对啊，
0: 这不又上千元钱呀？你能节省那多好啊，是不是？你节省了钱，你跟亲家你俩干什么不好？吃的喝的用的不好吗？
1: 对
0: 是吧？你这好了，你可得感谢感谢你亲家，不是感谢盛老师啊！啊，
1: 亲家也得感谢。
0: 是你这样哈，再买点石斛、玉竹、麦冬、沙参、五味子，这些各多少呢？各十克。
2: 行
0: 啊，炒的决明子，然后呢，女贞子。各多少呢？各五克就行了。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一段时间，也可以加点炒白子仁12克，喝一段时间配合这个秦皇丹啊。
1: 行，
0: 行，就这样。好，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拨打400-600-2677。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哎、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4: 啊，我叫你给我调调病。
0: 啊，调调病，好。
4: 啊，我对我是山东人，都是延平枣园的。
0: 啊，山东省的朋友是吧？
4: 今年74岁了。
0: 啊，
4: 我都是这类风湿。
0: 类风湿啊，关节不好。
4: 啊，我这类风湿哈。
0: 嗯。
4: 是那样得的哈，我和你说是老师。
0: 嗯。
4: 就是我孙儿个男孩吧哈。
0: 嗯。
4: 我落下得这个类风湿病，嘎子。
0: 啊，就是您刚才说您是这个坐月子期间得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呀、啊，这不这是吃得的类风湿哈，48把子宫传播圈去了，这一落下这个病这就。
0: 嗯。
4: 如果这个风湿病，婚姻给两样。反正热了也不行，是凉了也不行，就、
0: 嗯、
4: 我就坐也坐不起来，就这膝关节都勾勾一点去了，伸不开了。
0: 嗯，膝关节伸不开了，坐不起来是吧？
4: 哎，坐也坐不起来，也伸不开，就弄粉粉丝儿。
0: 嗯，哎呀，你这个病也有年头了。
4: 啊，我就发得了20多年了，那40次得的，今年74岁了。
0: 啊、
4: 哦。一喘气儿就滋儿滋儿的，一浑身也没劲儿，还出汗。
0: 嗯。
4: 我听着我这说听你，我哪样我也站的，我这阴虚也不站的，阳虚也站的，哈、
0: 嗯，
4: 气、
0: 嗯、
4: 虚也站的、
0: 嗯。是。
4: 这对。
0: 嗯。
4: 这就说我这就说叫你去好好打过，反正管哪儿我也不行了哈。
0: 你的身体我知道了，你的实质情况是因为你身体透支透得太狠了，你身体体质不健康，你自身比较虚，那么你想想，你长期体质绕虚，那么就会受风受湿，那么这就是前期的一个病因。所以说呢，你又湿又有风又有热。又有火邪、湿邪、热邪、风邪都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四邪在你身体当中就会不断的肆意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就导致你现在关节变形，又冷又热，就会出现现在你健康状态。
4: 啊，对，浑身没劲儿，就吃个饭，做个饭，我就到喘喘气儿歇歇。
0: 对，你这个身体非常麻烦，病情非常复杂，但是要想解决呢，你要怎么办呢？补元阳，补元气，强体质，就是说你这个病情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去除虚火，清除风邪，清除湿邪，一方面还要提升体质。你光提升体质不行，你在提升体质的时候，你的风邪、火邪、燥邪不清楚，你就会上火，就会怕冷怕热，那么你清除火邪、虚热邪这个过程当中不提升体质，你的身体状态也得不到提升，也不行。就是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调理，一方面忽悠，一方面忽悠，一方面调理。另外，你膝关节不疼吗？回不了弯儿，对吧？
4: 哎，伸不开。
0: 伸不开，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嗯。
0: 用手去拍膝关节，还要躺在床上屈膝抱腿，腿伸直再蜷回来，腿伸直再蜷回来，尽可能屈膝。这个身体关节一定要练。你不锻炼光躺着不行，你不要担心，你说老师我这关节都聚在一起了，那是风邪湿邪导致筋皱了，当你把风邪湿邪火邪热邪给清除了，你的筋顺了柔了，它自然关节就打开了。 你现在一点点来吧，我这块呢再给你调了一个茶饮，按照我说的你这调就行了。七黄丹第三个疗程赠一个疗程四个月的哈。
4: 啊，我定四个月的，我在谁家吃的哈。
0: 哎，可以，也够您用了，你先用吧。
4: 啊，然后吧，等我到吃完了再上。
0: 对，你吃完了身体有改变了，治疗更有信心了，是不是？好不好？啊。
4: 然后谢谢老师哈，
0: 好嘞，
4: 耽误你时间了。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4: 好，谢谢老师。好了，
3: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5: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5: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5: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5: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啊，久等了。
6: 盛老师，我想请你给我帮忙。
0: 啊，帮什么忙？
7: 哦，是这样的，这不是这次齐黄丹出厂家活动嘛？
0: 啊，
7: 前几天我参加的时候就没有货了。
0: 啊，就断货了，没订上药，
7: 没
0: 没

0: 没得到药是不
1: 是、
0: 啊、
1: 这不是这补的3万盒，你看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插个队啊，给我报个名 啊,
0: 啊，这个不用帮忙，这个不用担心啊。这次咱们又申请了3万盒，是专门就给你们前期报了名订购却没有得到药的，这3万盒就优先给你们提供的啊。这次咱们延期也是给你们的啊，知道吧？
1: 你看那么多学员都没抢上，我上次我都交钱了
0: 啊，
1: 最后说我交钱交晚了，都订完了，
0: 都订完了哈，
1: 害怕吗？
0: 哎，对，你交没交钱这次都没事，何况你还交钱了啊，这次会有你的，会给你的，你即使不打电话、哎、最后也会有老师联系你。
1: 哎呦，好好好哟，
0: 能有你的份儿，
1: 能有我的份儿，真太好了。
0: 对，
1: 你好，我感觉像抢了宝一样，这次
0: 是啊，这回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
1: 嗯、
0: 不会让你们错失这个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了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1: 对，高兴
0: 啊, 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用这个秦皇丹调理体质啊？
1: 我是个新学员，宋老师、
0: 啊、新听众新朋友是吧？
1: 啊
0: 嗯，
1: 我是河南的
0: 啊，
1: 我今年59了，
0: 年龄不大，
1: 是一体多病那种患者吧，
0: 啊，身体不好
1: 啊，也是挺复杂的
0: 啊，
1: 嗯，这些年我的病也可以说也没少去治病
0: 啊，
1: 我就是你讲的那种人，就一直围着那个疾病在治疗，
0: 就从来没说考虑过把根本
1: 啊
0: 身体好好调一调，这样把这个疾病彻底瓦解，是不是啊？你这种调理围着疾病可不行，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吧，就是没少花冤枉钱，也多了不说、
0: 嗯、
1: 10万8万是有的。说实话吧，我从我治病这么多年的感受吧，还有你讲的道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说的真对。就是说你的体质，你的根儿不好了，身上也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0: 对，这句话你听得非常对，这也是我经常告诉大家的。我不敢说咱们节目有多么了不起，我也不敢说盛老师有多么伟大，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去辜负每一位患者朋友。那怎样去不辜负呢？就是不让大家总走冤枉路，总花冤枉钱，这个疾病反复发作、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人家花这个钱要叫它值，有效果。那怎样办呢？就是把基础打牢，抓核心，抓重点，抓主体。这个核心主体重点在健康上是什么呢？就是形体，就是体质，体质就是根基，就跟盖高楼大厦一样，你根基没有，地基不牢，你能盖起高楼大厦吗？这大厦结实吗？你天天拆东墙补西墙，它也只是一时，它管不了你一辈子啊。是不是？这个疾病你总治，不去管它发病的源头，不抓源头，这个疾病你是治不完的。
1: 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以前光治病、感觉这病越来越多了。
0: 是，
1: 我就说这回我换个方法，我不治病了，我从调理体质上，我从根上去改善。
0: 哎，对，聪明，就是这样。治了十几年、几十年，当一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不要再犯傻了，一根筋走到头了，就说明这条路是没有出路的，调个方向，
1: 对对对，是，
0: 换个角度，换个方法。说我不在疾病上下功夫了，我开始调理体质，改善身体，我以人为主，我调理自身的健康状态，从形神上下功夫，是不是？就像说我用点调理体质的，先用点青黄丹，把体质提升提升，把偏颇的体质改正一下，让体质健康了，你去试一试，你去做一做，对不对？这不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盛老师，你看我这糖尿病、高血压、腰酸背疼的、这胃吧还糜烂性胃炎了、平时还便秘、耳朵还耳鸣、还头晕、还心悸、还心慌、一身毛病了，
0: 你看一大堆毛病，
1: 不知道该咋治了。
0: 对对，一身毛病。当你疾病多的时候、你记住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做的一个是去调理这个身体了，我不能总抓着这个疾病、你原先那些药该不该吃呢？先吃着啊，我不一下停掉的，然后我通过调理身体，慢慢慢慢把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把自己一些病情啊变轻变少，然后把一些药慢慢减，把一些药慢慢停，就是我不再是单纯的治疗疾病了，我先调理身体了。除了调理身体体质之外，我要干嘛？我要适当的调理我自己的生活，从饮食，从作息，从体质上，从心情上，我方方面面去调理自己，调理自己不正常的行为，不正常的方式，这些都是治病的原因，都是罪魁祸首。当你去改变这个体质、生活方式、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毛病的时候，你其实真正的疾病也就在减少，身上的疾病也就慢慢在瓦解。
1: 对对对，
0: 啊，你
1: 要得一步一步来啊。
0: 对对，你这些疾病你记住，你就得先抓核心抓主体了。

0: 疾病越来越多，你抓不住了，它就如同漏水的塞子，四处漏风，四处漏水，你堵不住的。
1: 是。那孙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定这个12送5疗程，这个行不行了？
0: 行啊，完全可以啊，12赠5，这都是相当于3个周期了。
1: 哦，
0: 非常好的，可以。就
1: 那就
0: 行，
1: 那我就定这一档。
0: 行。
1: 那我定情况单这个事儿，你再给厂委老师嘱咐嘱咐呗，交代交代呗。
0: 行，可以，我交不交代都没事儿。这次申请3万件，主要就是给你们前期报了名订购没有得到药的患者朋友给补的，剩下的才是大家订晚的没订上的，才能订的啊。
1: 好，那中，那谢谢你了，盛老师。
0: 不客气，行，那就这样哈。
1: 好，
0: 你也可以呢，挂了电话再跟厂委老师沟通一下也行，如果不放心啊。
1: 好，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好，我是你的新学员、新客户。
0: 新学员、新朋友哈。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
3: 对，周家福，
0: 周先生，好名字，多大年纪了呀？
3: 52年的。
0: 52年。
3: 75了。
0: 75了。也是好年龄。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我就是2个病。一个是重症肌无力，22年得的。大院也没有好防腐剂。我后来又跑了东北去。在那个地方梅花针给我治疗了。3年，我去了4趟。因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在医院又待了2个月，重症监护室。我待了1个月。抢救室我又待了1个月。把我折腾了以后跟要命。这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身体都不行。这是肌无力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房颤，慢得很，1分钟能跳50来下，
0: 还
3: 有48、9下，跟你说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那年以后突然就走了，我也非常着急，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我就这2个需求，我这个大老朱我的邻居，朱丽英。给我介绍了盛老师您，我感到有了希望了，我就昨天，才跟李老师那边又也是订了一些团购的药，
0: 就是岐黄丹，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是吧？
3: 对，我很高兴跟你说是，今天呢也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希望以后盛老师把关吧，看以后怎么调理好，因为啥问题呢？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家庭也很累。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需要我帮帮。我走了话以后，这个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就这么个事。
0: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你重症肌无力，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3: 对，
0: 就2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教你有劲儿就行了。

0: 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1: 嗯，对。
0: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
1: 哦。
0: 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
1: 嗯。
0: 啊，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
1: 对。
0: 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呢。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1: 有这种情况。
0: 啊，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狠，一个是你身体透支狠，你双向透支了。
1: 嗯，是的。
0: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1: 对，有盛老师以后跟他就真的就有希望了。
0: 嗯，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这个七黄丹，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你这个病情，你别光用七黄丹，你要想真正好起来，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产品给它用上。
1: 嗯，
0: 记住，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
1: 嗯，
0: 哎，
1: 嗯，
0: 七黄丹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饮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
1: 嗯，
0: 这块你去用，嗯，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你跟着早晚走一走，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练习元气。
1: 嗯，
0: 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
1: 嗯，
0: 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
1: 嗯，
0: 啊，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啊，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
1: 嗯，
0: 特别是油炸的。
1: 嗯，
0: 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1: 对。
0: 啊，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1: 啊，是的，
0: 嗯，啊，那就期待你好消息吧。啊，祝你早日走向健康。
1: 好，啊，谢谢盛老师，
0: 啊，再见。
1: 嗯，好，啊，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七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七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
2: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3: 怎么回事？
2: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2: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3: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5: 哎，
2: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5: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2: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4: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2: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3: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2: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5: 你去哪儿了？
6: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2: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5: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2: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6: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2: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7: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2: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5: 接着找。
2: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3个人。
4: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他
2: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3: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2: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4: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
3: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2: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4: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2: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8: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拿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2: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5: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

0: 被打的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我，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捷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捷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 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捷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廖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0: 为什么？
1: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0: 他是中共党员。
1: 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0: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1: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0: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
1: 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2: 解释清楚。捷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1: 可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他受牵连、受冤枉啊！
2: 哎，捷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 更不用说，他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廖飞愣住了，面对捷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捷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1: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0: 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库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3: 是。
0: 库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3: 老王，
0: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
3: 老王，
0: 捷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1: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0: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4: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

0: 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1: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2: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1: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
3: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1: 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2: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4: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2: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浩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2: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5: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得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得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

0: 不觉深受启发。
1: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1: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0: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0: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3: 嗯，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使假的变成真的了。
0: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3: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2: 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0: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2: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0: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2: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0: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2: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是啊，是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四国的芥末，那滋味儿。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0: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2: 那上边贴了2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儿。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儿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0: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4: 你这招指哪入？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0: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2: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2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

0: 但是别拿叉子，来呀！
1: 廖飞说着，向高强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呀！高强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强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强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强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0: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1: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0: 来呀，来呀！
1: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0: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1: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都指哪的猪。
1: 高强浩晃晃悠悠的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强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0: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强浩摔倒在地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5: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6: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5: 来呀，来呀！
6: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5: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6: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7: 你这都支那的猪！
6: 高桥浩晃晃悠悠的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5: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6: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5: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6: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
7: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6: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5: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6: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5: 这可是你不打的。
6: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5: 来，喝口水吧。
6: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5: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6: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5: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7: 还是脸吧，猪吃的东西我不吃。
5: 那你想吃什么？
7: 吃大米。
5: 什么？吃大米？
6: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5: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7: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5: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6: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

0: 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1: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0: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1: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0: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2: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1: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0: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2: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0: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1: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0: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1: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0: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2: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1: 你不会。”“
2: 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是的。”“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0: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2: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0: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
2: 啊。”
0: 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
1: 那就使劲睡。”“
2: 那也睡不着。”“
1: 那就看月亮。”“
2: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1: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2: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1: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2: 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0: 廖飞禁不住笑了。“
1: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唉。”
0: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怎么，

0: 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呀？
1: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2: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本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唉，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0: 好，你们种了吗？
2: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1: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0: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1: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2: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靠近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0: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2: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0: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1: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1: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1: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5: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6: 是。
1: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7: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6: 是，
4: 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1: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1: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7: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哎，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7: 快了。
1: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6: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1: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8: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3: 快给我。
1: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3: 哼，很好，现在对表。
1: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3: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1: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6: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1: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2: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1: 廖飞也笑了。
6: 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2: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6: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1: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6: 你看，这是你的吧。
1: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5: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6: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1: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2: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6: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2: 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两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两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板垣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9: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6: 好，既然意义深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
9: 高桥浩点点头。廖飞笑了笑。
6: 为什么相信我？
9: 高桥浩望着廖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2: 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6: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2: 哦，
9: 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2: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6: 嗨，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2: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9: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6: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扶着电光和轮机。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窝。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以来者休。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哎，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叫做雌雄剑。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3年之内把剑交，限期3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3年的光景练成了2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了隆的连声响，是震的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父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7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父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削，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2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称霸道，
他怕我再给别人造箭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箭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得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儿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本来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个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言最难饶，大王过来要

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我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巢，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旗帆招展空中飘，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都撇着个嘴，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扇举得高，金挂月斧朝天瞪，这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了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道，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身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由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滴溜溜溜一转身一闪，可是一抬脚踏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啦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豪，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这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叔叔，您用什么东西？

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项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敖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敖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这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的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的好，必须有金顶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顶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扎，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气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着，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敖，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兽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儿，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敖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四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敖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好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的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哇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鼎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鼎旁跪倒了燕之敖：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鼎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鼎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

0: 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顶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敖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顶里去。燕之敖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顶内上下来翻滚。梅仙尺和燕之敖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顶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顶内恶战不住的逃。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梅仙尺和燕之敖。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梅仙尺和燕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顶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啊，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梅坚尺和燕之敖。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梅坚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敖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仪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对。
5: 你是活人，
4: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5: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4: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5: 看你面带忠厚。
4: 从小我就老实，
5: 心藏奸诈，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分明是以刁棍。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来问你。
4: 你问吧。
5: 调戏民女可是你？
4: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5: 杀人害命可是你？
4: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5: 哼，儿童大刑量你不招，
4: 怎么还动刑？
5: 笑我为他
4: 干什么？
5: 拉出去喂狗。
4: 我把你喂猫、哎、我把你喂鸡。
5: 怎么？
4: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当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你
5: 别
4: 欺
5: 负。你着什么急呀、啊、
4: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5: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4: 这怎么误会啊？
5: 我没说你呀。
4: 那你说谁呢？
5: 我这背台词儿的。
4: 背台词儿的、
5: 哎、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4: 吓我一跳。
5: 你看，
4: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5: 这全是误会
4: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5: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4: 您是哪位啊？
5: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4: 真不认识。

0: 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胡笑？
1: 这怎么开玩笑？
0: 国普干什么呀？国普，
1: 你杂伴怎么回事？
0: 杂伴不知道？
1: 不是。
0: 我就是杂伴地区杂伴剧团唱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都叫我杂伴。
1: 哦，这么个杂伴。
0: 嘿嘿，
1: 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0: 没听过？
1: 没有。
0: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1: 那怎么唱啊？
0: 混着唱啊。
1: 混着唱。
0: 哎，逮什么唱什么。
1: 啊，
0: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1: 这还真没听过。
0: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1: 怎么回事？
0: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1: 赶排新剧目。
0: 对。
1: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0: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1: 哦，
0: 包公怒打陈小美。
1: 这陈小美是谁呀？
0: 陈世美他儿子。
1: 犯什么法了？
0: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1: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0: 包公要铡陈小美。
1: 哦，
0: 开封府帅客迎门。
1: 是是。
0: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1: 太好了。
0: 嗯。
1: 哎，我说杂伴，
0: 哎，
1: 他还挺爱答应。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0: 啊，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0: 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1: 唱唱。
0: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说吧。
0: 这个戏一展开啊，
1: 嗯，
0: 就是开刀问斩。
1: 哦哦。
0: 包公坐大堂。
1: 是是。
0: 包公刚一上场
1: 啊，
0: 有四句唱词。
1: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0: 包公是唱京剧的。
1: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0: 唱出来好听了。
1: 您给来来。
0: 这么着成吧。
1: 啊，
0: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1: 敲敲锣。
0: 行吧。
1: 试着来吧。
0: 快长锤上场。
1: 好嘞，
0: 来打家伙。
1: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抬，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噌，抬，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空来挂来带带挂，
0: 包头坐。

0: 威风，有王朝火满
1: 大大
0: 两旁站定。
2: 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
0: 称赞官。

0: 真有气派。
1: 王朝阿汗
2: 有
1: 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1: 来喽，
2: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哎呦，我心里直扑腾。
3: 哟，包爷，
2: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啊？
3: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你，哎，你是活人？
3: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活人？
3: 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3: 哎，这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3: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你引火杀人，害命入室，招来。
3: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3: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3: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3: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我自说给她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仗，当时让我炸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3: 快，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扎死谁也不行啊。
3: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

0: 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您要是把我放了，然后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1: 搓一顿。
0: 包瑞，拜拜了您呐！
1: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0: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1: 那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0: 啊，
1: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0: 对呀，
1: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
0: 嗯，
1: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0: 你是不了解情况。
1: 怎么回事？
0: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1: 哦，
0: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1: 真够霸道的。
0: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1: 就是
0: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都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堂，
1: 是喽。
0: 就这一声断喝，
1: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0: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
1: 怒炸陈小美。
0: 嗨，炸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1: 这小子滚刀肉。
0: 嗨，这巧劲儿。
1: 咯吱。
0: 行行，哎，等等等等。先别嘎着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会儿不能炸了他。
1: 那为什么呢？
0: 这会儿要是把他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正在这功夫
1: 啊，
0: 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1: 谁来了？
0: 就是老太监陈琳。
1: 老伴伴到了。
0: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
1: 哦，
0: 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1: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0: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
1: 哦，
0: 我说老包啊，
1: 还是唐山口音。
0: 我说老包啊，
1: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0: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1: 啊？公公。
0: 哎呦，和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陈小美啊。
0: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打不得。
1: 怎么回事？
0: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他妈是谁呀？
1: 皇姑。
0: 对了，他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0: 对呀，那么他舅妈是谁呢？
1: 皇后。
0: 对呀，他姥姥是谁呀？
1: 皇姑。
0: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就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1: 那是
0: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国泰。
0: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1: 那是
0: 那是大吃饱式的任务。
1: 这挨得上。
0: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
1: 哦哦，
0: 这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废话，
1: 往哪儿脆这是？
0: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脆的哪儿了。我
1: 不讲卫生。
0: 我说老包 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
1: 哦，
0: 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1: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0: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1: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0: 这手 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哎，
1: 行行行，别颤了，您唱吧。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哎哎哎哎哎哎哎，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都罢了不完。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且清闲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看的还真有点味儿。
0: 我说老包 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都跟着我玩去吧。
1: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0: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这皇亲国戚目无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

0: 场。
1: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0: 如此看来，公公啊，
1: 怎么样啊？
0: 你玩去吧，
1: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0: 这个陈林前脚刚走
1: 啊，
0: 从门口又进来一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
1: 哦，
0: 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
1: 哦，
0: 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1: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0: 嗯，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1: 怎么着？
0: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1: 是
0: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
1: 哦，
0: 要论起来呀、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1: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1: 哎，她唱什么呀？
0: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包大娘啊，包大娘啊，

0: 我也走不清，阿拉来讲清，侬老过小祖生啊，小祖生，侬快快起过来，给大人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理解
0: 啊？保得灵啊，保得灵啊！这个尸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啥意思？咋个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侬该老婆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想我开呀，我
2: 这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2: 还是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2: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2: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2: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2: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2: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2: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2: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2: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梅本是桃梅所生，他是朕的小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动，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2: 能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2: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2: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
2: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2: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2: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
1: 哦，
2: 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
2: 了？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2: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
0: 哦，我的天儿哎，自古了你啊，撇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0: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2: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呢。
1: 我怎么唱也要唱吗？
2: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2: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肠拽肚。
1: 您给学学。
2: 当时他是这么唱：嘟儿发达，亲藏。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忽悠千里，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晴天？哎呀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2: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
0: 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哇，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1: 那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0: 包公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噌，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1: 这可也是圣旨啊。
0: 这叫遗诏啊。
1: 对呀、
0: 啊、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一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0: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同闸，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3: 有
0: 开闸。
1: 错不了了，
3: 这是
0: 等着，别查，别查，千万别查他。好家伙，
1: 还连着点脆骨。
0: 嗨，这我还说白了，不能查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查呀？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1: 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心说，包大人，包大人呢？您还敢查？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查呀？哦，对了，您快六十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陈小美我们不能砸，
1: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0: 啊？有主意啊？请假呀？
1: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混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了哎呦喂呀！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骨头白呀，骨头白。
1: 这就走了
0: 啊！王朝他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0: 马汉呢、
1: 啊？
0: 马汉是凉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0: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0: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药了。
1: 好，
0: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
0: 心说呀：“哎呀，我要铡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七情苦我恼，
1: 蹭起蹭蹭。
0: 陈小妹犯了王法，惊动皇家我主意，穿了口鱼不能斩他，拿完了朝和马汉，心惊胆发，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大于法？包拯亲的手，
1: 亲的。

0: 你再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曲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1集。
9: 他娘的，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来人把他绑至地牢，我待会儿细加审问。注意啊，手脚务必利索，不能让人看见，若生出什么幺蛾子，老子他妈扒了你们的皮。还有啊，这个王推事，等会儿啊与他们一并抬去游街，再送至警局，说推事大人职责在身，见刘果凶悍，欲上前擒下恶厮，不幸以身殉职，也被刘果一枪穿喉毙命。记住了，这就是你们看见的全部事实。我刘富贵与大家生死不惧，奋勇擒贼，又大功也啊！谁要是记不住，老子就借他个囫囵身子点个天灯。
10: 是，
9: 走后门，便宜刘老爷了，与刘大老爷同乐。哎，现在西门庆死囚了，就烦你客串一下，别这样愤怒啊。哎，我也知道你想学武松，可古往今来呢，武二就那么一个，哪能想当就当呢？不要怪我，自古豢养鹰犬，必投以肉食，养而不喂，只许清水白菜，必遭反噬。刘老爷呀，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现在呀，不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重身份，王推事又为什么拔枪自尽。总之啊，你叔嫂通奸又暴起杀人，便罪该万死。众目睽睽之下，谁能说半个不是？至于李县长那儿，哎，依我看呀，他应该也是盼着你死。兄弟们，记得把他摆出一个屈膝翘臀的母狗的样子。
2: 又嘱咐余下众人数声，带着一名心腹团练出门去了。刘富贵一走，剩下几个团练手底下的动作更是龌龊淫秽，咬着牙发着狠，骂骂咧咧把两人绑成一团粽子。刘果暗叹，刘富贵狡猾奸诈，又决然能断，亦是枭雄本色。此番暴起发难，刘府已尽落其手，只是不知其后面又是否有更大图谋。都说中国积弱不振，首因在于人才匮乏，可若论厚颜黑心、尖角激诈，当真是事无可匹者。即使小小南平亦多狼豺虎豹，若能人人戮力同心，那小邦又何至于崛起称雄，如我华夏。 南平城被这支抬着躺椅游行的诡异队伍惊动，先是一个点，然后是一条线，接着就是一块面，像施了魔法似的，无数人头自房前屋后挤出，比起那唱戏酬神的庙会倒还要热闹数分。这确实是比号称别有洞天的西洋景观更难得一见的稀罕事儿。尤其是得知了躺椅上那两位主角的身份后，男女老少无不心痒难当，跟随在队伍后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陈二鬼越发有劲儿，奋力敲锣，声音高亢尖利。有人窜至屋檐，踮脚远眺；有人爬上树梢，手搭凉棚；有人拖出高跷，沿街采行。居然就连檐荫下摆摊捏面人的鼓者，耳中听着阵阵喧哗，手中自然而然捏出一对在躺椅上交媾的赤裸男女，倒招得几个羞涩的妇人抛来白眼。一个青皮后生扔下钞票劈手夺过，几个同志小孩在人流之中挤来挤去，口中咿咿呀呀唱：“叔嫂通奸，大伯有情勾弟妇，爷孙媾和，孩儿无礼占爹妻。”偶尔也有数人目露惊疑，口中刚说了声“这不可能啊”，就被身边人一脸惊慌地捂住了嘴。时间是这样漫长，长得令人感觉不到它的流逝，又或者说每一秒都是一根扎入心口的毒刺。刘国沉默地听着，他没有法子堵起自己的耳朵，只觉得手足在一点点僵硬，身上妇人的重量仿佛消失不见，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扼住了灵魂，灵魂深处某种原本以为固不可摧的东西碎了。这就是他为之念念在兹、魂牵梦绕的故乡，这就是他为之九死一生、国家八年的人民。游行队伍犹如从高山坠下的雪球，越滚越大，在快接近县警察局的诸暨面馆前停了下来，却是被胡子巷口飞奔而来的两匹大马拦住去路。马上之人正是半个时辰前匆匆离开的刘富贵。回到队伍中的他，眉目间神采飞扬，清清嗓子高声喊道：“
9: 哎，那个什么父老乡亲们呀，啊，我说家有家条，族有族规，乡有乡约，国有国法，这条规约法四字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是教我们清清白白做人的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10: 对
9: 对，
10: 是这样，
9: 是对呀，
10: 是这样，是
9: 这样。敬一敬，父老乡亲们，刘老太爷传来口信，刘果虽有功于国家，但干下这样的事，祖法不容。捉进猪笼，周氏回我刘氏清白，也一同禁之。大家说好不好？
11: 进猪笼，
12: 进猪笼，
9: 杀了那个该死的奸夫淫妇！
2: 刘果听的是毛骨悚然。这个一脸烟容、性格阴鸷的络腮胡子，还真是不乏煽动力。普普通通的几句话，被他声嘶力竭的喊出，竟像是有了魔力。有了工商绝职语，瞬间点燃了整个人群。也许不是他有多么高明的煽动力，只不过大家要看这样一出进猪笼，就像日俄在旅顺打仗时，人们争相去看交战两方，去看被他们认为是奸细的中国人的头。滚滚声浪，竟连丝绵细雨也为之所扼，渐渐停歇。太阳出来了，晕黄的一团，让这个川西小城沉入一团幽暗的光线里。只片刻，就有人不知从何处拖出一只竹编猪笼，这让围观众人神情愈为兴奋。这个说沱江水深且清，拖到那里去淹起来好看。那个性急地扯着嗓子叫喊一声，胡子向后就有一口深塘。又有人嚷：“进什么猪笼啊，就吊城门口吧。”妇人冰凉的身子微微站立，这是种极细微的 肉眼看不见的战栗，只是因为肌肤相贴，才能为刘无果所感觉。有恐惧，有愤怒，也有苦涩，以及无尽的伤心绝望。这些也是刘无果的感觉。他睁开了眼，不知为何心中竟然生出极为荒诞的感觉。他并不期望这些围观的人中有谁能当街跃出，像传说中的大侠那般伸张正义，又或者仅仅只是替他出去口中汇布。但能否少说一些这样的恶毒之语？眼前所见脸庞，不管亲疏远近，其人心性良善或歹毒，俱如戏台上的傀儡玩偶，无一不狰狞可怖。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件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王佩为前日所语忽自心头浮出，其间滋味竟如看不见的刀刃，刺得心脏不停抽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是这个人不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人民。这个政治上具有无上威严的词语，是谁发明了它，并赋予其绝对的正义与道德感？刘无果的目光落在身边那具不断摇晃的尸体上，血迹汩汩，把积水的街道染出数点嫣红。这个男人若还能睁开眼，还会坚持民主理念的基石是人人平等吗？毫无疑问，若现在搞一个民主投票，要让自己去进猪笼的人，起码十有八九。突然想起以前和李参谋的对话，
10: 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架飞机，你是希望这个飞机上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呢？显然，几个有经验的专家，甚至威权，都比这些七嘴八舌的民主更能让你放心，值得跟随啊。
11: 你显然误以为民主是统辖一切的王，民主只对公共领域发言，若有逾越，即为僭越。你去读一下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
2: 刘无果找来那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淡褐封面的书，读了几遍，还做了许多摘录与笔记，但心头仍多有不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边界是那样模糊不清，或许只能像李参谋最后说的那样自我安慰：我们的百姓是愚昧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又可以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启蒙，要为之流血，哪怕被他们绑在火刑柱上，这是我们所唯一能还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血，我们的肉，我们的骨。刘无果的视线忽然至人群外面的杨二身上，枯瘦少年正在屋脊上。逃，快逃吧。刘无果以目示意，挪动着脸上僵硬的肌肉，努力想挤出一缕笑容。这个枯瘦少年或许怎么也想不明白，前些日子众人口中争相传颂的抗日英雄，怎么一下子就沦落到千夫所指。刘无果心头唏嘘，少年仿佛看见且看懂了刘无果的眼神，一个趔趄差点失足滚下，四顾张望，忽然想起了什么，拔足飞奔。刘无果转过头，忽见妇人睫毛眨了一下，接着又迅速眨了三下，同时妇人下颌开始轻点着刘无果的胸肌，是国际标准摩斯讯号。刘无果凛然，讯号的意思并不复杂，我头发里有刀。妇人发髻里竟还藏着一柄极细之刃。刘无果视线扫过妇人头发间穿着的簪子，但此刻两人颈部以下皆被腐蚀，口鼻竟被堵住，只剩手指与头颅能小幅活动。众目睽睽之下，又如何取刃断绳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盗燕子李三。刘果的手指轻敲着躺椅外侧， 同样发出讯号。你会缩骨术吗？妇人缓缓摇头，眨动眼睫毛，传闻不足为信。刘武国继续发出讯号，军统在南平，难道仅你一人？妇人回应道，我是特派员，他们没见过我的面容，只奉密令行事。妇人眼神暗淡下来，刘武国鼻翼合张，低头去看妇人那雪白脖颈，心中升起凄凉。两人都曾自诩才俊之士，不知闯过多少龙潭虎穴，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以这样不堪的方式葬身于一个偏远小城。游行队伍在刘富贵的指挥下来到胡子巷后面的那口池塘旁。刘国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敲击躺椅。让我做个明白鬼吧。妇人回答道，我昨夜说过的你要信。刘国继续道，是谁给你下的毒？妇人回复道，五叔。刘国一怔，妇人眼里有极重的哀色，两人默默凝视，又都没了话。躺椅停落，刘富贵跳下马来，四面拱手，脸上神情悲愤难当，刚准备开喊，巷口蹄声骤响，几声马嘶，李宏远提将跃马从人堆后闯出，口中大喝，
12: 且慢，
9: 李县长有何吩咐啊？
12: 救人呐！
13: 县长，这是人家刘氏一族的事儿。哎，刘老太爷发话了。
12: 放屁！族规何至于凌驾国法呀？乡人不知陋俗，犹可谅也。你一个警察队长，难道也这样愚顽不知吗？
13: 哎呀，罗老爷也是这样说了，这是刘氏一族的事儿，是那罗其明，罗老爷。
12: 哼。我自己救。
14: 李县长，我家五爷说了，你要的东西啊有着落啦。
2: 李宏远一愣，额际颈间青筋浮露，正想说话，异变突起，众皆惊呼出声。刘富贵错愕，回头去看，一条纤细人影已自水中窜出，那个问号还没有从刘富贵的脑底彻底浮出，人影手中握着的簪子已经狠狠地刺入他的脖颈，紧接着往外划开，如同利刃裁开丝绸。刘富贵喉间直嘎，鲜血涌击，双膝软软瘫倒，竟怎么也不能把那个问号看个清楚。救了刘国与周莲花性命的，居然还是话痨杨二。少年自群言汹汹中听出端倪，又在屋檐上见着游行队伍朝胡子巷方向行去，于须臾间寻来利刃，提足急奔到池塘边，再脱衣入水，口含荷镜，匿伏于莲叶底下。待躺椅沉落，在水中翻滚着，仗着水性精熟与莲叶的屏障，于众目睽睽下屏息潜游至两人身边。偶尔几人看见水底黑影，还正自诧异，少年已翻腕拔刃割断两人身上的绳索。妇人当时恨极刘富贵手脚易得自由，柔身扑出，下手毫不留情，只是这一扑一刺已然耗尽他几乎所有体力。几个刘富贵的心腹团练喝骂着，还欲围上前来，妇人咬牙抄起刘富贵枪尖的佩枪，连头也没抬，一枪一个，竟是弹无虚发。枪响，人倒，三枪三具尸体。李宏远身边那匹高头大马喷出响鼻，足蹄跑地，大家都懵了。那些素来逞勇斗狠的团练，在看到这幕匪夷所思的一幕之后，握枪的手兀自轻轻颤抖，不知道是该举枪瞄准射击，还是放下枪来。妇人的身子软软地瘫倒在地，雪白嫣红。马永才脸色铁青，望向李宏远。李宏远脸沉似水，眼皮下意识颤动，心念电闪，他自不会认为妇人为鬼， 但妇人身手与枪法太过厉害，实为平生罕见。这样一个人，数年前嫁与刘乌因为妻，父在匿于罗府数月，究竟在图谋何物，又是何种来历？池塘水响，刘果出去口中睹物，一步步往岸上行来。此番他自存必死，却被身后少年再度搭救，眼望四周死寂，心头茫然，倒是露出瘪泪胸膛的杨二，活像刚从千军万马的阵前取了敌酋首级归来的壮士，满脸笑容，四下挥手，用那仍然未变的尖利嗓音高声喊道：
12: 刘英雄是咱南平的光荣啊，杀了100多个鬼子，怎么会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啊？是那个刘队长蓄意谋害，我都亲眼看见了。
15: 我也觉得刘长官是个陷害的，想到那一条汉子呀。
16: 说的也是啊，刘长官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2: 少年的话半真半假，却如同当头棒喝，房前屋后的嗡嗡之声呼起，就有胆大之人战战兢兢探出半个身子，不知是谁捡起石块，率先砸在地上那具仍然不断在抽搐的人体上，破口大骂：一你个龟儿子！情势顿时逆转，众人皆如梦初醒，唾骂不休。这个让仙人板板，那个叫狗日的贼娃子，个个义愤填膺，骂的是酣畅淋漓，脸上更无丝毫羞愧。倒似先头那叫喊着进猪笼的都是别人，与他们都没有关系。又或者说是有一个法力无边的鬼刚才驱使着他们这样做了，现在鬼被驱赶走了，还是被他们的污言秽语所赶走的。有躲在门后的人抛出衣裳，刘果捡起两件，一件系于腰间，一件覆盖妇人身上，看了李宏远一眼，吐出一个谢字，又去看那个额头已沁出冷汗的马永才，心念电转，有了计较，跨步向前，从刘富贵怀里扯出那张人皮面具跑出。
10: 哼，你家罗老爷早死了。
17: 刘果，你说什么？
10: 刘富贵大半年前杀了你的罗老爷，还扒了他的脸皮制成面具。
18: 老爷，这都是刘富贵干的，与我们无关呐。
19: 罗老爷。
2: 马永才的喉咙咕噜声，眼睛已然通红，几颗浊泪滚下，从身边的瘦脸警察身上夺过步枪，一步踏前，枪托重重地踏在刘富贵头上，啪的一声，头碎。鼎沸的人群再次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想到，警察局的队长竟然会当众行凶，手段还是这般暴力。刘富贵的腿蹬了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下，不再动弹，隐隐约约鼓声传来，已是酉时。天际那条青色龙形之云也被夜悄无声息地吞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

0: 灰瓦飞檐挑梁的房是南平县警察局，门脸较之县府还要大上几分，气质较之县法院那片院落所剩的风雅迥异，虽是安静，隐有獠牙。东南角又有一处单檐歇山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十几名背枪警察绕着它来回巡夜，表情严肃，脸上隐有惧意，好像殿内关着一只随时要择人而噬的猛兽。月光滑入室内，簌簌轻响，那张人皮面具就搁在堂屋中间那张明清式样红木八仙桌上的几盘菜肴边，在灯下撑出半透明的黄褐色。面具旁边是从刘富贵怀里搜出的那两块青训班徽章、一纸嘉奖令以及钞票、烟膏、怀表、腰牌、讯号、烟花等杂物。腰牌通体漆黑，上面刻着一个花字，入手极重，不知是何物制成。
1: 有时过去一刻，城北方面即有烟花讯号，隔不多时烟花在城外依次亮起，这当是西顶山土匪紧急情况下的传讯方式。等我明白过来，即令人与上峰联系，县城通往外面的电话线已然隔断，他们可真是处心积虑，谋局深远呢、啊。当然也许只是被山中野兽咬断了电话线，这样的事儿往年虽有发生，但我想今日之事不会这样巧吧。周长官呐、啊，军统精英在南平潜伏多年，李某不知时事愚鲁啊，多有得罪处，还请勿怪。只是眼下南平一城危殆，还请周长官给这南平数万百姓指条活路啊。
2: 你李县长不是一直想把这些土匪拉到你们的队伍里吗？否则何必养虎为患，以致今日酿成大祸，口口声声数万百姓的性命。李宏远呀，这些土匪若真个前来，所索之物不过是我项上人头、刘无因埋下的枪支，以及你李某人多年暴征科敛所积银洋烟土，献出他们自可换来一线平安。我倒不在意我这颗脑袋，只不知你李县长是否舍得。
1: 周长官恐怕还少说了一份名单吧。啊，你来南平应该就是冲着他吧，这点黄白之物应该还不在您这种军统精英的眼里。我倒听说那七顶山的大当家对这份名单是势在必得，人家目前可是一心一意想在你们那儿谋个正经出身，这张名单就是投名状啊。
0: 刘国手中茶杯摔落在地，月光下李宏远的脸上像套上了一个银面具，冰冷寂静。看来妇人所言不虚，李宏远还真有可能是共党。刘国脑子里如同煮开了一锅粥，许多问题盘根错节，却如在这粥面上冒出的泡泡，还没看清楚就已然炸裂。这些人的心计之深、阴谋之深，却是刘国平生仅见。军队虽有军略战术，亦常有料敌之先、出兵之奇，可哪里会在弹指间生出百般念头。他从刘富贵怀里摸出人皮面具后，还下意识地想藏起徽章等物，被原本垂颈不语的妇人劈手夺过，扔在李宏远脚下，直言道：我是南京特派员。他没说军统或者保密局，说的是南京。他这一公开明亮身份，李宏远必投鼠忌器，不可能再以杀人罪强行捕其入狱，再阴谋事之，只能以公文分成公署、省府和党部，请上峰裁决。事情似乎也是这般发展，李宏远让人带走兀自喝骂不休的马永才， 吩咐寿连警长

0: 他给少年做笔录，又让人把二人直接带到警局后院。现在外面虽然有重重守卫，但他孤身在此，也应该是诚意的一种表示。谁敢保证，夫人下一秒就不抱起发难，接其为人质？夫人为什么引言相指李宏远为共党？李宏远又为何不加否认？看这情势，死去的刘富贵与七顶山土匪有勾结，这块黑木腰牌当是其身份标志。为何李宏远又言其人一死，难平危矣？妇人好像也默认这一点。据五叔言，刘富贵是刘老太爷的侄孙，还是大哥抬举他做了团练局的队长。大哥领导情报小组太平鸟，居偏远之地立不世之功，这等精细之人又怎么可能被一个土匪所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妇人说大哥所埋藏的东西又是什么要紧事物？没有人来回答他的疑惑。妇人垂颈端坐，手掌轻轻磨砂着红木桌沿，好像刚才那些话都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好像这红木桌沿让他想起了什么。李宏远背手而立。
1: 李县长，我是民国34年才到的南平，那时候恐怕还没有名册这一说吧。李县长，你这时间记得可不对呀。
2: 我们现在不必再做这种突然无意的口舌之争，看在南平城里54800人性命的份上，你告诉我你那部便携式的无线发报机在哪儿？千万别告诉我你没有这东西，我急需与上峰联系，请求援军。事出突然，只能是望你们军统伸把手代为转告。这样，吴果也在这儿，我们不妨坦诚公布。我先说一下我所了解的七顶山土匪的情况。
1: 哼，既是坦诚公布，那请李县长告诉我，是谁把刀扎进了吴音心窝？李县长呀，李县长，我可没有你这份爱民如子的心。南平这54800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来，我们做个公平交易，你告诉我凶手是谁，我就告诉你发报机在哪儿。
0: 夫人最后一句说的是斩钉截铁。刘无果蹙起眉峰，一个人与54800人谁更重要？没有谁的思考与答案能给出最后的真理，哪怕是所有古往今来的圣人贤哲加在一起。这不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诚如李参谋所言，人的确可以选择逃避，不去回答这些问题，但人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答案上。刘国抬头去看李宏远的清瘦而又棱角分明的脸，这张脸上突然出现了千沟万壑。那道穿过墙壁缝隙的月光静悄悄地落在他左脸颊上，四周静了下来，静得能看见身体里的骨骼，他们被血肉包裹着，一共206块，颜色灰白硬，但同时又有着奇怪的坚韧，他们互相嵌合，奇妙而且复杂，不长一寸，不短一分，所有的骨头都刚好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那个位置，并最终搭建起一间类似庙堂的结构。灵魂就住在那里，并始终被那拳头大小不断蹦动的心脏激动着。刘国心神恍惚，突然看见自己来到的月光里，脚尖像鬼魂一样从千家万户的屋顶踏过。不多时，他便出现在县府的大门外，门前那株古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青山老者背身凝视着那一层层叠在月光下的灰瓦。朝那个方向望去，能看见每片瓦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这些字大小迥异，字体不一，横撇竖捺间隐有血迹透出。竖起耳朵在听， 就能听见他们急速流

0: 动的声音，竟比那拍起千堆雪的胶边水浪还要激烈几分。胸口发闷，鼻腔发酸，刘果赶紧把目光移开，突然瞥见老者的脸，上面没有五官，像有根长毛自脚底穿出，沿脊梁椎骨而上，直贯后脑。痛、痒、麻、酸、胀、涩，刘果瞬间已然浑身麻痹。老者转过身，四肢僵硬的他便被这个面容诡异的可怖老者一把抓起。一个异常冷漠的声音从老者的腹部发出，这块瓦不错。刘无果骇极，刚想大呼我不是瓦，一声遥远的枪声传来，老人的眉间出现一个血洞，头颅蓦然炸成血雾。紧接着一阵风吹来，就把刘无果吹过墙壁，须臾便来到李宏远在县府内院的居室。室内景物逐一现形，一床一桌一椅，李宏远单人独坐，手中紧捏着一支铅笔，面无表情地处理着公文。一阵嘈杂的电话铃声，李宏远听了几句说道，
1: 我知道了。
2: 哎，怎么了？
1: 他还是没有听我的劝告离开了文庙。哎，匹夫之怒突然血溅三尺啊，当初不该去杀刘无音的，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就是我们的人。
2: 刺杀他是组织上的决定，不可能会弄错的。再说了，那批枪支若落入七顶山土匪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现在找了这么久，这两千根枪找出来了吗？没有。我想他极可能是那刘无果为了从七顶山大当家手中拿到那份汪伪名单放出的饵。再说了，组织上的决定虽然要无条件执行，可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对的。形势这样错综复杂，每个人脸上都套着一个乃至多个面具，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同志，这都需要十分耐心和百般慎重。刘无音，其名因我而污，对我们迅速打开南平工作鼎力相助，贡献甚大。现在其人以莫须有罪名而死，我倒还真有点觉得自己性情明慧了。
2: 我知道你与刘无音这私谊颇厚，他缠绵病榻数月之久，且多有咳血，本就不久于人世。这若非接到组织决定，务必及时阻止他与七顶山的交易，我确实不愿意去动这个手。哎，我好像觉得有人在旁边窥视。
0: 说着话，身形朝前一扑，冲出屋外，迅速绕室一匝。这个叫陈桂兰的长脸妇人，身手之高明，当不在周莲花之下。刘无果已经幻觉消失，自己还是身处于这一间砖木室内。那块指甲盖大小的月光还粘在李宏远的颧骨处，自己怎么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竟会出现这样荒唐的幻觉？难道说这是上天对自己的启示，又或者说这是自己潜意识里的判断？刘无果用力去揉太阳穴。
1: 我很想说是七顶山的土匪们干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当然我还能确定的是，刘无音在被剪刀刺入心口前其实已然中毒，这个下毒之人必是他亲近之人。
3: 哼，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真是没一点诚意。李县长是不是很想说我就是这个下毒之人？
1: 那倒不是，我倒觉得吴果这个五叔很有嫌疑。不言其他，仅前晚老宅失火一事，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吴果，你府上好像有一个狗子吧？他说他前夜见你家五叔指挥人行此不轨之事啊，当然不是对我说的，是在井子巷的小桃红处。

0: 他人还在那儿吗？
1: 狗子若真有所见，为何不第一时间来寻找自己？那桃园中的打手对他可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这种非常时刻他跑那里去干嘛？而且他对窑子里的婊子说的话，李宏远又怎么能立刻得知？难道说他在其中早埋有眼线？
2: 可能还在那儿，也说不准。窑子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这有钱呢就是大爷，没钱就是王八呀。哎，吴果，我说过，贵兄遇害一事啊，我迟早会给你一个交代，但现在还真不是谈此事的时候。事已至此，我也不敢隐瞒，这个刘富贵嘛，他呀就是七顶山土匪的凤尾老妖，更重要的是他与那大当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层关系极为隐秘，南平城内仅寥寥数人得知。这黑三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唯待他这个妖弟极好。刘富贵到团练局当差，即是黑三的意思，这一是坐地分赃，二是坐探消息，三呐、是谋个正经前途。
0: 七顶山土匪的大当家叫黑三？
2: 怎么，你听说过此人？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小时候我曾被一个叫绰号黑三的同宗叔伯串通土匪给绑票了，后来失败，他在宗祠众长辈前自尽。不过我那时年幼，不曾亲眼见过他的尸体。
2: 周长官，你在杀刘富贵时可知他即是黑三妖弟？
3: 我只想知道是谁把那把剪刀扎入了无阴心窝。
1: 妇人翻手摸出那柄双刃，注目凝视道，刀刃长三寸，光芒幽微，是在云缝中蜿蜒的闪电的颜色，刃口冰凉，刀身两侧刻有血槽，刀柄呈圆环状，黄铜铸造，更无一丝累赘，也许这种尖锐的能轻易把生命从身体里夺走，并激出一抹嫣红的物体，能激起每个人心埋于心底的狂热与躁动。李宏远喉结滚动，皱眉道，
2: 周长官是不是认定了我李某人是知情人？又或者我李某人就是杀害吴音的凶手？
3: 直觉，李县长，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拯救南平全城百姓的性命，这同样与我没有关系。这样吧，我把砝码再加一点，除了那台发报机之外，我在双手奉上那份汪伪潜伏人员的名单。
1: 刘果的心怦然一跳，难道说刚才那个幻觉便是事实？否则以妇人之深藏不露，何至于此刻苦苦纠缠于此？再三追问，他必是有所察觉，但现在的情形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算李宏远真是凶手，他若翻脸，妇人又凭什么能确信能逃走？
2: 周长官，如果你手上真的有这份名单，为何一直恋战不去呢？除了他外，小小南平还有什么能留得下你呀？那几根子虚乌有的破枪，或者说你私下还在烟土缉私队兼职？周长官不会告诉我，你之所以一直留在南平，就是为了替吴音报仇吧？
3: 是。哼，是不是觉得我很天真？
1: 妇人那几缕笑容像刀一样刻在嘴角，弧度没变，深浅没变，让人没由来的就心底一寒。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刘果差点要拍案而起，强自忍住胸口涌出的阵阵血气。远远的似有枪声传来，三人面色都为之一凛。
2: 不天真，只是可笑。吴果

0: 哦，不管是不是他动的手，结果是刘富贵死了。现在黑三极可能要报弑弟之仇，结果就是南平势如悬崖危石，刘无果。我倒问问你，你若知道今日情势，是否还坚持报仇，一意孤行？
1: 强盗逻辑，李县长果然大才呀！臣亦果敢，处事决断，坐言起行，无一不云山雾海。这等雄才大略，若真想为了南平百姓着想，区区七顶山之匪何足道哉？无非是你自己扬匪自重，借着防匪的名义苛征暴敛鱼肉百姓，把他们一个个都逼成了匪，现在又口口声声为了全城百姓的性命。李县长不去台上唱戏文，真是屈才。哼，黑三会来攻打南平。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首先呢，我还是想先问大伙一个问题，说1+1在什么情况下大于2？你像昨天呢，有个老伙伴在电话里就跟我说，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上非牛至冻干粉，他自己亲身体验了，他就是1+1大于2的这种效果。像高山红景天这个药啊，咱们大伙都知道，从咱们自己熬红景天就知道效果好，所以成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就更不用说了，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喝上效果就见好，对不对？心脏病、冠心病、脑血栓、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风湿骨病、胃肠病，喝上就有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那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咱大伙以前呢没怎么接触过。有人说非牛至冻干粉是什么药啊？它呀是从非牛至当中提取出来的。非牛至是什么？非牛至啊是水质的一种。这药呢 在南方用的比较多。凡是涉及到有心脑病的，包括一些肿块恶性病，一般中医大夫在那个方子里边都会加入水蛭。因为这药啊有一个特点，就是通，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而且这东西它再生能力特别强。说什么叫再生能力啊？就我们说那个壁虎断尾巴，对吧？那小壁虎尾巴断了，第二天又长出来了，那咱们都学过吧，那就叫再生能力。所以你看有的人有了外伤之后，或者出了事故啊，车祸呀，有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人呢要像壁虎一样就好了。那么壁虎的这种再生能力跟水蛭一比较，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水蛭的再生能力能有多强呢？因为这东西啊它是在水里的，你给它分成段，老百姓讲话你就给它大卸八块了，它每一段都能活。哪怕说你给它晒干了，然后你给它打成粉，再给它倒入河里，你看第二年啊，河里边的水蛭可多了。因为这东西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它呀和恐龙是一个时代的，那就是几百万年前了。那恐龙你看早都灭绝了，但水蛭到今天依然还活着，所以你就说它生命力顽强不？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复再生能力。世界上啊，水蛭呢能有1000多个种类，但真正有医用价值的不超过3种。其中医用效果最好的就属这个飞牛蛭。这东西呀，主要的产地我们讲嘛，道地选材，对不对？在哪儿呢？在广西的梧州。啊，这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咱们接触到飞牛蛭这个药了。就我那个学生刘爽，现在呢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当总经理。以前呢他是做助理的，说这孩子聪明认干，肯吃苦，而且啊为人实实在在的。所以人家董事长啊觉得这孩子不错，就重用他，一点一点的提拔他，就把他给扶持起来了。当然了啊，也有很多的老员工对他不服，但刘爽这孩子一点一点的凭着能力哎就得到认可了，这很不容易啊。最早啊他是我们医院住院大夫，总加夜班，总熬夜，后来呢他离开医院了，就想自己上外边去拼一拼，去闯一闯。在医院的时候呢，我没少帮助这孩子，所以我们师生情谊啊还是比较重的。这不一个偶然的机会吗？正好刘爽他管这个事儿，因为每年飞牛蛭这个药都要往医院推广，也是有1期临床、2期临床、3期临床，也是有免费体验的。就这么的，咱们开展了飞牛蛭这药的一个免费体验。因为我比大家早几天拿到这个药，当我拿到这个药的时候，一看这说明书啊，我一看这个药的功效太好了，人家写的非常详细，功能主治写的是破血通经。是什么叫破血通经啊？这个血在这里边代表血栓，破代表什么呢？通。所以破血就是什么呢？通血栓。那么通经呢，有人说是不是女同志那个月经啊？不是啊，中医所谓的经 指的是什么呢？经络。所以通经指的是什么呢？通经络的意思。像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中医啊，它分得很详细，一般分为重经络和重脏腑。说什么叫重脏腑呢？就是中风以后啥也不知道了，讲话了植物人，这叫什么呢？这叫重脏腑了。那什么叫重经络呢？就经络主要就是在我们四肢、胳膊腿以及我们全身循环上，所以一般重经络指的就是胳膊腿不好使。所以这药通经络主要针对的就是什么呢？脑血栓、偏瘫后遗症和所有的脑病。那这药还能干什么？还能够逐瘀消症。蒸啊，就是蒸甲匹块。很多人不知道蒸甲匹块是啥，说我天天听冯老师讲那个蒸甲匹块。什么叫蒸甲匹块呢？匹块啊，其实就是肿块，你包括囊肿、息肉，这都叫匹块。那么蒸甲呢，就比较硬的肿块，叫蒸甲。那你想一想，什么比较硬？也就是肿块恶性病。所以这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同时还具有修复再生作用。你看在临床上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中风、偏瘫、脑血栓、脑出血、肿块、跌扑损伤。这个跌扑损伤指的是啥？就是咱说的风湿、骨头、关节病，同时还治疗三高，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以及心肺疾病啊，肺心病啊、冠心病啊、心衰啊等等这类的疾病。就我刚才说的这些，我告诉你，在药盒上写着呢，一个字儿不差。所以说啊，这也是借着我学生刘爽的这份美意，咱们可以说是不少兄弟姐妹啊都体验上这药了。你像咱们82岁的陈宝荣老大姐，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的这个什么呢突出，有气管炎，有白内障，吃了5天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呢也不那么疼了，而且啊，明显的能感觉到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还有像82岁的张秀珍，本身呢有气管炎，有咳有痰还有喘，那么吃上非牛至冻干粉呢，大概5天左右，尤其是晚上明显不那么咳嗽了。说明啥？说明他呼吸道啊畅通了，他的肺受损的组织正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也说明他萎缩坏死的肺叶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对吧？还有啊，咱们71岁的王孝安，有类风湿啊，有脑梗，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一直啊腰腿疼痛，睡眠也不好，吃上肺牛治这个药也就3天，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啊轻松了很多，而且睡眠也见好，比用药之前呢能多睡4个小时左右，而且腿疼的症状也有所减轻。为啥说腿疼会减轻呢？这腿疼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腰间盘突出压迫着来的。那么减轻说明什么？说明它腰椎间盘的受损部位淤血通开了，它那损伤的腰椎包括神经正在修复，所以脚疼减轻了。包括啊，咱们还有一位81岁的老大姐，她什么病呢？心衰。 曾经做过心脏的射频消融术，肺上啊有结节，肝上呢有囊肿。他说飞牛治啊，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感觉舌头底下大筋的颜色变浅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心脏这几天感觉也挺舒服，他说我不会表达啥，反正就是得劲儿，见效了。你包括啊，咱们有一位63岁的老妹妹，一直有青光眼，医院呢建议她做手术。以前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她说没想到飞牛治这个药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吃上飞牛治冻干粉，她的眼睛啊亮堂了，看东西能看得远点了。上厨房干点啥也都方便了，要搁以前那不行，做饭做菜都不敢做，那油倒多少都不知道啊。现在眼睛看啥看得能清楚点了，而且呀，自打吃上飞牛治冻干粉以后，说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减少了，排尿呢也比以前有力气了，啊，这个效果太好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76岁的老兄弟啊，冠心病，那这都5年了，一直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说我服用飞牛治冻干粉，就这个药啊，就2天。他讲话了，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啊，不那么闷得慌了，喘气儿能上来了，心脏啊，就跟吃饱饭了，有劲儿了似的。感觉特别舒服。

0: 他说跟老伴还合计呢，说这药啊多少钱呢？不行，咱买一点。老伴当时就说，说咱们这点工资恐怕是吃不起啊。他说这药是真好，出乎意料的好，从来没这么好过。那包括呀，咱们还有一位老大姐，78岁了，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腰腿疼痛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总是睡睡醒醒，睡眠质量特别差。他说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也就吃了2天，就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呢？睡觉睡得踏实了，心烦的现象呢减轻了。包括咱有的人还说，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之后，鼻炎好像好点了，过敏不那么严重了。之前呢一整鼻子就上不来气儿啊，一整就不通气儿了，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些现象都好多了。包括有的人之前一刷牙就出血，就那牙龈呢总爱出血，打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刷牙也不怎么爱出血了。包括啊，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讲了，之前满口牙没剩几个了，就剩下这几个也总活动，就是说每天吃东西可费劲了，硬一点的吃不了。说打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也就吃了能有5、6天，哎，说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感觉这牙硬实了，不那么来回活动了。他说我满口啊剩下不到10颗牙了。你说这没有牙吃啥都费劲，整个假牙吃饭它也不香啊，然后戴的牙龈都肿。说我现在呀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牙不活动了，牙硬实了，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理，反正啊比之前感觉牙硬实了，出乎意料的好，没想到。包括啊，咱有一个老兄弟讲，因为胆不好的缘故，吃点东西稍微油大一点拉肚子，吃点凉的吃点黏的胃就不舒服。把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他说我这个胆好多了，稍微油性大一点的吃完了也不拉肚子了。包括呀，我们有一位老妹妹说，说她这个胃呀之前特别不好，吃东西呢不能放葱姜蒜，就熟了也不行，只要吃上胃就疼。也做过胃镜，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位置呢有充血有糜烂。说自打吃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我胃吃点东西就没有那种丝丝拉拉难受的那种表现了，我不难受了。他说我自己啊都觉得很神奇，就觉得很出乎意料。他讲话，我这胃从来也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大家用完这药最大的感受是啥？就一个字儿，好。
1: 非牛治，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非牛治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非牛治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非牛治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5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

0: 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至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至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至冻干粉，医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至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1: 你看之前呢，有不少的老兄弟老姊妹就说冯老师啊，你跟你那个学生啊，研究研究，说说是吧，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再给咱们便宜点。我说这不好说呀，你说你咋跟人说？不少老兄弟老姊妹就讲你去说说，就这么的，我厚着脸皮跟人家说的。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呢？生药硬药啊。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是拉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的小斌，人家呢从小斌那边平价的进一些人参、鹿茸这些中药材啊，所以才有了咱们上次那个医疗活动。当时啊大伙都很满意，在咱们呢也有很多的老兄弟老姊妹因为一些原因吧没用上这药，有不少后悔的，包括有的拿少了也后悔。所以自打我从南边回来之后啊，有不少的兄弟姊妹就跟我说冯老师啊，你看看你再跟那边说还有非牛至这药不，再给我们免费用一用。说实话呀，我也不好意思再找人家，但我拿大伙这个事儿啊真当事儿，我这人就实实在在的，所以谁跟我说啥我必须认真去给办。我这人就没有那些弯弯绕，我正发愁说怎么给我学生刘爽开口呢，没想到他的电话先打过来了，说他现在呀在广西八把了，因为他们这个生物科技的总部在广西八马。然后这个刘爽就说冯老师啊，得辛苦你一趟了，非牛至这个事儿啊我们老董事长知道了，说老董事长呢想见见你。我说见呗，没问题，但我现在呀在山东，因为有几个山东这边的病友，我呢合计啊上家里去给看看。刘爽说那行，那老师你什么时候走访完我给你订票。我说不用，你把那个详细的地址给我，我说我争取啊坐最晚的一趟火车过去，因为我已经答应一些患者了，得先到他们家里去啊，都在家里等着呢。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陈玉兰，这头一天通的电话，主要是他儿子身体不好，所以这次呢来主要是看看孩子，事先跟这老大姐通过电话了，所以看着我了之后啊激动的不行啊，就边说边哭，说冯老师啊可把您给盼来了。我说咱俩呀怎么论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啊，女同志就跟我说我今年65了。我说那你得管我叫声哥，我说你这满头的白发呀，我说你这是操心熬的呀。大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哭得更厉害了，说冯老师啊太难了太难了，我看这也不行啊。我说还没进屋呢，咱俩在外面这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知道还以为咋的了呢。我说大妹子等会儿到家了咱俩好好唠唠，你有啥心里话咱好好说一说。一会儿的功夫到家了，我合计在门口买点水果，大妹子说啥也不让我买，就拉着我往家里走，然后我就跟着进屋了。就一进屋啊就一股子消毒水的味道， 那这房子也不大，老式的那种两室的房子，没有厅。孩子呢住南面，老两口住在北面。到家之后啊，大妹子这个话匣子就打开喽，主要是说他儿子身体不好，就说啊，他儿子今年41了，35那年得的高血压，平时的时候啊也没什么反应吧，之前呢在青岛打工，孩子这个性格啊比较内向，不爱吱声。其实啊，孩子总头疼脑袋疼，睡不好觉，已经是好长时间了，但孩子不说，大人也不知道啊。就有一天呢回家了，发现孩子脸都肿了，就问孩子，孩子说总尿频尿急，有的时候一宿得去3-4趟厕所，那些天偶尔还会吐，所以这就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吗？当时肌酐将近800多，当时就给确诊了急性尿毒症，说赶紧的住院吧。住院的时候呢高压都达到200了，当时大夫就说做透析，做的透析呢是腹透，不是那种血透，也就是把腹膜里边做个手术，下个管儿，引出来一块，每天都往里边灌一些透析液。当时孩子住院呢，整个病房里全都是那种做透析的，都是做腹透的，你进去一看，哎呦，特别吓人，看着严重的那脸色都变黑了。孩子做了透析之后，刚开始没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那头一袋透析液灌进肚子里头，孩子顺着脑袋就往下淌汗，就黄豆粒那么大的汗珠子往外放完水之后呢，肚子里边不舒服，但孩子呢能忍能挺住。看着孩子在那边皱着眉，他说哎呦你可别提了，我这当妈的心里头难受啊，我恨不得替孩子得这个病。你看到今天了，这孩子透析呀，已经是3年半了，你看一天比一天瘦，主要呢就是尿少，一天一宿啊最多能尿出200毫升左右。孩子以前呢120多斤，1.7米的个头，透析到现在你看瘦的就剩80斤左右了，平时呢根本就不想吃饭，都得呀劝着吃，一顿能吃拳头大那么一碗饭，走路也走不了，走走就说累，家里白天晚上开窗户，晚上睡觉都得开着，要不就感觉闷得慌啊，不得劲儿。他说哎呦，你说给我和他爸愁的急的呀，眼睛都差点给我们哭瞎了，要不怎么说遇上好人了呢？无意间呢我听到冯老师您讲课了，有一天呢你刚好讲到尿毒症这个病，所以我们老两口啊就商量说，不行喝点红景天口服液吧，是不是？你看人家用的都挺好，工作人员呢也挺负责，把我们的病情啊也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说我儿子这病啊他属于什么呢，瘀，因为肾淤堵不通了，所以呢这毒就排不出去，血液堆积毒素，肾堆积毒素，你看最后那肌酐尿素氮都高，就这么的，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们就给孩子用上了，用了头一个礼拜，说实话啊效果不太明显，孩子有点不想喝了，孩子他爸就说，你啥病吃上就能马上见效啊，对吧？尤其你这都属于大病重病，你尿毒症都3年多了，你怎么的也得用上一段时间呢，再喝一段时间看看。就这么的，孩子又喝了一个礼拜，等喝完第二个礼拜之后，就看到孩子有点精神头了，出去溜达，自己说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而且也能吃饭了，现在晚上能吃一碗饭了。 说第一次啊，

红蛋白也上来点了，白细胞也上来点了，但是肌酐还没有完全下来，还在450左右，还得继续做透析。说既然冯老师你来了，你给孩子想想招吧。我说你把孩子这一年的检查报告啊，你拿出来我看看。他就一边找报告单一边说，你说就这几年啊，我给孩子看病啊，这家里边花的多少钱吧。后来我拿着这些报告单对比着看了看，我说、啊、挺好，孩子血红蛋白上来了，白细胞上来了，我说这是好事儿，说明孩子免疫能力啊提升上来了。的确呀、啊、现在肌酐是400多，还是有点高，那慢慢来呗。肾病这个病啊，本身它好的就慢，本身就不爱好，所以说别着急。孩子之前肌酐800多，现在几乎下来一半了，那这不就是好事吗？我说孩子透析腹透是你们提出来的还是人家大夫提出来的？大妹子说，我们有个亲戚也是当大夫的，他告诉我的。那这到底对不对呀？我说对，这个透析呀、啊、它分血透和腹透。透析的作用啊，就相当于肾的过滤排毒。人呢，每分每秒都需要过滤血液，都需要排毒。当你肾不行的时候，就需要透析来维持生命。现在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糖尿病引起的尿毒症，常年吃西药引起的尿毒症，常年打滴流引起的尿毒症，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呀、啊、都提倡中药，大力发展中医中药。你像咱们这个岁数的啊，有点问题啊，都喜欢看中医。中医治病啊，才能治到根儿上。孩子是怎么的呢？肾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毒素排不出去了。这毒素你别说一天排不出去，你就几个小时排不出去，这都是要死人的。所以就必须给他做透析。这透析呢，有血透和腹透，有这么两种。说他们的区别就是，腹透啊得天天透，血透不用，血透就一周两三次，得根据病情。但是这个腹透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它能保留你肾脏功能。啥意思呢？就是你肌酐800多，你不是说这个肾功能一点都没变吗？没有了吗？还有那么一点点。如果用腹透，还能保留这么一点点功能。老话说得好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不对？所以腹透你看似遭罪，每次都得打那个透析液，但孩子肾功能那 10% 给你保住了，一旦遇上好药，这肾功能还能激活。所以你看孩子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之后，尤其又配合上非牛至冬肝粉这药之后，起码他长肉了。讲话以前有这病不到80斤，你现在100多斤了，这才用几个月呀、啊、对吧，长肉了，长了20来斤的肉了，分量啊。第一啊，这是第二呢，孩子有劲儿了，以前的屋都出不去啊，现在最起码能出去了，对吧？最起码能跟着你上个菜市场，或者是在院里走上一圈，你管走多远呢？最起码他能走动啊，这说明啥？说明孩子肾功能在提升。你肾不行，你说这人哪有力气啊？这能走就说明肾功能在提升，肾功能提升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心脏功能也会提升，心脏有劲儿了。我说现在晚上不用开窗户睡觉了吧？他说对对。我说那这就是心脏功能也上来了。孩子母亲不停地点头说，真好啊，这药真好。我说现在孩子恢复得挺好，现在能吃饭了，能睡觉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唯一差一点啥呢？就这个肌酐是400多，
但是你别忘了，

0: 几个月之前孩子那期肝不是七八百吗？而且现在孩子血压也正常了，现在白细胞、血红蛋白，这不也长上来了吗？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我说挺好。我说我在临床啊，我也治疗过很多尿毒症的患者，那还有这个单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是糖尿病合并肾病，来的时候肌酐也很高，甚至尿中还带着潜血。后来呢，我让孩子加大剂量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年左右这孩子好了。到现在呀，咱们这是俩药，还有非牛质冻干粉这药呢，那不更好吗？对不对？所以一年以后这俩药就是平常溜着吃，纯中药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一直溜着吃。这时候这个大妹子就说了，啊，吃不到一年呢，没有那么多，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最多呀，还能用两个月，非牛质这药我们拿少了，后悔啊。所以冯老师啊，你看，说着说着这大妹子就要给我下跪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起来说话。我说你要这么的，那我也得跪下了。我说我拿你当自己的兄弟姊妹，那我说我能做的我尽量一定去做。大妹子说，还请冯老师帮我们整一点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我说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尽力，好不好？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2: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眼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2: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补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0: 其实啊，我最近也挺着急，也挺上火，这嘴里也全是泡。为啥呢？一方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另一方面像非牛质冻干粉这药 人家不给提供了，你再用你就得花钱，那一个月至少啊是1398块钱，这老百姓你说谁用得起呀、啊？是不是？所以这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讲话了，那就叫什么呢？雪上加霜。但是我还不能看着大家这个情况我不管呢、啊，我还不能上人家去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对不对？等我啊从陈玉兰家走出来，哎呦，都已经下午快三点了，因为后面还有一家都已经订好了。你看我到这个刘淑敏家的时候，那都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哎呦，找了老半天，等找到的时候我很诧异啊，怎么呢？怎么有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一问才知道，这个刘淑敏家呀属于特困户，老伴去世了，女儿精神也不好啊，跟他一起过，所以他的精神压力是特别大。之前打电话就跟我说，说想轻生好几次了，就是放不下孩子。自己30多岁的时候呢，得的这个风心病，坐月子得的，啊，一到刮北风的时候就怕冷，天天呢脑袋上得戴个帽子，眼睛浮肿，腿浮肿，眼睛肿的严重了都睁不开眼睛，肿成一条缝，就这么严重。啊，这个腿呢一摁一个大坑，手脚冰凉，浑身怕冷。说5月份之前呢都不敢脱棉裤，一着凉啊这腿就抽筋儿，一抽筋儿，心脏呢啊就跟着难受。他说讲话呢这些年呢心脏总是颤，哎呀就像小孩哭完抽的似的，那心绞痛疼起来呀直不起来腰，胸闷出气儿都费劲，感觉压气出不来气儿，憋得那脸通红，就跟我讲说没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之前，就光吃那个丹参片和丹参滴丸，一晃吃了30年了，心脏严重的时候心绞痛直接就过去了，那个时候老伴还活着呢，就连喊带给含速效救心丸，20分钟半个小时能缓过劲儿呢，缓过来之后就感觉舌头根儿发硬，说不出话来，连喝水都得用手比划，走到哪儿都得带速效救心丸，去医院检查说是冠心病，让下支架，说脖子啊颈动脉还有斑块。老大姐一边跟我说一边在那抹眼泪啊，我说老伴走几年了，说走8年多了，老伴有糖尿病，后来得的脑血栓，老伴走的那一年自己也出现脑梗了，刷刷碗就来病了，就倒了，就往那屋里头爬呀，孩子还在屋里呢，给孩子吓得话都不会说了，然后呢这个右腿呀右胳膊不好使，孩子给打的120，到医院检查确诊说是脑梗，住了能有半个月的医院吧，出院的时候呢这右边的胳膊腿啊还都不好使，刷碗啥的都往地下扔，拿不住啊，切菜有的时候啊把自己的手都切了，5斤的东西都拿不动。他说冯老师啊，你说说我这身体，冠心病，心梗，脑血栓，哎呀我这都占全了，家里没钱呢，但病还不少，你说给我愁的呀啊，但是死还死不甘心，我还有个孩子，我这闺女啊精神不太好，哎呀这给我愁的，人今年又犯病了，又住了10来天的医院，越没钱是越有病啊，屋也出不去了，怎么办呢？就在家里听半导体，无意当中就听到冯老师您讲课了，哎，冯老师那时候你不给洪景天中药饮片吗？照顾我，多给了我一份，我觉得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后来高山洪景天口服液这个成药，我用的效果也是 特别特别特别。

0: 别的好。后来我就申请了，我说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这样的，先给我来两盒。就这么的我喝上了，一连喝了三天。他讲话了，心脏感觉挺好，心脏喘气啊都感觉不压气了，感觉呀、比救心丸有效果。等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心绞痛减轻了，能直起腰来了。后来又续了几盒，你看这一晃服用四个多月了，现在这个腿呀、可轻快了，腿好使了，走路也快了，都能拿20斤的东西了啊！一袋面和一袋米我都能拿了，刷碗干活啥的呢都能干了。为了省水呀、我还特意备了个桶，废水冲厕所。以前我能拎半桶水，现在直接能拎一桶水。血压也好了，现在高压125，低压85，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尤其那段时间免费试用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一起用，用了几天，哎呦，这眼睛就觉得舒服了。我说老姐姐，你怎么就吃几天呢没连上呢？老姐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那回吃的飞牛治冻干粉这药是免费试用的，我没有钱，现在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是两盒三盒的买，条件不允许啊。这老姐姐这话说出来呀、哎呦，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窝似的，不容易啊。这大伙是没见到啊，其实真应该亲眼去看看。你只有走下去，你只有亲眼见，你才能真正的听见咱老百姓的心声。所以你看，我一天连讲课带看病，有时候啊还得出诊，这一天累得死去活来的，那你说我图啥呀？我不就图我这些没钱的兄弟姊妹们，这条件一般的这些兄弟姊妹们看病吃药能少花点钱吗？我还是那个原则，咱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就任何一个患者，我是求也好，我是拉赞助也好，我最起码呀让大伙能够减轻医药费用，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这一生最愿意看到的。你像有人说我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挺好，还用吃这个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吗？其实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什么药呢？化淤堵的一个药，也是解决心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解决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药。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我说过，所有的病，就万病源于淤堵。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堵在心脏了，那是什么？心梗。那淤堵在这个脑袋，那就是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不就是血管瘤吗？是吧？淤堵在肝脏上，那就是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是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了。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是囊肿，是吧？淤堵在颈椎呢，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是咱说的这个腰椎病，腰突，对吧？淤堵在这个臀部，那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肢体的末梢，那就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因淤和堵。所以化瘀堵是治病的基础，万病你想治好离不开化瘀，能明白吧？什么病我想治好了你都得化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针对心脑糖、肿块、恶性病这些病症的一些病人，我们还得通，对吧？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与此同时还得修，对吧？你得修啊。 我们得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关节，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好细胞、良性细胞，这样你才能抑制住恶性细胞的增长，这样才能抑制住肿块恶性病，对吧？所以我们得修复受损萎缩和坏死，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好病，否则呀你好不了。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非牛制冻干粉来修复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药呢？比如说人参、灵芝，这本身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修复再生的能力。你说我啃根人参，能修复我受损的心肌吗？能修复我萎缩坏死的心肌不？修复不了，因为人参本身呢，它没有这个作用。人参能自我修复再生吗？灵芝能自我修复再生吗？首先这个东西它得能够具备自我修复再生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它得自身有这个能力。所以为啥说非牛制冻干粉这药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有修复再生能力，所以你配上这个药就能够让你啊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病。哎，就这么简单啊。哎呀，这几天其实我也挺累，说实话啊，也将近70岁的人了。所以说从这个刘淑敏家出来，那都晚上6点多了。这老大姐非要留我吃饭，也拗不过呀，给我下的挂面。这老大姐一边看我吃啊，一边呢抹眼泪，说家里头也没啥好吃的，就给你握了俩鸡蛋。临走的时候呢，我就给老大姐兜里啊揣了500块钱，说啥也不要。我说那不行，我这是给孩子的。老大姐知道我要去广西巴马，因为到老大姐家的时候，那边又来了个电话，确定了一下，我就跟她讲，我说刘爽你放心，我指定能到。所以说从刘淑敏大姐家出来，哎呀，都已经晚上6点多7点了，我就赶紧上火车站。讲话了，哪有那么晚到广西那边的火车呀？你别说八马了，你什么马他也没有。没办法，又打车去的机场，这一问根本就没有到巴马的航班，最近有到桂林的，最晚一趟是晚上11点半，第二天早上8点半下飞机，还有2个座位，定不定？我说定啊，那能不定吗？就这么的折腾一宿。都说这个桂林山水啊甲天下，跟大家讲我没时间看。从桂林坐上大巴啊到巴马6个小时。哎呀，所以等我到了之后啊，刘爽看着我都哭了，没想到我能到这么早，也见到他们老董事长了。你就说我行不？所以我老冯头做人真的实实在在。哎呀，一说实实在在呀，你看那天有个患者，他说呀耳朵总响啊，有的时候嗡嗡的，有的时候轰轰的，就像有人呢在耳边说话似的。说有啥好办法没？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同时喝点什么呢？上药房自己配点首乌、熟地、女贞、桑葚，就这每样啊9克，也不多，9克，干什么？煮水喝。哎，耳鸣、头晕、目眩，包括这个手脚麻酸全都管。那还有很多病友问我说皮肤特别敏感，有的说皮肤干瘙痒刺挠的厉害，说冯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现在呀去一趟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就是外用的药膏，对不对？那你仔细看看外用膏是什么成分， 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那激素啊，对你身体那能好吗？是不是？哎，激素对你的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什么作用呢？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去抓药，抓什么花椒20克，枯矾啊50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啊，你给它加水煮开了，水开了之后呢，再煮个十来分钟吧。这个时候呢，你把火关了，然后冲入枯矾即成。有人说枯矾是啥呀？枯矾呢，过去老人都这么叫啊，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呢，你得给它晒凉了，晾凉了啊，拿着干净的棉球，哎，蘸好这个药水，对咱们瘙痒的部位进行什么呢？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大家伙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没听明白、没记住、没听清的，记住我的话，别憋在心里。有啥问题尽管提。还是那句话啊，有一些事儿，大家伙别跟着着急上火。那么该我去做的，我会尽我全力去做。所以说，大家伙呢，你别着急，认真的听节目。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懂的，给我打电话。好，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明天呢接着和大家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天津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各类新奇玩意儿都能第一时间流入市井。清末民初时，有人把药材弄进糖果里，既好吃又能治病，取名为药糖。
5: 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你买少。
4: 最初药糖在北京贩卖，愿意吃的人多了，想做这行的人也就多了，于是京津两地冒出不少 卖药堂的，他们招揽顾客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各色草药弄进堂里，研制出不同颜色，让药堂更好看好吃；另一种是在卖艺上耍花活，或是说学逗唱，或是耍杂技，吸引路人围观。人一多，不愁生意做不起来。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呢，就是《俗世奇人二》这本书记载的一个卖药堂的，名叫于六。下面我们跟着于六的视角开始本期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于六是宝坻人，脑瓜子好使，人也很能干。最开始呢，他在家门口摆摊卖药堂，不说不唱不吆喝，只是在桌子上摆几排长长的玻璃盒，中间用木板隔开，每个格子里放一种药糖，盒子的上面还有一个玻璃盖，透过盖子呢，能清晰地看见里边的各色药糖。于六的摊位没什么花样，但他家药糖口味很好，颜色艳，种类多。按药材分呢，有茶膏、丹桂、红花、玫瑰等等。按水果分，有桃子、鸭梨、枇杷、香蕉，总共有48样。可是做买卖光有真材实料还不行，于六的摊子只在家门口，这城里城外能有几个人知道？人家一提天津卫卖药堂的，第一是王宝山，第二是李傻子，第三是莲花清，一直数到最后也没有于六的名号。刘二爷呢，是于六的老街坊。二爷年轻时读过书，做买卖赚了钱，早早回家享清福了。有一天他就路过于六的药堂摊子，看见他生意惨淡，就对于六说，你呀，会做糖却不会卖糖，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六说，我也想走街串巷，可我嘴笨。刘二爷说，你不用去学人家的本事，学人家就不是绝活了，天津人只服绝活。于六说，可是我上哪儿找绝活呢？刘二爷说，绝活没地儿找，一是琢磨，二是勤学苦练。看于六满脸疑惑，刘二爷又笑着说，这琢磨就是好好想想，用什么办法把你这48样药糖亮出来？练呢，就是得使个法子，让人家上你这儿买来。比如说你现在用镊子加糖，这样就不对。人家都使镊子，你也使，你跟人家就没有区别。那顾客为什么非得上你这儿买来呢？于六啊，脑子聪明，刘二爷的话让他醍醐灌顶。过了几天，于六在家里准备好卖药糖的工具，又请刘二爷到家中喝茶，顺便呢给提提意见。刘二爷上后院一看呢，呵，立马眼前一亮，只见院子里啊放着一根扁担，两个桶柜，柜子上面是一圈放着药糖的小方盒，每个盒子里呢有一种糖，盒子上面有盖，带着盒叶，可以掀开。一圈小盒有24个，两个柜子正好48样。桶柜的造型呢也很独特，提梁两边各雕了一个龙头，正中间是锃光瓦亮的金色珠子，那这叫二龙戏珠啊。龙头上呢伸出两根弹簧，上面拴着红色绒球，挑着扁担一走，这绒球随着脚步上下的乱颤。于六啊还请了7工，上面用金漆写着余家药堂48样， 挑着这样的药。

0: 掌柜在街上晃悠，保管能镇住一大批人。接着一溜给刘二爷耍了一手卖药糖的把式，左手拿着纸兜，右手呢提着铜勺，绕着柜子走一圈，用手指挑开盖子，顺手咬出一块糖。这整套动作啊，行云流水，光是看这卖法就知道生意一定能火。刘二爷啊，看出了于六的用心，说行了，你呀，可以出山了，照这样卖，早晚要成名。第二天，于六挑着挑的出了家门，走完城里走城外，走完河东走水西，他还给自己置办了行头啊，上街时啊，身穿着青裤白褂，挑着扁担一走一颤，赚足了路人的目光。于六的打扮让他的生意火了一阵儿，可还没等他得意，就听说河东呢出现了一个卖药糖的，也用两个龙头七筒，名号也叫四十八样。那这样一来，他于六的四十八样可就不算独门绝技了。于六心里着急，连忙又去找刘二爷请教。刘二爷说了，你呀，不学人家，可是挡不住人家学你呀，你得叫人家想学学不了，那才叫本事。听了刘二爷的话，于六回家潜心钻研。三个月后，他亮出一个新把式，叫什么呢？走八字。原先他从柜桶里取糖没什么特色，现在呢，他从一个桶左边绕过去，又从另一个桶右边绕回来，桶和人的位置一换，他手里的东西也就跟着换。这套走八字两手换的把式吸引了很多顾客。可是过了不多久啊，又有好多卖药糖的开始练走八字了。于六憋了好几个晚上，又想出一招，就是在每个桶中间呢加几个糖盒，里边装满半块的糖，顾客来买糖的时候，他就再送给人家半块，这半块啊由买家自选。于六拿着这个新主意去找刘二爷指点，刘二爷呢笑了，他说你这个新法子早晚也得让人家学去，哎，不如我送你一个法子吧。说完呢，他提笔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词递给他。于六一看，纸上是六句话：天津药糖家家好，四十八样数第一，一色一味块块香，再饶半块随您意，余下能耐不外传，谁我儿子谁学艺。第二天呢，于六每次卖药糖时就把刘二爷这几句话念一遍，买糖的人听了这几句词都会心一笑。有人说，听你这几句以后，谁再敢偷学你，谁就是你儿子了。打那以后，天津卫果然没有人再学他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于六叫卖的时候啊，常去三岔河口。三岔河口呢，是天津最重要的码头，各种吃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码头上的东西一半是本地特产，另一半呢是南北来往的船只运过来的新鲜货。外来的东西卖给当地人，本地的土产卖给外来人，于是走江湖卖艺的也都到这表演。能人一多呢，要想在这儿立足就不大容易了。比如说你要来表演武术，指不定哪天有人砸场子，要是打不过呀，就别想在这混了。民国初年，三岔河口来了位摔跤的，他呀个子很高大威猛，肩膀呢粗壮厚实，手臂能顶人家大腿。 这人的拿手本事就是在摔跤的时候抓住对方肩膀，腰上一使劲儿，直接把人举起来，然后往地上一扔，把对手扔出这圈子。据说这人的爹是烧水缸的，为了练力气，从小就让他端水缸，等他能端着小缸来去自如，再换大缸，直到他能轻易端起装满水的荷花缸，这功夫才算练成了。天津的跤手啊挺多的，可是没人能破他这一招。那么有一天呢，从河北沧州来了位凶猛的汉子，这汉子是练铁砂掌的，皮肤黝黑，身穿着一件短褂，留着大胡子，活像李逵。这人到三岔河口，二话不说就走到那位跤手面前，把褂子一脱，露出一身腱子肉。这跤手面对劲敌啊，一上场就使出了端缸之术。可是怪事出现了，这汉子的肉啊滑不溜秋的，跤手连抓了好几下他抓不住。原来呢，黑汉子在上场之前给自己身上涂了油，就在跤手手忙脚乱的时候，黑汉子打出双掌，结结实实地打在跤手的前胸，给他整个人打出了五尺开外。从这天起，在三岔河口开擂台卖艺的就只剩下这沧州来的黑汉子，每天都有人不服气儿，跑上台跟他较量，可是都被他打跑了。这汉子双掌啊迅猛如雷，力道十足，实在难以破解。半个月后呢，有位老者跑上台，这老者呀也像是个读书人，长得呢很清瘦，穿一身青色袍子啊，俨然有点仙风道骨。老者把胳膊缩进袍子里，从外边看呢只剩下两条宽大的袖子。他对黑汉子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绝对不会用手打你。言语之间呢透露着一股子傲气。黑汉子说，你真不用手，那咱可说好了，我可就不客气了。老者说，有本事就使出来吧。黑汉子说了句承让，上去就是几掌，每掌都力道一掌。可是老者呢躲躲闪闪，居然躲过了所有的攻击。黑汉子加快了出掌的速度，可是他出手越快，那老者躲闪的就越快。台上一个出掌如雷，一个闪转腾挪，围观的群众这眼睛都看直了，任谁都看得出来这老者躲闪的本事更高。黑汉子打了半天也没打着他。过了好一会儿，黑汉子累得啊浑身冒汗了，气短力竭，这才停下手，说了一句，我服了您了。老者呢依然像刚才那样垂着两条宽大的袖子，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他是一招没出啊就把黑汉子制服了。从此呢，老者成了三岔河口的传奇。有人不服上来较量，老者还是不出手，只凭着闪展腾挪的本事，让对手呢有劲儿没处使，自己把自己累趴下了。可是啊，没过十天，又有一位高人冒出来了。这些天呢，这位高人呢一直在人堆里就琢磨，怎么破解老者的绝技。这是个年轻人啊，很健硕，穿件白布对襟褂，黑布裤，挽着裤腿，一看呢就是个船夫。他们平日里扯缆扬帆，练就着一身的力气，遇到大浪他们几下就能窜到桅杆顶上，那比猴还快。可是他要想跟练武的人较量，恐怕还不够格。这船夫上来了，先是拱了拱拳，然后就开打。老者照样闪转腾挪，让船夫不能近自己的身。老者这双空袖子有个妙处，就是舞起来让对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往哪儿出拳。袖子是空的，打上去也没用。 可是没想到船夫要的就是这双空袖子。他伸手抓住左边的衣袖，又绕到老者身后抓起他右边的衣袖，把这俩袖子打了个结。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船夫们系船的那个绳结，虽然是个活结，可是越挣扎越紧。等到老者的袖子跟绳子一样扎得死死的，船夫上前一步跳到他的肩上。老者看出不妙，使劲摇晃肩膀想把船夫甩下来。可是这船夫呢，整天在船板上干活啊，最不怕摇晃，这老者也没劲儿再晃了，船夫才跳下来给他解开衣袖，转身走了。码头传言说那天来的船夫啊是塘沽北塘人，没人知道他练过功夫，只知道他是个好船夫，在白河上干了20多年，水性好，身手快，绰号呢叫一阵风。有人说前些天还碰见过他，问他为什么不在三岔口啊画圈赚钱呢？一阵风说，天津这地界能人太多，藏龙卧虎，站在那儿还不如站在船上踏实。余六的48样和船夫一阵风的故事，展现清末民初天津卫的风土人情，传奇色彩浓郁，充满生活气息。下期呢，我将继续为您讲述《俗世奇人三》里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闲聊说，作者冯骥才笔力的确深厚，总能寥寥数语勾画出一个趣味横生的故事。虽然第二本不如第一本的人物奇特，但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骆驼祥子、围城、一个村庄的石丹，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平头百姓的平头，原来指一种头巾。平头百姓是指普通百姓，那么何谓平头？平头可不是指理发的发型，而是一种裹头的头巾。这种头巾呢，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金代制度的一种常服了，而且属仆役专用。梁武帝萧衍有一首《河中之水歌》，其中写道：平头奴子，即隋唐时期的平头小样巾。平头小样巾是最先流行的头巾，因为只是帽子里面的衬巾，故作小样，即小型的帽子。头巾的作用是从前往后把头发裹起来，故称平头。

0: 意思是与头齐平。因此平头小样金的样式呈扁平状，而且发髻不分半。从武则天之后，头巾的样式越来越高，所谓高头巾子、内样巾子、官样巾子，不仅高，而且发髻分为左右两半，一直到明代发展成高高的乌纱帽。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服头起于后周，变武士者也。从后周开始，衬巾外面戴的帽子称作蒲头，这是一种丝绢裁成的四根带子的方巾，两带系于脑后，两带系于下巴，打仗时方便。唐代承平已久，不仅衬巾的样式越来越高，而且衬巾外面的蒲头也越来越高，甚至还出现了硬角的样式，即四角挺直的头巾。到了宋代呢，又将四根带子剪为两根，取其方便而已。这就是中国古代衬巾和蒲头的变迁史。平头小样巾本来是南北朝时期仆役所服，到了唐代也成为百官的常服，就是因为便利的缘故。但正如以上所述，当百官的衬巾变得越来越高之后，平头小样巾遂成为只有平民百姓才佩戴的日常头衣，平头百姓的称谓即由此而来。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

0: 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 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6: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 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即使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4: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学时代的那篇课文《隆中对》是否依然令你记忆犹新？《隆中》是诸葛亮未出山之前苦心攻读谋划天下的地方。那么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一起去神游古隆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

市西南13公里的地方，在古时候被称为邓县隆中。它之所以为世代人民所仰慕，主要是因为诸葛亮在这里住过的缘故。在金风送爽、玉露生凉的重阳时节，我去出访古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宅。从市区出发，汽车行驶了大约30分钟，就到达了隆中山口。山口有一座三门石方，正中刻有古隆中三个大字，背阴面刻有三代下一人五个大字，含义很明显，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是夏商周以后1000几百年来唯一的人杰。石方的两旁刻着杜甫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诗句，还镌刻着摘自诸葛亮诫子这篇文章中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大字。这杜甫的诗赞和诸葛亮的遗文，大体上讲述了诸葛亮一生的为人。由此我联想到苏轼的两句诗：谁言襄阳也，生死万乘诗。他是有感而发，但是如果不到古隆中，怕也很难领会吧。诸葛亮17岁的时候定居在隆中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庄里，过着边耕边读的田园生活。这就是胡曾在《南阳》这首诗中所咏叹的：乱世英雄百战于，孔明方此乐耕锄。诸葛亮躬耕南阳，与古代一些逃避现实的隐士是不同的。10年隐居期间，他发奋读书，广交士林，认真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史实，以观其大略，还密切关注着天下的形势，自比管仲、乐毅，视社会的安定与动荡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有人把他与当时一位杰出的人物庞统并称为卧龙和凤雏。据说诸葛亮27岁那年，刘备3次来到隆中，虚心地向他请教统一全国的大计。诸葛亮向三顾茅庐的刘备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战略着眼制定了隆中决策。这就是著名的草庐对。话虽然只有300多字，但有对魏、蜀、吴的力量估计，也有统一全国的方针措施。他最后还肯定地说，只要按提出的决策行事，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他的主张说得刘备钦佩备至，在刘备的谦辞厚礼相邀之下，诸葛亮敢于刘备的地势之咒，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忠贤若渴，便跟随了他出山。从此他们感通君臣分，一击雨水气。诸葛亮一刻也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为实现隆中决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而世人一直称誉他是汉室栋柱，治世良才。过了石牌坊，穿行于躬耕田，就到小红桥了。清代的王特在《隆中石咏》这篇文章里写到小桥说：有人睹物思玄德，曾向小红桥上行。这座小桥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刘备二顾茅庐时，在桥旁边遇见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一看老人穿着狐裘，谈吐不凡，曾经误以为是诸葛亮，还闹了一场误会。从此小红桥也和隆中一样闻名于世了。桥是石拱形状，青石板面，桥下流水清澈，淙淙有声。当你漫步桥上独自徘徊的时候，不由得使人想起刘备那种求才若渴的

精神来。诸葛武侯祠是隆中的主要建筑，坐落在隆中的东山梁上，睹物言情。赵孟若在《书汉丞相诸葛武侯传后》这首诗中，万古君臣一鱼水，死生不变见英雄的句子，确切地描述了诸葛亮和刘备的亲密关系。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离开隆中，次年就一举促成了孙权刘备联盟。他在羽扇纶巾谈笑间，使得曹操的强大水军强虏灰飞烟灭，从而赢得了赤壁之战的巨大胜利。赤壁之战之后，诸葛亮辅佐刘备取得了荆州四郡，整顿赋税，充实军备。公元211年，盘踞益州的刘湾派法正迎接刘备入蜀，共同抵御曹军。诸葛亮则从荆州率领张飞、赵云溯江而上，与刘备会师成都。这之后，刘备自领益州牧，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总揽军政。刘备占据有荆益两地，初步实现了隆中决策的战略部署。吾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奠定了鼎足之势。在这短短的七年之中，诸葛亮运筹帷幄，竟然使无力追之地的刘备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后来荆州失陷，刘备领兵出三峡，进到夷陵，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丢掉船登陆，数诈连营700里，兵力分散，遭到了吴国的沉重打击。刘备因而一败涂地，清退到白帝城时已经病危了。临终前，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虽然是一番真心话，而诸葛亮那勤勤陈说扶汉室，慷慨感义许屈迟的初衷却始终不曾改变。公元223年，刘禅继位，诸葛亮作为丞相辅政，封武乡侯，开始治世，又担任益州牧，政事不分大小都由他决定。他受任于败军之急，奉命于危难之秋，而他尽力辅佐刘禅，一直到自己停止了呼吸，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公元227年，以汉中为大本营，诸葛亮亲自率领100,000军队出征，北伐曹魏，谋求蜀汉的统一。临行前，他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出师表》，那希望刘禅发愤图强的一腔苦衷，至今读来仍然能使人寒涕垂呀。在北伐曹魏期间，他已经是统帅了，遇到用人不当、贻误军机的情况，他就引咎自责，以谢国人。他在挥泪斩了言过其实、爱说大话的马谡以后，恳切上书，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表明自己是不能循章明法，临事而惧，是受任无方，以致叙事多格，自请降级三等以示惩戒，还颁发了劝将士勤政以确教，要求部下勤于批评，随时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在陕西五丈原郭氏坞，终年54岁，葬在了定军山。出师未捷身先死，蜀汉军队不得不撤回了汉中。目空一切的司马懿在巡视了诸葛亮所布置的阵地之后，也不得不佩服他是天下奇才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我们来继续古隆中的神游之旅。诸葛亮在从政方面，自始至终以国为重，丝毫没有利己之心。刘备托孤时，刘禅才17岁，他悉心辅助刘禅，常劝他不要涉忠谏之路。如果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家之害也。他希望刘禅注意做到纳言之政，说是为政之道，务于多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万物当其目，众因助其耳，否则举国为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东南风2级，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趋势天气，7月3号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24到30度，7月4号阴，西南风3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我市各地各部门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市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连云港赛区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李磊报道。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行政军、周进、黄远征等市4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回望党的辉煌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市行政中心3楼会议室布置庄重肃穆，大屏同步转播大会实况。9时45分，市领导纷纷来到会场就位，静候大会开播。大会正式启幕，雄壮的国歌奏响，全场人员凝神肃立，面向屏幕行注目礼，在激昂旋律中致以崇高敬意。在收看71勋章授予决定宣读、功勋模范先进事迹介绍环节，大家细心思悟，由衷致敬扎根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优秀党员。当礼兵护送勋章入场，习近平总书记颁授勋章的画面出现，现场满怀着崇敬与感动。随后，大家认真聆听全国2优1先表彰决定，主动对标先进，汲取榜样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分享基层治理初心故事，朴实发言引发深度共鸣。当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凝神聆听，仔细记录，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

0: 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典型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定位，抓实党建引领、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作风转变等重点工作，在研究新情况中打开工作思路，在解决新问题中实现突破提升，不断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一日上午，我市各地各部门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共同回顾百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0: 在我市赣榆区灌云县，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港口控股集团等地，全体人员端坐凝神观看大会全程，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细致记录学习要点，大家一同回望105年来党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感悟新时代发展成就，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纷纷表示要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赣榆区青口镇文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丽萍：
2: 今后我将扎根社区，望格一线，带领党员冲锋在前，紧领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民生服务，以实干守护社区和谐，坚守初心，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做好为民服务工作，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连云港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主任刘展新：
3: 收看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环保监测监控工作者，我将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把初心落到生态监测岗位上。我将坚持党建引领，严守监测数据质量生命线，抓实路块统筹监测、自动站点运维与网络安全保障。
1: 灌云县公安局退休老干部廖亚东：
4: 今天集中收看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内心满怀感慨。数十年深入精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守护一方平安。如今身已退休了，身为老党员、老公安，要坚守政治本色，应用清党化、跟党走，依托进化志愿服务，发挥好老民警的余热。
1: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挖掘用好我市丰富红色资源，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传达了省政府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及调研相关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快推进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进一步畅通海河联运体系，深化区域间产业交通协同发展，拓展与中亚等地区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党员帮扶、烈士子女优待抚恤等工作，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学习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听取了全市半年度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0: 论述，从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源头治理，管好重点阵地，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听取了全市半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治本攻坚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强化三警机制落实，常态化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工贸企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加强大型活动现场组织和秩序维护，科学做好汛期和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集中攻坚化解一批安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强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良好信访秩序，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研究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乔恒康报道，6月30日开局起步十五五连云港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连云港市十五五发展目标、思路和主要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周进说，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是城南起北连接陆海的枢纽之城，连云港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我们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省委省政府深切厚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东方大港的辐射力更强了，城市的天更蓝了，老百姓的口袋更鼓了，共同富裕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周进说，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贯穿全部工作的主线，把握时代大势、战略契机，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大定位，明确六个聚力、六高六新目标任务，努力把连云港发展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未来五年，连云港将向开放要空间，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陆桥沿线国家和地区首选出海口和主通道，全面构建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阿克套港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让东西双向开放的通道更加便捷、更加畅通。向能源要动能，用稳定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为产业筑基，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打好风光合储组合拳，朝着零碳城市的目标奋力建设。向数字要活力，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加，打造数十融合发展高地，构建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文旅要流量，把赛事经济融入城市发展战略，创造性转化西游、水晶等文化 IP， 让西游胜境、山海连云成为更多人的向往。向善治要温度，更大力度投资于人，聚焦一老一小和青年发展，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打造基层治理新样板，让每一位在连云港的人都能感受到幸福敲门，以实干实际加快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发布会上， 周进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李立，市工信局、商务局负责同志，就媒体记者关心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755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业、发展安防产业、推进商文体旅农融合发展、开局之年如何起好步等方面的问题逐一作答。
0: 记者乔恒康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到挂钩联系村调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做强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夯实基层基础。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1: 在桃湾村千亩葡萄示范园，周进与镇村干部交流葡萄园种植规模、品种结构、市场销售及带动农户增收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突出干部下沉、数字赋能，立足依山傍水特色资源，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大力发展电商销售、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推动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力争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新突破，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周进来到新海街道河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里人才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组织建设、网格化管理、矛盾纠纷化解、物业服务水平提升以及人才工作开展等情况，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统筹用好各类资源，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桃湾村的张玉芳是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周进走进家里，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及医疗保障情况，为他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慰问金，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并叮嘱当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今年98岁的范文新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周进来到家里向他致以节日问候，得知老人有听力障碍的情况后，周进拿出纸笔与他交流，感谢他对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党员安享晚年。
0: 记者基建报道，6月30日，市政协召开成立70周年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市政协走过的光荣历程，坚定制度自信，明确目标方向，为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曾担任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的老同志仲坤、曹玉和、徐业宇、张明丽、钟敏等参加会上，仲坤等6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未来，畅叙结缘政协、投身统一战线的光荣与收获。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 市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政所需、民心所盼、时代所向，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团结引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衷共济、奋发进取，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市政协70年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港城的美好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伟业，不断推动我市政协事业蓬勃发展，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壮美华章。会前，部分与会人员参观连云港政协文史馆，回顾人民政协和连云港市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王维宇、于涛报道。7月1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首签仪式举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东海县、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完成2轮签约，标志着我市省运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全市各县区借力省运赋能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
1: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全面释放赛事经济红利。此次市县联动合作中，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与东海县达成200万元市场开发合作目标，双方整合媒体宣传、县域资源、赛事运营优势，构建市县一体的赛事经济开发体系，全力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助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目标。依托此次合作，双方同步启动共筑金箍棒计划，开创体育赛事加特色产业加全媒体传播融合新路径，继江苏东海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官方唯一指定用水，东海农发集团旗下东海大米重磅冠名单项赛事之后，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届省运会首个进行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县域品牌，独家负责省运会奖牌设计制作，以创新工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从赛场边的一瓶天然弱碱水，到餐桌上的一碗西米，再到闪耀领奖台的水晶奖牌，东海元素已深度嵌入省运会。这不仅是地方名优特产的集中亮相，更是东海农业文旅品牌借势省级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川：
3: 我们开创性的采用了水晶嵌入式工艺，融合了连云港山海经的地域特色，侧面镌刻了世界水晶之都中国东海字样，让每一枚奖牌都成为兼具体育荣光与艺术价值的收藏品。
1: 本次首签合作成功实现省运流量与县域特色产业深度绑定，推动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美誉度，品牌影响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走出一条省运搭台、媒体赋能、县域受益的品牌传播新路径。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模式，诚邀全市各县区功能板块建立省运平台，挖掘赛事经济价值，借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经过5天激烈角逐，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连云港赛区比赛于7月1日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92名运动员在象棋、盲人板灵球、飞镖、跳绳、轮椅击剑5个大项、61个小项中奋勇争先，共产生233枚奖牌。
1: 赛事严格执行竞赛规程，在资格审查、医学分级、无障碍保障和医疗应急等方面全面落实，确保赛事公平、安全、有序。6月26号至7月1号， 连云港花果山酒店作为主赛场，先后进行了象棋、盲人板灵球、飞镖、跳绳四项比赛。轮椅击剑项目于6月30号至7月1号接续举行，每一个赛场都见证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身体局限、挑战自我极限的动人瞬间。根据赛程安排，跆拳道比赛于7月3号至7号在盐城市射阳县少年体育学校举行，举重比赛于7月8号至11号在江苏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举行。
0: 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竞赛管理组副组长刘强：
4: 截至今天，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连云港赛区5类61个比赛项目全部结束，

0: 全省13市192名运动员奉有争先，共采成奖牌233枚。我是在女子盲人象棋项目中夺得首金，并以60枚奖牌为28枚金牌位居全省第一。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各位考生及家长请注意，中考成绩查询按钮已经在我的连云港 APP 上线，7月1号18点后即可查询连云港市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方式：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首页点击中考成绩查询图片。温馨提示，请提前检查账号密码是否正确，为避免账号异常导致应用无法打开，建议提前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确认。如果网络出现拥堵，请耐心等待或错峰查询。为助力绿色低碳交通建设，进一步满足连云港与南京两地群众出行需求，市交通控股集团汽车公司6月30号正式开通连云港至南京便民快巴专线。此次开通的市区至南京便民快巴专线以惠民价格为亮点，优惠期间连云港出发票价仅41.8元，南京返回票价80元，全程投入新能源客运大巴，早晨7点半从苏新快客站出发，下午1点半从南京小红山汽车客运站返回，为市民提供经济实惠出行选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以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冠心病患者实施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并且在术中应用内窥镜下大隐静脉获取技术，手术过程非常顺利，患者恢复良好。其实呢，说到心脏搭桥手术，很多患者都是心里面有顾虑的，这个最大的恐惧除了心脏手术本身，还有呢就是取血管带来的巨大创伤。怎么取血管呢？过去做这个搭桥手术要在大腿还有小腿内侧划开一道30到50厘米长的超长切口，30到50厘米，你想象一下啊，把它切开，然后一层一层剥开皮肉，肉眼徒手分离血管，就仅仅是听一听你都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痛苦啊。然后呢，它这么大的创伤，它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的后遗症，手术之后这个伤口它会持续疼痛，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切口在腿上，所以整条腿它会浮肿麻木，切口很容易发炎，裂开瘤增生这个疤痕。如果说呢是本身有糖尿病，